0: 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多送一些你感兴趣的朋友。
1: 我感觉有可能这个温度是不是比他写的这个高呀？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0: 据我初步了解，我和我身边的搭档都是典型的东北人。
1: 对，
0: 就说冬天啊可以稍微冷一点，但是夏天如果实在热一点，实在是受不了啊。那么今天具体的气象状况是怎样呢？分享一下，今天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你要小心了。如果气象学意义的三

0: 只能说是波峰起起。
1: 嗯，就是昨天晚上，就昨天白天的时候也很热，但是晚上的时候确实是挺凉快的，
0: 挺爽哈。
1: 对对对，
0: 有点步入初秋的感觉。
1: 对，像七号的话就立秋了，应该白天的天气应该不会有这么热了吧？
0: 对，像这个时候晚间朋友在休息的时候也不要过于贪凉。
1: 对，
0: 比如说这楼里湿太多呀，
1: 嗯，
0: 还有就是晚间把这个窗子都打开，尤其是那种串堂风，
1: 嗯，非常的容易
0: 睡。哎，对对对，嗯，你在熟睡的时候，身体会不知不觉的进入一种这个比较低级别的自我保护的状态。
1: 嗯，
0: 这个风一到说一路上，你身体可能受不了，所以说容易得夏季这个伏季伤风感冒，那就麻烦了。明天多云渐晴，这个明天二天多云渐晴，局部的
1: 有
0: 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那当然，这一种气象状况的一个分享，能够给我们国家朋友出行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啊，也要做好

0: 从业者，那比方说可以准备一下非常健康的饮品，绿豆汤，在这个季节呢还是不错的选择。
1: 嗯，
0: 其实也很好熬制，先把绿豆先泡上，泡上之后呢，熬成沙，对你说对，把那个豆皮搭掉啊，然后我们再调制一些你们认为的浓度比较适合多糖，
1: 嗯，
0: 就给它浇在冰箱里面。退而求其次呢，早上烧一壶水，沏上一杯暖暖的绿茶
1: 啊，绿茶
0: 啊，里面调上稍稍调上一点盐和糖，将会及时的补足我们身体流失掉的无机盐，对电解质平衡。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

0: 敬请期待。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

深渊的发现一些事情。但这个深渊怎么去界定呢？它可以有是这个广义的，也可以有是狭义的。狭义就是思雨啊，我身边的同事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亲人和朋友啊。广义的可能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人和事。这一圈其实挺上火的一件事，不知道思雨了解没了解过。我们国内非常著名的一线城市的某位

0: 真的最近有关注呢。
1: 啊，对，剧情源于长篇一部电影嘛，
0: 嗯，
1: 反正是确实让人挺上火。12月，我刚回国前的时候，总觉得那个问题一直在考虑我，什么样的一个主播，什么样一个主持人才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啊，按理说，那一个超一线城市一个知名的一线主播，应该是我们行业内很多人的标杆啊，精致妆容，一身

0: 着装方面没有做到大方得体。
1: 不但是这样，他为了让所有的被采访对象呢，整个的头部能够镜头的捕捉到，他是弯下身子，屈下膝盖，极尽谄媚的跟对方进行现场交流。然后就这样。

0: 六胜六分，不卑不亢。
1: 那这个对比也太大了吧？
0: 满月球在这边来了。
1: 对呀、
0: 啊。其实这一点呢，我都觉得不怪大家啊，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在针对不同人的时候，
1: 就是、
0: 你的这个做法，
1: 嗯、
0: 给大家的感官实在是不容易接受。
1: 嗯。
0: 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国家变得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但最重要的富和强的指标在哪里呢？是你只有收入吗？啊，还是说你在行业当中有一种位置呢？啊，亦或是你在面对人和事的时候一种真正应该表达出来一种职业态度呢？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行业的一些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底线性的思维啊。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让更多的我们的同行啊迷失了方向。那么一个主播和一个主持人，他到底是否能够达到一个符合标准的状态呢？我觉得首先也是一个人，另外也是一个不卑不亢、有心有魂的中国人，不能够丢了中的一个份儿。这也许是新时期对我们主播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素质素养的要求。
1: 嗯，
0: 希望在这个反面教材能够让包括当时在位的某些从业者清醒一下。
1: 引以为戒。
0: 引以为戒。引以为戒的事情很多。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在家乡，它有很多很多的湿地，我们习惯性叫做水泡子。这个水泡子，生活在农村和乡镇以及林场的朋友有过很多的了解，它在我们童年记忆当中占有着非常非常特殊的位置。后来才了解到，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术上能够了解到的一个自然状态的一个定位，就是湿地。这个湿地对环境的保护显然是超出我们很多常人的想象。
1: 嗯，
0: 它在旱季的时候啊，它可以含有水源，让各种植物有很好的一个水分的一个供给。在湿季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它能够帮助自然状态之下的水体的一个收集和吸纳，也被称作是地球之肾啊。显然，它对整个环境的保护啊，
1: 至关重要，
0: 至关重要。
1: 嗯，
0: 那么下面这件事情就应该让我们提上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新版的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将于10月1日

么修订后的条例呢，共5章36条，主要内容包括湿地资源管理与监督、湿地保护、湿地修复与利用、法律责任等，结合吉林湿地保护实际，优化完善多项的核心制度，划定严格的保护底线，细化湿地禁止行为清单，严格管控国垦的这个填埋、擅自占用、改变湿地用途、非法采砂取土、破坏泥炭沼泽，那么还有截断水源、污染湿地水体等各类的破坏行为。

0: 筹保护与绿色发展，严守生态红线，规范视力科普、科研监测、生态体验等合理利用活动，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视力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有机统一，强调视力保护宣传教育，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应当加强视力保护宣传教育，开展视力保护法律法规宣传，确保每年七月的第二周为吉林省视力保护宣传周。
1: 思雨接接触过视力？
0: 没太接触过，但是我觉得这条新版的条例一颁布的话，会让这个视力保护更加完善。
1: 没错，有时候新时期的视力保护啊，它更精细化，更有抓手，更有实操性啊。
0: 没错，
1: 就是说以前有的就是硬件上的视力吧，它没有在学术意义上定义的那么准确，临床也好，还有临床也好，那些自然学品那个袍子，它区别于湖泊，区别于主干流的河流，它不是一个状态，但它的存在啊，

0: 苗栖深松呢是保护性耕作的关键配套技术，能够有效打破土壤的离底层、疏松板、结土层，促进作物根系深扎这个延展，那么增强植株抗逆抗倒伏的能力。同时呢，该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土壤的翻动，稳定田间秸秆的覆盖层，持续涵养地力，培肥黑土。那么针对今年的入汛以来降雨偏作业可显著提升土壤透气渗水，哎呀不好意思，针对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部分地块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的实际情况，标准化深松作业可显著提升土壤透气渗水能力，有效疏通田间的积水，缓解雨涝的影响。此外呢，深松作业能够激活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加速养分的转化吸收，减少化肥投入浪费，实现护土保伤、壮苗稳长、结本增长的这个综合效益。
1: 刚才说的是关于赛雨，在播种过程中，它就好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我。

0: 代数践踏，一旦说近距离的用力过度，户外活动不足，极易出现视疲劳、干眼症、假性近视、真性近视加深，是一年当中视力下滑最快的高发阶段。能为此，都会是中医为眼耳鼻喉科的温馨提示来了，就是
1: 假期
0: 主要是跟就家长和学生说，假期护眼特别友好，
1: 没错，
0: 这个事儿都
1: 是一到这个暑期，别说，就是我，不光是小学的时候，就哪怕上了大学，也是在家就是刷手机、看平板。
0: 今天终于知道了，对，其实
1: 包括现在下班了也是，我也是没什么事儿干，就是看手机。对，
0: 其实啊，看手机、刷短剧、还有打游戏的，不是为了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为了简单的打发时间，对的。但是时间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假期用眼过度的常见危害，跟大家说一下哈。
1: 首先呢，就是这个近视会快速的加深，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假期近距离用眼会负荷翻倍，睫状肌呢持续痉挛紧张，极易导致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比如说原来就近视的孩子，他的度数就会大幅度的上涨，甚至发展为高度近视。确实是，现在有很多小孩才几年级，这个度数就已经五六百度了。
0: 我看你，我就觉得心疼了。
1: 戴眼镜就是那个，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睡前玩手机，就直接关灯玩了。
0: 那其实是非常好。
1: 对，非常的伤眼。还有就是我们尽量玩手机的时候，千万别侧身玩。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就是很容易。
0: 我更担心你现在改不改？
1: 现在没改。
0: 多少改一点？
1: 对，真的要改。
0: 就算哪怕明天你尝试改变一点点，慢慢积累哈，也许成果会超出你的想象。
1: 对，没错。
0: 第二点，还有我朋友的同事思雨，干眼还有这个视疲劳高发，你有过这样的感受？
1: 会有这样的，尤其是长时间这个对着屏幕的时候，真的会眼涩，然后就得滴点那种眼药水缓解一下。
0: 视疲劳的

0: 情况。
1: 哦，真的很吓人。
0: 超过20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眼睛状态就非常不好啊。
1: 嗯，还有呢，就是影响生长与这个专注力。
0: 对，
1: 长期久坐、缺乏户外运动，容易导致休体态不良，这是肯定的。比如说这个颈椎前倾啊，熬夜用眼、作息紊乱，会造成精神差、注意力下降，开学后难以适应学习状态。确实是这样，而且就是暑期这个假期时间长，在那个就是暑期长时间玩手机，很难恢复到这个学习状态。
0: 对，就是所谓的我承认的叫假期综合症。
1: 是的，就是别说是孩子了，就连我们也是，比如放一个长假吧，就是十一假期，就是突然再让我
0: 重新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
1: 就难以恢复的。嗯。
0: 节目上的时候，你最后也不是提示有关假期的，其实有个健康养护，主要是说脸部没有说完。下期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进入把这个健康推送内容跟大家分享完成。稍后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期待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4: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得有点病的辐射风险啊。
1: 那么下面和大家来分享科学护眼的五大原则，在家里就可以执行。首先呢，就是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时长，单次看屏幕不超过20分钟，每日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严禁关灯看手机，躺卧看屏幕，边走边看手机，坚持20/20/20护眼法，就是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然后约6米外，也就是然后看20秒。
0: 这个很简单哈，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是非常有效。
1: 嗯，
0: 3/20，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六米内看20秒。
1: 没错，但是虽然感觉很简单啊，但是很难做到呀。每天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确实是有点难了。
0: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哈，就是刷手机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几个小时过去了。
1: 对，时间流逝
0: 不出来，
1: 很快，
0: 那怎么算出来？
1: 嗯，
0: 你就就这样啊。第二个原则就是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要严格遵守一拳一尺一寸，这我上学时都知道哈。
1: 对，就是每个老师
0: 做中文的时候要离开一拳的位置。

0: 还有就是要增加这个日间户外活动，这也是最有效防近视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每天呢要坚持日间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
1: 嗯，
0: 因为阳光呢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眼轴增长，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很不应该。
0: 没错。
1: 规律作息，健康饮食，同样不可或缺。保证充足的睡眠，小学生是大于等于10小时。初中生是大于等于9小时，少食甜食，少喝饮料，少油炸食品，多吃绿叶蔬菜、胡萝卜、蓝莓、鸡蛋、鱼肉等户外食材，做到了吗？
0: 啊，没做到。
1: 没有吗？成为朋友们可以一起加油。
0: 那么中医护眼缓解视疲劳，这个中医院呢也是有特色的护眼方式。首先呢就是眼周穴位按摩清明，然后攒竹、鱼腰，还有四竹空、四白、太阳穴疏通目络，缓解这个痉挛的疲劳。我突然想到，哦，原来这个就是之前那个上学的时候保健操按摩的都是这些穴位。
1: 我经常用到一个眼心的这个穴位，还有太阳穴，还有人中穴，就是特别好使，
0: 特别好使，
1: 特别好使。
0: 大家也可以自己来做一做，跟着这个
1: 对对对
0: 保健操。
1: 那个保健操嘛，它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型的健康选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对，还有这个眼部中道的熏洗，温润眼表，改善干涩，放松睫状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1: 这个比较专业的哈。
0: 嗯
1: 家长

0: 度
1: 记一下。
0: 嗯，
1: 一是合理的制定假期的时间表，学习学习运动娱乐要做到劳逸结合。家长要用学习者减少手机依赖，多陪伴孩子的户外运动，这个我觉得重中之重。
0: 是的，户外运动。
1: 对，如果有很多家长可能是有疫情的问题了，回到家里的除了做饭之外，就是有的是倒在沙发上玩游戏、刷手机。在无形当中给孩子做一个
0: 不好的榜样。对，
1: 所以这种也是一个暗示嘛。
0: 对，
1: 是的。
0: 那么如果孩子出现这个频繁的眯眼、歪头看物品、凑近看电视、频繁眨眼，包括这个眼障干涩，需要及时的检查视力。那也建议假期呢定期带孩子验光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正。
1: 对，就这个时候我就是我一个切身的感受。我们家里的孩子小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不太好。
0: 近视吗？
1: 近视。

因为这也瘦了，你减来减去最后也还背镜子啊。但是过程很辛苦，还是很遭罪啊。目前说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范和养护，让孩子真的有一个健康双眼。另外，这个护眼仪显示假期是近视防护的关键期和黄金期，寒假前的暑假

0: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1: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0: 每天都有新惊喜，
1: 这就开着。

对，它是氛围怎么样的？

0: 是出格专有权不等于是安守规范，那对自己和周边的环境和人群其实也存在着潜在风险。近日，甘肃白岭警方在官方社交平台收到了网友私信视频，有人在车号为甘BAE58某的轻型蓝板货车车厢里摆放茶具，喝茶兜风，就是坐车上啊，喝着茶，开着车，这个我们听着就知道不靠谱，
1: 对，非常的不安全，
0: 非常危险。画面看似气势潇洒，实则是隐患重重。警方立即开展了举报线索的核查、违法取证等工作。经核查，该违法行为属实，且该车存在逾期未检验仍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交警依法对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700元罚款，驾驶证4分处罚。这个公安部新出来的贯彻内容，我觉得就足够能够警醒大家。你真的要

0: 多点是因为这个他们行车记录仪的进入叫整个过程。因为开车的过程中遇到一个什么有一个性高的一个那个男朋友吧，那孩子也好，家里也好，都没有注意，一瞬间孩子就整个身体折了过去。哎，
1: 天哪！
0: 事后媒体调查的一个结果就是孩子当场就是
1: 身亡
0: 不在了。我说这个家长啊，这个问题主要是主要出在家长身上啊。有一些孩子不良的生活习惯，甚至生活恶习，是怎么养成的？
1: 言传身教，
0: 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家长给惯出来的。
1: 对，没错，在车里的时候就应该系好安全带。那么包括这个喝茶，在车内摆放茶具，喝茶兜风，有这功夫为什么？就在家喝就好了呀。我觉得
0: 大家可以
1: 冒这个风险。
0: 可以看一下老周的视频啊，就是有关这条人推送视频，他那个整个车厢都被他那个展览车嘛。它是挺大一个茶台，还有一个完整的配套一个茶具。那这些茶都是完整的，它就边喝边开。
1: 其实可以在家喝呀，我觉得没必要在车上。而且如果一旦发生事故，那些就是茶杯什么的一碎，那就
0: 危险，
1: 对，非常危险。
0: 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才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网民造谣，称这个淮北室外温度83摄氏度被处罚。近期呢，少数网民借高温天气等话题蹭热度博流量，确实是哈。那近日呢，安徽这个淮北市网民刘某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称，安徽淮北室内的温度是42度，室外温度83度。那么经查呢，刘某是为了博人眼球发布虚假的信息，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那么有公安局呢给予这个刘某行政罚款处罚。
0: 又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就经常问这个问题，你为点啥呀？
1: 对呀，而且真的会不会有人相信你吧？
0: 因为不，就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相信。
1: 对，
0: 你要83度什么概念啊？水快开了，对吧？
1: 是啊，
0: 你想一想，就是现在情侣之间的问题。

0: 过
1: 拥有血统和血缘器官的没有任何意义啊。
0: 对，
1: 谢谢您关注中国警方在线的关注内容，没有人锁喉暴摔骗子追回十万元现金。这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人民警察为什么那么多令人亲近和可爱，就是关键时刻人家真出手。
0: 对，没错，
1: 对
0: 吧？嗯，
1: 前阵子黑龙江出了一件事儿，有一个

0: 上于毫不犹豫的首先是断，后来把那个信用卡也抽出来了，网也给断掉了，40万保住了。
1: 啊天哪！
0: 想想，
1: 我们已经太伟大了。
0: 看着今天的民警又是怎么做的？近日福建莆田也全部遭受电诈，民警无物之用，锁喉断水，应急制敌，帮助群众追回10万元现金。民警提醒：这个警惕网络电信诈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差点10万元，
0: 10万元，你说是10万元哈？
1: 对，我们要攒很久很久的。对于我
0: 真是这样
1: 来说，
0: 为何？你觉得这10万元觉得干啥不好？
1: 对呀、
0: 啊。还有一个，我就特别要提醒，也包括提醒身边的朋友和我自己在内，就千万不要装大聪明，就总觉得自己的智商在线，我不可能按照剧本走，我是谁呀、啊？对吧？
1: 便宜。
0: 我说啊，被骗的骗子不是这种事，
1: 是吧？
0: 绝对你的可能没问题。你知道这骗子的高明地方在哪儿呢？他
1: 会抓住你的心理，
0: 抓住你的心理啊，就是你想什么，首先他在剧本中考虑过的，然后按照他剧本的节奏，你是一点一点弄明白的，一点
1: 圈套，他的圈套，
0: 没错，来，继续推送。中国消费者协会是什么？京东管理学会消费事情警示啊，看看就是哪些警示内容啊。
1: 近期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广告呢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和证明。
0: 所以就是一样啊，网络这东西要善于甄别啊，要做好健康防护。
1: 是的。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感谢观众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来关注出行提示。农村道路勿占用，不少农户啊，为了图方便，在道路上呢打谷晒粮，影响过往车辆正常通行，给道路交通安全和自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三轮车、农用车辆不得载人，三轮车、拖拉机和低速的载货汽车等车辆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容易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客货混装危害大，客车内如果混有大量的货物，影响驾驶人的视线，对车辆制动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驾驶人急踩刹车，后方货物很可能迅速涌至前方，影响驾驶人的正常操作，甚至是造成伤害。另外，不乘坐超员车辆，车辆超员因负荷过重会影响车辆转向和刹车的性能，使车辆出现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情况。此外呢，超员乘客呢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比其他人更容易受伤，且受伤程度更严重。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先右旋后左旋，雨天打滑酿事故，司机说开了120多，不敢开太快。在近日啊，江西吉安大雨，一辆黑色的小车在高速公路第一车道行驶时突然失控打滑，向右斜跨5条车道，撞上了右侧的护栏，随即失控向左漂移，又与第一车道的一辆轻型的货车发生了碰撞，最后呢是横停在了第二车道上。万幸啊，车上的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查呢，事故是司机雨天过快所致的，车速120多，不敢开太快。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当前我国已经是全面入汛，强降雨天气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附着力降低，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附着力也就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越高。因此啊，雨天开车务必降低车速行驶，同时呢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的操作。畅行灯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民警从0点劝到7点，结果值了，怎么回事呢？近日啊，江苏的无锡民警在工作当中呢，发现一名群众疑似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找到该女子时呢，其正在准备转账14万元。经了解啊，骗子诱导女子向私人账户转账进行股票投资，民警确认其遭遇到了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起初啊，女子对骗子是深信不疑，经过民警从0点到7点，长达7个小时的耐心劝解，女子终于醒悟了，成功的避免了14万元的财产损失。事后呢，该女子特意送来感谢信向民警表达谢意。萌娃悄咪咪告诉所有人，你帽子掉了。近日啊，重庆的一名萌娃在演出当中呢，试图悄悄地提醒同伴，哎，你帽子掉了。结果这麦克风啊，出卖了一切，可爱的举动萌翻了全场。网友说，这回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帽子掉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动画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玩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事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高温天气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哈都要注意，尤其是户外作业的朋友，这两天呢在高温特别严重的时候，最好是停止作业。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条资讯，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分享音乐的时间啊。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也就是8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所以很希望快一点告诉大家啊。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乘客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样真的。

0: 那是太好的一条消息了，要不真的是这个坐飞机出行啊，咱们在东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路费实在是太贵了。那如果这样长期以往的情况下呢，就是出去一趟，其实对路费的压力还真挺大的。那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再降一点，再降一点啊！希望这个好消息能够越来越多，把这一条呢分享给大家。这两天呢，持续的高温天气可能会给健康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今天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些啊。高温天气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最高气温大于或者等于35摄氏度就被称为高温天气了。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就叫做高温热浪。所以说我们这两天呢，就是处在一个高温热浪的这个环境当中。在高温天气之下，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开始承受较大的压力。夜间气温如果持续高于28摄氏度，身体很难充分的恢复，会导致热应激不断累积，会增加风险。所以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和大家说说高温天气会给健康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就是会中暑。当气温大于等于35度，而且湿度较大的时候，人体散热非常的难，会导致体温调节失衡，易引发中暑，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出汗多，血液变粘稠，心血管负担大，加上室内外温差大，导致血管急剧的紧张或收缩，易诱发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另外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长时间的空调降温导致呼吸道黏膜防御能力下降，空调房内门窗紧闭，易导致细菌病毒积聚，从而引发热伤风等等。再就是消化道疾病，高温高湿环境易导致食物变质，因贪图凉爽而过多食用生冷食物，易引发腹泻和腹痛。另外呢，就是持续的高温会加重神经调节负担，使人烦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焦虑，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那么像一些重点人群啊，比如说婴幼儿、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户外工作者，对这个高温的天气影响是比较大的。你像这个婴幼儿，他这个调节感知能力，还有孕产妇以及老年人，散热能力较弱，容易发生高温引起的病理反应，还有慢性病患者轻微的生理失衡，就可能诱发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长期暴露于高温环境的户外工作者，劳动强度大，脱水与中暑的风险非常的高。我们该如何防护？首先，避高温。高温时段减少外出，需要外出的时候要穿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墨镜和遮阳伞。我跟大家说哈，这个浅色的衣物跟黑色的衣物，它这个吸收光热的效果真的不一样。就是同样照射10分钟，可能白色的衣服它的温度是25摄氏度，但是黑色就会达到双倍，会达到50摄氏度。所以夏季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啊，还有巧降温，要保持空调温度适中，勤开窗通风，定期清洁降温设备，避免直吹冷风，预防温差带来的不良影响。少量多次的喝温水啊，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如果出汗多，则需要补充淡盐水、运动饮料或食用蔬果，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还有要健康饮食以及作息，饮食应该清淡一点，多吃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食物，避免暴饮暴食，作息要规律，不熬夜，适当午休，帮助恢复体力。另外呢，就是要及时处置不适的症状，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多汗，速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补水。如果出现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呕吐、胸痛、呼吸困难、一侧肢力无力等等，一侧这个肢体肢力啊、一侧的肢体无力等等情况，需要立即就医或者拨打120。这两天呢，我们就属于高温热浪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了。好了，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轻松环节——全民麦霸。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What？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433622077562207765，全线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唱歌了，朋友们，点播歌曲，唱歌吧。好了，下面时间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用开朗装饰日常，让目光所及都很漂亮。周深的这一首歌是来自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用童真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

接下来这首歌可以给你十足的力量，这首歌来自王宇宙的《若是月亮还没来》。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会莫名其妙掉眼泪，会突然崩溃，但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世界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坏。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好，伴着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小星星》，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今天的全民麦霸环节啊！一提起汪苏泷，就特别喜欢他的作品。下面这首是来自他《好安静》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叫做《不分手的恋爱》。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想达到的一种恋爱状态。我们希望所有的情侣们都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来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共同合唱的作品，叫做《私奔到月球》，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离开地球表面》当中。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应该是一首可以让你血脉奔张的歌。

好，今天节目最后我们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陶喆在《太平盛世》这张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这首歌名字叫做《就是爱你》，让我们一起来听。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
0: 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专业的水电安装维修、电焊、水钻、暖气、地暖、换分水器、管道疏通，那换这个换装维修上下水管道、坐便、阀门、水龙头、卫生洁具、热水器维修换件，各种的疑难杂症，改水改电、砸墙拆除、水钻打眼，那挂件安装、电工开关插座、灯具、电焊经验丰富，收费合理。电话呢是1394437-6290，1394437-6290。
1: 招聘服务员和后厨要求呢干净、人好、事儿少、长期能工作的，年龄要求20到35岁以内，并且呢招聘后厨的一个刷碗做饭一名，要求年龄50岁以内。电话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一品兰亭不提五楼六十八点六四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呢是21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 18844317868。敦化快递公司招聘办公室客服3名，纯文职工作，有无经验均可。工作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月薪呢是3000加，电话是17643307285 17643307285。

旺铺要转让，好处在江东市场附近的烧纸祭祀用品店有进货渠道和老客户，房费呢到10月份。那这个因陪读无人经营集队，那29,800可小易，那电话是1584438-7278，1584438-7278。一站出队，一个人接手就能干2家快递合作公司。平常日到件的是400家，日发件30家，电话是1332448-2117，1332448-2117。

0: 出租商贸城附近的五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7-7797-8899，157-7797-8899。
1: 出租前程瓷器电梯楼8楼87平，那新装修的，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7-7797-8899，157-7797-8899。

出售金色家园六楼两室一厅双阳卧室67.1平，15.8万可贷款，联系电话是18844345189，18844345189。

0: 明泰浴场呢，招女工，招日工一名，要求能长期工作的、有责任心的，早上7点半中午公饭，那晚上5点有班车。地址呢在4人班的教头房，电话呢是1558461103，1558461103。快递驿站招聘长期的工作人员，要求男性有快递驿站工作经验，年龄25到45岁，会骑三轮车，勤快，眼力有活，工作时间是中午11点到晚上的8点半，工资是3300，每个月一天公休，提供2顿饭，工资呢是不是固定不变的？能力越大，工资越高。联系电话是1370443-7605，1370443-7605。江东这个普惠47步梯一楼地暖简装，面积呢是50平方，2室1厅，88000包土地出让金，包过户，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出售雅木农用电动三轮车1000元，电瓶状态好，车在沙河沿，联系电话是15567660665，15567660665。
0: 月租新兴家园的附近5楼2室1厅，家电齐全。那电话呢是15943337，15943337444。
1: 位于新月华城北门，北门旁楼梯间出租出售，总面积18平，使用面积12平，位置好，举价高，联系电话是13353137653，13353137653。
0: 本人女，21，有餐饮经验，那想找一个服务员工作，营业员或者其他工作也可以，能干到8月31号，小时工、钟点工都可以。电话呢是13。

0: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热水洗头真的会让头皮应激出油吗？那劝你别再自己吓唬自己了。有很多人说呢，用热水洗头啊，头发会越洗越油腻。网上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用热水呢洗头会刺激皮脂腺加班，那让它是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被过度清除，于是呢加速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补偿。那这种说法呢其实是过分的夸大。皮脂的合成与分泌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受多种的生理机制调控，并非呢简单的受热应激。洗头时的短暂热刺激并不会直接促进皮脂腺合成更多的油脂。相反呢，适度的升高水温，比如说38到40度，能够降低皮脂粘度并促进其融化，配合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能更高效的乳化并清除头皮多余的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千万别用热水洗头，不然头皮会受刺激，油脂分泌会暴增，头发越洗越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类似的言论哈？那你冷不丁一听，似乎颇有这个头皮被烫到应激的逻辑，但是你稍微想一下，又觉得，哎，可能是哪里不对劲儿？难道我们头皮上的油脂真的是被热出来的吗？答案啊，可能真的要让你失望了。这种说法其实是夸大了热水的威力。温度和出油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要明确，头皮出的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出油呢，在学术上被叫做皮脂分泌，其中呢，皮脂由熔点不同的多种脂质混合而成。那从物理化学角度来看呢，当温度适当的升高，或者洗头水温升高时，比如说38度到40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皮脂的粘度，并促进其融化。结果啊，就是皮脂会更容易的清洁过程中被水和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乳化并清除，可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另外啊，还要聊一聊这个合成皮脂的重要器官皮脂腺，它和毛囊共享一个出口，合成的皮脂正是通过毛囊开口排出到皮肤和头皮表面。那么温度和皮脂腺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关系不大，这是因为啊，皮脂腺的合成呢，分泌皮脂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那由底层的基因表达和细胞内传信号的通路来调控，并不是简单的热胀冷缩。因此啊，洗头时的短暂热刺激并不会直接能促进油脂的合成。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会影响头皮出油呢？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在问，到底是什么影响了皮脂腺和皮脂的分泌。首先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年龄。虽然皮脂腺的大致数量在人的一生中保持恒定，但是其体积呢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尤其呢在青春期时，进入青春期后，受雄激素女性也有的影响，那这个皮脂腺开始活跃，出油的情况也就更常见了。随着年龄增长，皮脂腺功能自然衰退，皮肤呢不仅不再油腻，甚至容易出现干燥、干性湿疹等困扰。

其次呢，是个体差异决定的肤质，有的人天生会更容易出油，成年阶段表现更明显，甚至都不能坚持两三天不洗头。这些人的皮脂腺活性天然的高于平均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油性皮肤。这类人的 T 区甚至胸背部可能会更容易出油。另外呢，个人习惯和生活环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油的状况。比如说长时间待在高温高湿环境更容易出油，不过要澄清的是啊，这种高温高湿不等于热水洗头，后者的负面影响没有那么明显。

精神紧张时呢，包括熬夜、压力大的时候，神经内分泌轴呢被激活，皮质细胞呢会合并成并响应这个神经的递质，神经肽和应激激素，从而呢使皮质腺活性激增。更严重的话呢，除了出油快、出油多，还有头皮屑、那头皮发红和瘙痒等反应。那洗头频率也是问题。洗头发呢本身不会改变皮脂腺内部的基准合成速度，但是如果呢洗发的频率太低，皮脂呢在头皮表面不断累积并发生化学改性，比如说氧化、马拉色菌的生化作用，最终呢就会干扰皮脂腺的正常分泌环境，引起呢异常出油和炎症的反应。

油的两面性未必是坏事。日常生活中呢，很多人并不喜欢出油，甚至很反感这种现象。一来呢，油光满面，头发油成面条，自己感受啊，这个感受上也觉得不舒服；二来啊，也是担心很影响外观，怕给别人啊留下这个不修边幅、油腻的新印象。另外呢，出油多的话，会出现头皮呀的风险也是更大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适度的油是健康所必须的，不提倡完全不油、过度去油。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皮脂是构成皮肤屏障的重要化学成分，里面含有不少的天然保湿因子，能够有效地锁住水分，防止皮肤干燥。另外，皮脂还含有抗菌物质，游离脂肪酸和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些成分呢共同形成的皮脂膜可以为皮肤抵御外界损伤和感染提供很好的保护。再说回头发本身，皮脂当中富含的一些成分呢，也能够有效地润滑头发，减少头发毛躁、分叉等发质损伤。可以说啊，皮脂作用诸多，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存在即合理。保护头发的话，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呢？要想合理的养护头发，我们还得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摒弃一些不可靠、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那一篇来自于美国皮肤学会的这个 AAD 的科普指引指出啊，许多日常行为会使得头发呢变得脆弱易断，甚至呢引起呢头发的稀疏和脱发。那几个这个不良的习惯和改善的建议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哈。那注意一下，上面的建议呢也不是金科玉律，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习惯来灵活的调整。那此类的谣言呢，经常也是刻意夸大了单一类型刺激的负面效果，并且呢忽略了人体自身的生理调节机制，将正常的生理现象呢这个妖魔化，进而引发公众对正常生活行为的过度干扰。那通过此类消息呢，不妨先理性思考背后是否有科学依据，那在了解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基础上，选择呢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避免陷入谣言制造的焦虑陷阱之中。

0: 为什么同样吃感冒药，有的吃完能开车，有的却不能呢？最近呢，一则与感冒药有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国家药监局修订了部分感冒零口服制剂的这个说明书，新增了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警示内容。不少网友就疑惑了，以前一直吃的感冒药，怎么现在突然说吃完就不能开车了？还有人呢，进一步担心，是不是以后呢，所有的感冒药服用期间都不能开车？实则不然，同样是感冒药，但有的几乎不会影响驾驶能力，有的呢却可能让人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那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其次呢，这次说明书修订提醒我们的，并不是服用所有感冒药都不能开车，而是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事实：真正影响驾驶的不是感冒药的这个名字，而是感冒药的具体成分。能否驾驶的关键因素啊，它是感冒药呢，它并不是一种药，而是一大类药。感冒呢，通常由病毒引起，目前并没有针对普通感冒的特效抗病毒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平时服用的大多数是感冒药，其实都是复方制剂，把退热止痛、缓解鼻塞、减轻流涕、止咳等不同作用的成分组合在一起，用来缓解各种症状。因此呢，即使都是感冒药，不同药品的成分呢，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在这个感冒药一系列常见成分中，一类影响中枢神经的系统成分，才是导致服药后容易犯困的关键。那此次感冒药说明书修订的重点呢，就是与该类有效成分那第一代的抗组胺药有关，如这个普尔敏，还有这个他们常用于缓解过敏症状，那也容易是引起嗜睡。那像这个氯雷他定，还有这个西替利嗪这类的第二代抗组胺药，因为不容易进入大脑，对驾驶的影响就小得多。那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组胺与过敏有关，却不知道它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大脑保持清醒。那人体大脑里有一套维持觉醒状态的神经系统，组胺就是其中一种呢重要的神经递质。当组胺不断发挥作用时，我们能够保持警觉，集中注意力，并及时能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好的，那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来关注出行提示。农村道路勿占用，不少农户啊，为了图方便，在道路上呢打谷晒粮，影响过往车辆正常通行，给道路交通安全和自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三轮车、农用车辆不得载人，三轮车、拖拉机和低速的载货汽车等车辆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容易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客货混装危害大，客车内如果混有大量的货物，影响驾驶人的视线，对车辆制动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驾驶人急踩刹车，后方货物很可能迅速涌至前方，影响驾驶人的正常操作，甚至是造成伤害。另外，不乘坐超员车辆，车辆超员因负荷过重会影响车辆转向和刹车的性能，使车辆出现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情况。此外呢，超员乘客呢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比其他人更容易受伤，且受伤程度更严重。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先右旋后左旋，雨天打滑酿事故，司机说开了120多，不敢开太快。在近日啊，江西吉安大雨，一辆黑色的小车在高速公路第一车道行驶时突然失控打滑，向右斜跨5条车道，撞上了右侧的护栏，随即失控向左漂移，又与第一车道的一辆轻型的货车发生了碰撞，最后呢是横停在了第二车道上。万幸啊，车上的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查呢，事故是司机雨天过快所致的，车速120多，不敢开太快。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当前我国已经是全面入汛，强降雨天气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附着力降低，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附着力也就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越高。因此啊，雨天开车务必降低车速行驶，同时呢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的操作。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民警从0点劝到7点，结果值了。怎么回事呢？近日啊，江苏的无锡民警在工作当中呢，发现一名群众疑似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找到该女子时呢，其正在准备转账14万元。经了解啊，骗子诱导女子向私人账户转账进行股票投资，民警确认其遭遇到了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起初啊，女子对骗子是深信不疑，经过民警从0点到7点，长达7个小时的耐心劝解，女子终于醒悟了，成功的避免了14万元的财产损失。事后呢，该女子特意送来感谢信向民警表达谢意。萌娃悄咪咪告诉所有人，你帽子掉了。近日啊，重庆的一名萌娃在演出当中呢，试图悄悄地提醒同伴，哎，你帽子掉了。结果这麦克风啊，出卖了一切，可爱的举动萌翻了全场。网友说，这回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帽子掉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
11: 多部门联合开展肉及肉制品专项检查，筑牢群众，重点排查畜禽养殖用药、检疫检验落实等情况，先把好作业质量关。全力护航粮食稳产丰产，苗期深松是保护性耕作的关键配套技术，能够有效打破土壤犁底层，疏松板结土层，促进作物根系深扎延展，增强植株抗逆抗倒伏能力。同时，该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土壤翻动，稳定田间秸秆覆盖层，持续涵养地力，培养黑土。针对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部分地块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的实际情况，标准化深松作业可显著提升土壤透气渗水能力，有效疏通田间积水，缓解雨涝影响。此外，深松作业能够激活土壤微生物活性，加速养分转化吸收，减少化肥投入浪费，实现护土保伤、壮苗稳长、结本增产的综合效益。本次质量抽查采取随机抽检、现场实测、台账核对相结合的方式，对各乡镇苗期深松作业质量开展核查，技术人员重点核验作业深度、作业间距等核心技术指标，现场登记地块信息，梳理问题短板，建立整改台账。下一步，敦化市农机部门将持续紧盯农作物下管关键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作业质量核验与跟踪技术服务，持续规范保护性耕作作业流程，不断提升黑土地保护和田间科学管护水平，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为全市农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1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11: 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
12: 长春公积金贷款放款满6个月即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

央广网消息，近日，按照2026年质量督查有关工作安排，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工作。各质量督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明确督查内容，突出重点领域，将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作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提升质量督查效能，直奔基层、直查现场，坚持督服结合、督帮一体，既努力发现问题、强化督促整改，也帮助解决问题、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推动质量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我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大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诊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

央广网消息，近日，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服务的通知，明确公积金贷款放款满六个月即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贷款结清后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方式办理注销房屋抵押权登记手续，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根据通知，借款人申请办理存量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在申请环节预签借款合同及抵押登记等相关手续，房屋抵押权登记由受委托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办理，减少借款人跑动次数。购房所在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尚未开通线上办理抵押登记业务的地区，仍按原流程办理。此外，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借款人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方式办理注销房屋抵押权登记手续。借款人选择线上办理的，受委托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办结房屋抵押权注销手续；借款人通过线上办理结清贷款，并同步选择线上方式注销抵押权登记的，无需再到公积金中心及银行柜面办理。购房所在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尚未开通线上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业务的地区，仍按原流程办理。

0: 新华社消息，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时30分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记者在开标现场看到，中国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等机构为投标企业介绍和提供集采贷、追溯码贷、药品价格登记等金融支持服务。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8所高校联合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0: 近期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悉，近日该校联合东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八所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高校，共同开展2026年交通强国未来有我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据悉，本次活动为期8天，八所高校实践队沿中央红军长征始发核心段分四路行军，围绕长征路上低空、公路、铁路、水路四类交通运输方式的90年发展开展全方位调研，覆盖江西赣南四县，从于都集结出发，经赣县、信丰，最终会师安远。启动仪式上，交通强国大学生宣讲团成立，宣讲团

教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静表示，宣讲团不是带着 PPT 去念，而是要把长征路上看到的每一座桥、每一条路、每一个村庄的故事，转化为青年人听得懂、传得开的强国话语。我们带着交通学子去看交通强国成就，去听交通强国故事。在调研中，上好具有浓厚专业底色的大思政课，在跨校联合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各高校的同学相互交流、互相探讨，不同交通领域的思想火花碰撞出更多青年解题方案，让同学们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承担起交通强国的青年责任与担当。活动发起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团委兼职副书记张迎晨说，据介绍，下一步各实践队将持续深耕赣南交通一线，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建议，提交给有关部门参考。此外，交通强国大学生宣讲团将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讲，把赣南长征故事和交通强国成就带回校园、带向社会，持续深化校地长期共建合作。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日至30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进行。通过资质核验并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依据需要灵活选择上述两种预约购票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便利。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时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

0: 人民网消息，正值东南亚榴莲热销季，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鲜榴莲搭载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云南摩杆铁路口岸入境，依托中老铁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互联互通，多式联运联动优势，一路直达昆明、重庆、成都等国内大型榴莲交易市场，再销往全国各地。昆明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和46.5%。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中老铁路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深圳市泛泰生鲜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恒介绍，公司主要进口泰国鲜榴莲，货物在泰国兰开府装上冷链集装箱后，最快24小时内就能抵达摩憨，鲜果损耗率大幅降低。今年进口榴莲终端市场售价同比下降约30%，销量稳步增长，我们开拓国内市场、扩大源头采购的信心更足了，林恒说。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与泰国、越南等榴莲主产国的经贸往来密切。近年来，随着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运输通道持续拓展。围绕鲜活农产品进口需求，海关、商务等部门持续完善口岸服务，优化贸易流通环节，推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配套能力提升，为东南亚优质水果更加高效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支撑。勐腊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黄忠磊介绍，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了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未来国内榴莲消费市场选择也更加多元。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新版近视防治与斜弱视诊疗指南发布。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近年来，我国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病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已成为我国不可逆性致盲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该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取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检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度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斜视是导致儿童视觉发育障碍的常见眼病，早期治疗斜视可以有效矫正眼位，恢复外观，促进视力发育和双眼视觉功能的建立。新版斜视诊疗指南提出，斜视诊断应综合病史、眼位、眼球运动、屈光状态、视力、双眼视觉功能及是否存在眼部或全身疾病。治疗前应优先矫正屈光不正和治疗弱视。手术时机需综合斜视类型、斜视度稳定性、年龄、双眼视觉状态、复视症状及全身情况审慎决定。弱视是视觉发育相关疾病，可导致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下，并影响双眼视觉功能的建立和发育。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虑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老弟老妹儿老妹夫们，赶紧的啊，别锁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
12: 哎呀，

春节前，我跟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这俩人咋的了？这到底是多大的深仇大恨呢？这个中年男子为啥要对一个老头儿动手呢？原来啊，动手这男的叫冯亮，挨打的老头叫王林，这俩人啊都是同村的村民。冯亮啊，对这个老头动粗这个事儿啊，还得从冯亮家马上要办婚事说起。说呀，这冯亮的儿子前不段时间订婚了，可把一家人给乐坏了。哎呀，这家是哈，这人生极大喜呀。不过呀，就在全家人等着好事将近的时候，未过门的媳妇儿发难了。怎么呢？有一天呢，这准儿媳妇找着冯亮的儿子说了，说有人说呀，这老冯家不是啥正经过人家，有点不着调。哎妈呀，你说这话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新过门的媳妇儿说出这话来，你说让这老冯家脸往哪儿高啊？这冯亮的儿子听那是云里雾里呀，回家就把这话跟自己老爹冯亮就说了。冯亮也觉纳闷啊，思前想后啊，他就觉着这事儿指正是跟这个一个村的王林有关系。原来啊，一个村林跟这个冯亮透露了，说有人呢偷偷的去冯亮亲家那儿说嘀咕去了，那嘴啊这也说不知道说啥了。冯亮还想到啊，王林对自己家的情况还比较熟悉，所以呢他认定在背后嚼舌头根的人就是王林呢。哎呀，这冯亮啊是越想越来气呀。中午啊就也整了不少酒，一心呀想找这个王林呐、问个究竟啊，你凭啥上人家找我们家这个舌根子去？正所谓是冤家路窄呀。当天下午4点来钟，冯亮骑着摩托车在街上瞎溜达的时候啊，竟意外地看到了王林在道边呢。这冯亮是二话不说呀，下车呀揪着王林就是两个啪啪响亮的耳光子。我好没让他道边蹲着呢，怎么说让人删就让人删了呢？冯亮就说了，喊啊瞅啊，告你，我打的就是你，我让你穿瞎话，啪啪就打了。俩人啊马上就撕巴起来了，你说那还能有好吗？这也不能让份儿啊，对不对？王林的衣服啊让撕稀碎，没跑几步啊就被这冯亮桌上去打了两个嘴巴子。王林是拼了全力啊，就是赶紧往外跑啊，给挣开呀、你这让他抓了那不废了吗？跑进了附近一家小超市，拨打了报警电话。几分钟之后啊，腰西乡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而此时呢还不解气的冯亮啊正在超市外来回溜达呢，等着王林出来。我就不信啊你不出来了。民警啊控制住冯亮进行调查。经过民警的询问，王林再三表示自己啊并没有在人家背后嚼舌根子，而是这个冯亮错怪了自己。这民警对村里几名群众进行了走访，得知是一场误会，因为无端的猜疑啊，冯亮。

啥的，都得看看爹妈咋样。那爹妈要不行的话，这相亲只剩相不成。现在好像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重视那个了，关键是看对方。但是吧，你这玩意儿，你说这老公公出名了，妥了，全市的相亲老小都知道了。哎呀，好，朋友们啊，刚才凤给大伙讲的是老头被冤枉的事儿，下面啊再给大伙讲个老太太被冤枉的事儿。哎呀，现在这老人也都是不容易哈，这一整的被冤枉，这怎么整的呢？也是杜尔伯特县的李老太太，一大清早上赶上自己家这个鸭子群去放鸭子去了，走到村东头的时候啊，迎面碰着了同村的孙东，然后孙东说："哎妈，李婶啊，这么早就去放鸭子呀？"远远的呀，这孙东啊就热情的打起了招呼。老李太太点点头，赶着鸭群啊继续往前走。俩人擦身而过的瞬间，孙东突然睁大眼睛盯着鸭群看起来了，说："哎，这老李太太家鸭子怎么这么像我们家丢的呢？"这孙东吧一撒么眼儿，发现端倪了，哎，怪不得，哎呀妈呀，怪不得看着我之后走就这么快呢，怕我发现嘛。哎呀，直接说，你说这男的哈，说话这样式儿的，这么闹心的，就像我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下午哈，我说你说讲话了都不敢个好女的，这咱东北话我就不方便说了，就那意思，大家都知道，这嘴可碎了呢。哎呀，话说呀，这孙东一大早上啊，在家就喝不少酒，讲话了。好人谁大早上起来就喝酒啊，哇哇喝哈。这功夫吧，酒劲正好上来了，还有点懵登的呢。就赶紧揉揉眼睛，他呀就认为啊，就确定了，自己就确定了，这就是自己家走失的鸭子，就在老李太太他家那个鸭子群里头说："站住，还走！"孙东啊大喊一声就说了："你说你这老李太太啊，你咋偷我家鸭子呢？"你说朋友们，这玩意儿无缘无故的，大早上出门哈都乐呵的高兴的，这家是碰着这么个酒鬼，咋我滋哇喊叫的？听了孙东的指责呀，老李太太是诧异的看着这个孙东啊，之后呢就跟他吵起来了，一个说他偷了，一个呢指证不能承认呢，俩人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越吵出声越大呀。这孙东在言语上一看不占上风了，妈没整啊，嘴跟不上溜了，咋整啊？上手吧，啪啪，又是俩嘴巴照老李太太脸上就削过去了。你想啊，朋友们。老李太太不年轻了，老李太太都60多岁的人了，感觉你说老太太受委屈了，急忙啊打电话报警，你哪有这么干的呀？很快也是咱11乡派出所的民警啊赶到现场，看着民警啊，这孙东还得叭叭说呢，说个家三个鸭子呀，白鸭子丢好几天了，现在呀在老李太太家鸭群中发现了，可是呢这老李太太就不认账，这孙东就一口咬定啊，这鸭就他偷的。为了理清这个邻里间的纠纷呢，民警决定好好的给他俩掰扯掰扯，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总得有个1、2、3、4、5啊，要不然这两家没了啊，因为三个鸭子，你说是不是？民警啊刚看了一眼鸭群，这不禁呢哭笑不得，刚才你看那孙东也说了吧，自己家丢了三个白鸭子，这老李太太家赶的鸭基本都是黑色的，哪来的白鸭子呀？看着喝高了的孙东啊，民警让他再仔细瞅一瞅。听民警这么一说呀，孙东又揉了揉眼睛，这回可看真亮的了。你看呢，黑色白色你还分不清吗？中间还有黑的，绝大多数都是黑的，也有夹点白毛的。可是唯独没有自己家那三个纯白色的鸭子。面对自己不正当的行为啊，孙东感到很惭愧。赶紧呢向老李太太道了歉，而对方呢也表示不再追究他责任了。事后啊，孙东啊就是听也是痛心疾首啊，哎呦我天哪，是吧，喝酒喝多是真当事儿，早寻啥了，是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喝酒喝多了当事儿，你这家伙大清早上起来真是没啥事儿干了吧。哎呦我天，这顿喝呀真是哈，这真有心了，哎呀挺大老爷们儿，今天没啥事儿干，不说着急忙慌出去挣钱去，把自己家的地呀园子啥收拾收拾，大早上起来就喝酒，咋寻思呢，可长心了哈。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殴打老人，对，这壮哎呦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些人呢就是把自己的美德自己该干啥的事儿都忘了啊。这没长心的玩意儿，凤姐我来报道了，刚坐上车去上班，这字念啥呀，什么格格啊，你说我没文化是太可怕了哈，就这个字啊，我这查字典查好几遍没记住，我说应该以实际行动证明给新娘看啊，说的是刚才那个老公打人的事，说酒壮熊人胆呐，那可不怎么的呢，有些时候吧，好这个人吧在不喝酒的时候能保持80%到90%的这种清醒的头脑，有时候一冲动连80剩89%都不剩了呢哈，
要不说吧，就人嘛不能喝酒。有些人你知道你自己酒后就不是那样的，就变形了，就走样了，就赶紧你我就说你。

玩意儿你就别沾了，哎呀妈，磕碜人呢，丢不起那人，真是的。凤啊，你说这林子大了咋啥鸟都有呢？那指正是啊，有好人有坏人，就人嘛就得分事儿。一到什么事儿上啊，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人是人品好赖了。说这个男孩女孩闹分手啊，几乎都是女方向男方这个说，哎，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跟你俩我耽误了，我的青春就这么没了。现在有这样的，你说俩人处对象说句不好听话，你情我愿的，最后俩一拍两散了。谁对谁错呀，这玩意儿都没有绝对的，是不是、啊、那两方肯定都有责任。但是说起来啊，一般情况下撒赖的80%都是女的，咱实话实说，虽然我也是女的，但咱得承认啊、嗯、一般吧，好些个女的还管这男方要什么青春损失费呀、啊、精神损失费啥的。这种呢与无法我这个没有这个根据的这种要钱的这种方式啊，就大多数同这个朋友呢都是一笑了之了。没想到下面跟大伙说这么个事儿，安徽马鞍山的一对情人在七夕节闹分手的时候啊，这男的居然通过白纸黑字向女朋友主张青春费和陪逛街费，而两项费用总计高达3500块钱。这怎么陪逛街还要钱呢？咋回事呢？听凤给你细细道来啊。说呀，蔷薇花开，这是个网名，30了，来自马鞍山市当涂县。她和男朋友呢是通过小马网，通过网络认识的网友。哎呦我天哪，这个网友这玩意儿，凤不是说呀，我现在仍然对这个事儿啊觉得不是特别靠谱啊。说蔷薇花开表示了，男朋友呢平时很难得主动给他买啥，但他也不是什么拜金女，心寻思吧，只要俩人过得高兴乐呵的就行呗，也没啥要求。23号那天呢，男朋友提出要陪他去逛街去，哎，这蔷薇花开挺高兴啊，就逛到这个商业街了。他在一家店里看那件外套，标价199。他呢跟男朋友说了，说哎呦我挺喜欢这件衣服的。你说啥意思，女孩跟男生说这事吧，你们100多块钱哈、啊、寻思咋的，不好怎么给你买吗呀哈。我小钱，我爸跟我说这女的只能厚着脸皮让男朋友给她买。看到男朋友极不情愿的买单，耗子吃盐吃多了呀，就变成蝙蝠了，这长翅膀了。哎呀妈，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就我爸跟我说完这些话之后，哎呦我天哪，天天晚上绷着眼罐睡觉啊，就怕家里耗子把那盐吃。蝙蝠的脖子挺短的，胸还有肩膀比较宽大，肌肉发达，你想它得飞呀、啊。而髋和腿呢比较细长，除了这个翼膜之外啊，蝙蝠的全身覆盖着毛，背部呢呈浓淡不同的颜色，有这个灰色、棕黄色、褐色或黑色。而腹侧呢，就肚皮这块啊，颜色比较浅，反正这玩意儿长得挺招人烦的。希望吧，就大家伙还是不要在家里这种地方看见了哈。哎呀妈呀，凤啊，你刚才说这些名字呀，我还真不知道。指你啊，气我干啥呀？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就说女人在和男人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个感情。那多少傻女人就因为这事儿，你看她本身还寻思给人攒点钱。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交通规则，比如说穿高跟鞋不能开车，是吧？很危险的，因为你高跟鞋这玩意儿着力点不一样啊。再一个，你说不方便呢。可是啊，下面要讲这个小姑娘啊，竟然穿着17厘米的高跟鞋开车，这哪叫高跟鞋？这不叫高跷吗？这不是？结果呢，翻车了，翻车都不是头一回了，那家翻车专业户，那翻几次了呢？顶你！这脚一个北京牌照的轿车撞到绿化带，侧翻在慢车道上，一个身着时髦的小年轻啊，从这个侧翻的轿车天窗里爬出来了。交警赶到之后啊，操着南京口音普通话的翻车女司机说呀，自己呢当天晚上啊在这个大行宫附近一带吃火锅，吃完火锅呢开一辆北京牌照的别克啊，从东往西就开，没想到啊经过这个路口附近的时候啊，一个自西向东的出租车突然道口啊停那儿了，就在大道中间也没打转向灯，幸好距离远，要不然就追尾了，给我死的想下车骂他，气的吧，应该是啊，想想拉倒吧。凤姐有没有能管管这样的部门啊？那家伙那小裙儿短的都快到肚脐眼了，那大腿露的，那高跟鞋子穿的，那高跷踩的。这个姓徐的姑娘啊，自称在美国学医，这次呢是放假短暂回国，驾照啊是在美国考的国际驾照。美国的车辆咱们都知道啊，家家好几个车哈，不满18岁的小孩也能申请驾照。而17岁的她呢，拿驾照啊到现在都1年多了。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徐姑娘自称在拿了国际驾照1年多时间内，自己已经发生了4次车祸，而且不止一次的翻车，都是有惊无险，每次都很幸运，从来没受过伤。那么这次事故的原因又是啥呢？警察初步怀疑啊，这姑娘酒驾，但是现场对她采取吹气测这个酒精测验，发现呢她酒精含量并没有超标，不属于酒后驾驶。交警随后发现呢，这个小姑娘穿着一双17厘米的高跟鞋，猜呀是这高跟鞋惹的祸。估计当时车速也是太快，遇到情况之后啊，我慌忙急刹车，处置不当引发事故的。27号啊，就要再回到美国学习了。交警考虑到他是短暂回国，而这起事故呢，只是单方责任交通事故，事故啊也在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小姑娘啊，就是嘚瑟，真事儿呢。说白了，十几岁的年纪啊、嗯，还懂啥呀？想怎么开怎么开，我出行不方便，所有路过他的司机都得心里骂他一句，或者张嘴骂他一句。你说何苦来的呢？稳稳当当的，消消停停的，按照交通规则上车下车，这才是最文明的交通方式。其实今天刚刚咱们提到了国际驾照，就多说几句哈。很多人呢就误以为有了这个国际驾照就能开车横行世界了。但是交警告诉大家，所谓的国际驾照啊，只是一个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的证明驾驶者持有有效本国驾照的一份翻译证明。联合国的道路交通公约规定啊，国际驾照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和本国驾照一起使用，这才有效。拥有国际驾照的人呢，可以在包括英、美、法、日等10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开车。但是徐姑娘在美国领的这本驾照，在南京开车涉嫌无证驾驶，她应该回国车管所变更啊，办理相关的手续。说白了，小女孩就是嘚瑟大发了啊，这也就是命大，这点扔，要不然的话，这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都。猫吧，9条命，哎呦，这说话说的太仁慈了。主要给大伙提个什么醒啊？尤其是女性朋友，现在那高跟鞋做的，我都不是说了。那我也，因为本身我也是女的嘛，大伙儿也应该能听出来，那高跟鞋做的那还叫鞋吗？真事的，那小细跟的那老高，完了之后呢，10厘米现在都不算高跟鞋了，我就感觉哈，就往死了整呢，真事的。我说穿高跷哈、啊，一点不夸张，真是为了咱们的行车安全呢，穿高跟鞋开车这种事情还是尽量避免吧。大家在车里，尤其开车的女性，尽量配备一双平底鞋，舒适的开车，咱们也方便，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着想。说起到这个行车安全的问题啊，这两天呢，凤想多说一句，因为吧，这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凤也提起了哈、啊，因为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了，说这个有这个司机啊，在随便啊，在道上想拐弯就拐弯，大掉头，也不管是后面多少个车，也不管是有没有车，想停就停，好多人特别不讲究。今天我不跟大家伙说了吗？我下午去社区哈、啊，去社区回来的时候呢，在这个世纪大道这上面走，世纪大道上啊，朋友们，有一个车竟然在倒车，我想哈，怎么旁边那趟车车牌道啊，怎么那车跟我们走着一个方向呢？是我眼花了吗？后边发现不是。完了之后呢，我跟我们工作人员一聊，更搞笑的是，前两天同样也是在世纪大道上，还有车竟然掉头开。在本来往自西向东行驶的方向，他把车调来自动向西行驶了，还在这个车道上开，那不就是纯纯的活够了吗？你活够了，别人没活够呢啊！别在这上面玩，来首歌呗，《笑红尘》了，谢谢了，妥了，朋友们啊！今天大风过后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一首《风吹麦浪》。这首歌曲我们了解到它的时候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是孙俪和李健一起合唱的《风吹麦浪》。就是这首歌啊，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炎炎夏日，有上这样的一首歌，能带来一种清爽的感觉。所以说我刚才想说，吹风麦浪。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4月25号发行的专辑《想念你》当中。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描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歌曲当中呢大段自由而随意的哼鸣，在节奏的驱使下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表现出了喧嚣的商业的城市中人们怀念对于往日的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念。风吹麦浪这首歌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但怀念里面是没有伤感的，只有温馨的记忆。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歌曲是有大段的轰鸣，自由而随意的，在节奏的驱使之下有强烈的对比感，表现出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城市中人们怀念对于往日的那份单纯而又美好的情感的留恋，呼唤人们记忆当中最深处的最纯净的声音。歌曲当中金黄的麦浪，温暖的阳光，相爱的恋人等等，这样的意象都充满着人们对于爱情的回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完整版的《风吹麦浪》。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歌曲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牛奶咖啡作曲，歌曲曲调是那种柔美的，略带一些伤感。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去寻找》当中，是《加油吧实习生》的电视剧的插曲。

跌倒。其实这首歌曲啊，它的歌词呢，内容是来自于作词人内心的一种感受。作词人 Kiki 就表示说，明天你好的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创作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这首歌曲能够鼓励人们，鼓励人们对于生活充满希望和向往，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每一天都看成是新的一天，这样呢，生活就会快乐起来。明天你好代表着长大，牛奶咖啡呢将自己的成长心得呢借着音乐之手表达，鼓励那些仍在迷茫中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全新的人生方向。这首歌呢也传达了对于大众的关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到爱情的力量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收听明天你好。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叮当的一首《我爱他》，歌曲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是由黄婷作词，陈威全作曲，收录于叮当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夜猫》当中。2009年的9月29号，随着专辑通过相信音乐发行，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台湾的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我爱他，讲述了每个女人都曾经相信明天就是未来，但当爱情中的期待变成只是巨大幻影时，该如何面对的心情。作为专辑首播抒情主打曲，这首歌曲在还没有发行的时候便得到了电视台的注意，被相中成为了当时电视台的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片头曲。叮当的亲身经历也将该曲当中对于爱情的憧憬直到幻灭的心境转折揣摩的是淋漓尽致，由他一字一句百转千回的刻画，唱出了感情如晴空阴天转折的瞬间变化，不但充分了展现了叮当的歌唱的功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由内而外的情绪张力更让人是流连忘返。这首歌曲它的 MV 呢是由张清峰执导的，这首歌邀请到的是修杰楷担任了男主角的 MV， 导演安排叮当、修杰楷在 MV 当中呢饰演一对恋人，为了营造出两人相处甜蜜的感觉，特地安排两个人在浪漫唯美的薰衣草的花海当中去拍摄，虽然画面唯美，但是实际上拍摄的时候呢却是十分艰难的，两人必须顶着烈日在花田当中来回的狂奔，晒得两人是头晕眼花。一开始叮当还穿着高跟鞋踩在这个花田的泥泞中，到最后啊，两人索性都脱光了鞋子直接踩在泥土里，也算是另类的苦中作乐了。那么在 MV 当中啊，修杰楷呢与叮当虽然是一对恋人，但是花心的修杰楷在戏中呢不停地劈腿，被躲在衣柜准备要替修杰楷庆生惊喜的叮当当场就抓到了。那拍摄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叮当啊也是忆及自己的初恋，也是劈腿收场，且当时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是好友看不下去了偷偷的告诉他，他才知道自己早已经被劈腿多时了，对当时的叮当呢是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慢慢的走出了情伤的阴影。叮当拍摄这段 MV 呢，让往日尘封已久的记忆又重新的涌上心头，加上似曾相识的场景，让叮当终于忍不住的痛哭崩溃，泪洒片场。其实叮当的声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他的声音不仅有穿透力，还有那种爆炸性。叮当一字一句百转千回的刻画，就如同晴空阴天般瞬间气氛的变化，整首歌曲的本身呢就是像一出戏，触动了广大听众的内心，成为了每一个人的爱情记忆。叮当的亲身经历也将他对于该曲当中的爱情的憧憬直到幻灭的心境转折揣摩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这首让人流连忘返的《我爱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喜欢蔡依林的朋友可能知道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一首《倒带》。其实听到这首歌挺有感触的，为什么呢？这首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他们两个人曾经有一段爱情的记忆哈。这首歌也是2004年的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收录在林依林推出的第六张音乐专辑《城堡》当中，2004年的2月27号通过索尼唱片随专辑发行。倒带是蔡依林首度尝试英式摇滚风格的音乐作品，这首出自周杰伦之手的歌曲是音乐专辑《城堡》当中最为广为传唱的歌曲。歌曲是方文山为当时与自己交往3年但是最终结束感情的前任女友创作的歌曲，创作呢是于二人第一次分手之时，在周杰伦和方文山的联合打造下，这首纯粹的抒情歌曲颇为令人期待。其中暗涌推进的是乐队化的一个编曲，也是显得颇为感人呢。这首歌当时方文山是通过自己创作的歌曲《爱在西元前》追到了一位女友，遗憾的是二人在这段持续了为期3年的感情最终2004年结束，期间二人经历了分分合合，而这首歌曲创作于两人第一次分手的时候。对于这首歌曲啊，方文山表示这纯粹是一首抒情的歌曲，其中没有什么画面感，也没有提及任何地名，就是一首纯粹的爱情的歌曲。倒带发行后呢，有着颇高的热度，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悲伤的氛围。蔡依林呢则是在该曲当中呢用最深情的声线诠释着无法挽回的感情的时候的心酸和落寞。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蔡依林解开了过往小女生形象的束缚，华丽转身为那种痛快呐喊的女人，一种大女人的感觉了。好，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蔡依林的这首《倒带》。

质感，一开口呢便铺陈出了古韵与武侠的气息，孤寂洒脱而深情。一起来收听《红颜》。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当中。2002年，这首歌曲先后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年度金曲奖等奖项。自出道以来啊，陈小春呢在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三张普通话音乐专辑之后，对自己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他因此呢想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行一个音乐风格的转型，于是呢对外宣布不想再唱歌。随后呢，在索尼唱片公司的多番沟通下，陈小春呢最终被该公司的诚意所感动，并开始筹备音乐专辑《抱一抱》。在专辑制作期间呢，索尼唱片邀请到了周杰伦为陈小春量身创作了三首音乐作品，歌曲《我爱的人》便是其中一首。该曲是属于陈小春本人最喜爱的节奏蓝调 R&B。

风格的感觉。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小春用一种独特的嗓音来唱出了其中的情感，而歌曲的后期制作呢，则是由音乐人鲍小勃负责的。我爱的人唱出了失意男子的脆弱与无奈，让听众们看到了为爱伤心的陈小春。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小春用其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歌曲当中的那种无奈的个人感情，将歌曲中节奏的布鲁斯的风格诠释得非常的到位，很有一些个人的风格特点。这首歌曲是陈小春的拿手曲目之一，许多有相似情感经历的听众听到这首歌曲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因为陈小春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哎，其实说实话啊，是这样的，就是曾经80后一代的回忆，有一部电视剧肯定是记忆犹新的，那叫什么来着？古惑仔。对对对，这部电视剧我们知道的什么陈浩南啊，山鸡哥啊，那个当时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都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都喜欢古惑仔里面那个老大，就陈浩南，都喜欢他的那个角色。但是时隔多年之后，直至今日，我们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曾经在古惑仔里面那种放荡不羁的山鸡哥，原来是在生活当中最好男人的一个表现。要说陈小春的感情啊，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啊，就是曾经啊，就是看到这个网络上说可能他喜欢有喜欢的人，但是最后呢还是应采儿呢进入到了他的内心，两人结婚多年呢依然是非常恩爱的，而他呢早年也经历过不少分分合合的感情。他和应采儿的感情呢，两人是在2007年开始交往的，2010年2月14号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陈小春呢是比应采儿大16岁左右。他曾经在采访当中呢说，喜欢爱笑的女孩，应采儿开朗的性格融化了他封闭的内心。求婚的时候呢，陈小春是带着30多个兄弟啊冲进了应采儿家，激动的哭了半个小时说不出来话。我记得那个当时采访应采儿的时候，应采儿还说当时我爸都看不过去了，说不然我嫁给你。其实求婚的时候，陈小春呢那个时候是非常激动的。现在两人呢是育有2个孩子，经常一起参加综艺节目，陈小春呢也从这个山鸡哥变成了宠妻的好丈夫。现在看来啊，可能之前在古惑仔当中啊喜欢山鸡哥的朋友还是眼光比较独到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我爱的人》。

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歌曲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编曲的一首歌，收录于许嵩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在2009年1月10日，随专辑通过音之邦华语世博发行。在2020年11月11日，许嵩呢将该歌曲与家乡的黄梅戏进行融合，和朱婷婷共同演唱，融入了黄梅戏版的《如果当时》2020。其实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词曲的创作呢，以及录音、混音等，是均由许嵩独立完成的。歌曲的思想结构是那种养耳之作，具有一种浓厚的中国风的味道。主副歌的部分强烈的对比与情感的宣泄，弹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

听众朋友伴着这首《如果当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个徐茂公啊，今儿个在城楼上可把邱王爷气坏了，把邱王爷气得一瞪眼珠子，在马上一栽位啊，就要掉下来。好在他身边有卫士啊，这些卫士赶快就把邱王爷给扶住了。王爷呀，您怎么的了？是不是高血压呀？要是高血压呀，得吃点降压片，那时候也没有这个降压药。哎呀呀，这个老道气杀我爷呀，你赶快让秦琼见我。
13: 我们大帅军务繁忙，他得处理那几个城门口的事儿，处理完了才能过来拜访您老人家呀。
12: 邱王爷别等了，要是归顺我们，咱们就一伙的了。我要下令了，你敢？
13: 刀斧手，准备动刑。王爷，我可要数数了，一二，
12: 要数三个数啊，咔嚓一下子这刀就落了，刀落了人头不就落了吗？结果这功夫啊，被捆着那长胜王说话了：王爷呀，您就降了瓦岗军吧，他们待我不薄啊，您要是不降的话呀，我的命可就没了。您在朝中跟我爹就是再有冤仇，皇上让您保护好我呀，您不听我爹的，您还敢抗旨不遵？
13: 咱这故事讲到这儿，咱就得实话实说。当时啊，这个长胜王他心里有点害怕了，我是不是被人家糊弄了啊，给我勒得这么紧，说是要骗这个王爷，怕王爷给看出来。这哪是那么回事啊，这是真要拿我开刀问斩呐、啊！他们利用我这个身份呐、啊，逼着王爷就范呐、啊。王爷呀，王爷，你现在要是不投降瓦岗军呐、啊，我这命还真就保不住了。他这一害怕一紧张，他就把底儿说出来了：皇上可是让你保护我呀，你要保护不了我，皇上不得拿你试问吗？啊，王爷，您就别再犹豫了，赶快归顺瓦岗军吧。他是实实在在的在求王爷呀。

他也知道这生命啊不容易，来到世上一回，最值钱的不就这脑袋吗？脑袋要没了，不就啥都没了？想到这儿啊，他有点明白过味来了。我被人家给划进去了，人家根本就不是让我在演戏，这是假戏真做呀！王爷，王爷呀，你要不救我呀，我就完了。 他心里明白，人家瓦岗军拿我当诱饵啊，这是苦肉计呀，这是逼着这王爷上当啊。可王爷不上当，我这命就没了。王爷呀，别看是假的，假的你也投降吧，您投降，我这命还能保得住。结果这个小子明白过味儿来了。要说在市面上有些事儿，你看等你明白过来都晚了。 要不怎么说没有后悔药呢？长生王啊，这时候他也明白过来了，可明白过来不赶趟了，被人家捆个结结实实啊。这回啊，席茂公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你这个于文成龙在京都干了多少坏事儿，你知道吗？要说这个于文成龙啊，在京都他就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 他要是个小衙内呀，纨绔子弟还好点儿，他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仗着自己家有权有势，敲寡妇门，剜酒后坟，大姑娘小媳妇儿让他没少祸害。据说在京里边啊，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这平民百姓谁家要是娶了新娘，这头一的这出夜权呐，还都得。 让这个于文成龙掌握着，他看好了，那就得先让他睡头一个晚上。他这目的还不光是占有，更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些小女子啊都怀上他的种。这个于文成龙在京都那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呀。他一天也不干正事啊，他也不练功，也不习武，他整天就游手好闲。 这回秋王爷在皇上这一奏本，皇上啊就把他给派出来了。皇上哪知道这些纨绔子弟啊根本干不了大事儿，结果到了瓦岗山，瓦岗山呐故意输他几场啊，让那些战将啊装模作样的都败在他手下了。当这个捷报报到京都的时候，他爹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相信也得信，那是秋王爷亲自给皇上写的奏表啊。别人说谎，秋王爷能说谎吗？说句实在话，当时秋王爷心里就怀疑这个事儿。怀疑归怀疑呀，人家确实打败了24位瓦岗军的战将啊。这事儿不就是秃子狮子，明摆着，你想瞒也瞒不住啊。 他这奏表啊，就报给皇上了。皇上当时一看奏折，就封这个于文成龙为长生王，还得让秋王爷保护好他。今儿个这秋王爷一看，啥都明白了，这是瓦岗山的这些人用的一个计策。秋王爷心里明白呀，真要是把这个长生王杀了，我这命也保不住了。 再说这个徐茂公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行了吧？时间到，紧接着就数了三，咔嚓一声啊！这个于文成龙在京都啊，这坏事干绝了，今儿个在瓦岗山，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秋王爷一看到这儿，当时扑通一下子，又打马上二次又栽下来喽。 这回呢，旁边那个侍卫啊，没他注意，一看秋王爷栽到地上了，赶快把秋王爷抬下去了。军马就撤回去了。回去以后啊，这随军的郎中赶快给他下人中扎百会呀，忙活了好半天，可下是把秋王爷呀给扎巴过来了。哎呀，这回完喽完喽，我一家老小的命！ 是危在旦夕呀，老王爷说的是一点不假呀。
人家这边啊，已经开始提前做准备了。咱不说了吗？徐茂公已经把手下的几个人安排好了，派了四员大将：王勇、谢克、王轩，还有铁骑。这四个人是精明强干，选的那50个精兵，提前就准备好了，把所有的衣物备好了，把车仗也都准备齐了。然后啊，还得把这个人头啊装在那个宝盒子里当礼物，得送给他爹于文化及呀。咱们简短截说，这些人是小泥夜树，饥餐渴饮呐，很快就来到了长安城。王勇和大家一商量，咱们呢分路进行，我和铁骑去丞相府，你们呢各干各的。他们俩就来到丞相府了。到了丞相府，咱前文书不说了吗？丞相府是京都最大的府宅呀，门口也有门房，这门房有门子，门子还得有门头。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这门头的地位可了不得。他一看来了两个拜访丞相的工人，王勇上前赶忙得把门包递上啊。这门包一递上去，那叫买路钱，不给这个门房上炮，你想随便见丞相那哪成啊。单看这个门子，收下了门包在手上啊，掂量掂量这门包，你们要见丞相啊，实在不巧丞相没在家。这王勇就明白了，嫌这个门包太薄了，赶快还得掏点银子，又掏出俩门包。哎呀，看来你们两个工人挺开事儿，丞相没在家，见丞相夫人。王勇一听，哎呦，心里是高兴劲，就甭提了，丞相没在家是最合适的了。因为啥呢？丞相不在家，夫人在家呀，这夫人好糊弄啊。咱就说他儿子派我们来的，给他送点礼品，他肯定得收下呀。那我们就拜见拜见夫人，好吧，你们进去吧。前边一个小门童给他们引着路，他们进了宰相府啊，七拐八拐就进了夫人的宅院了。他俩见了夫人呐，先给夫人施了大礼，然后呢就跟夫人说了，我们呐是您儿子派来的，这儿有一封家书，还有一件礼物。这礼物啊，您儿子在信上写明白了，究竟什么礼物我们也不知道，您呐看看信就明白了。这王勇说实话把这书信拿出来了，老夫人呢不看则罢，一看，哎呀，心里乐大，可以说都开了花喽。我儿子在家显不着，这一出去才知道我儿子真有本事啊，不但打了胜仗，当了德胜王，还在瓦岗山收降了46个战将啊，还得了一件宝贝，叫什么千年何首乌，这个东西是无价之宝啊。赶快的就吩咐把这礼物快抬进来，快抬进来。抬进来之后啊，他一瞧这日子还不对，怎么说呢，今儿个是14，只有初一、15才能打开，在打开之前呢还得拜一拜这个礼品呐，不拜它不灵啊。那得把这个礼物存在一个什么地方，他放这儿也不合适，放那儿也不合适。突然间他就想起来了，于文家族有祖宗的灵牌呀，我把这个值钱的东西啊拜在老祖宗灵牌的旁边，这是最合适不过了，没人偷也没人抢。就这么着安排人呐，摆放到他们家祖宗灵牌的边上喽。安排完了，老夫人对王勇他们俩说了，你们二位一路很辛苦，就住在我们宰相府吧。王勇一合计，这可不行，坐在这儿麻烦。王勇就说了，王爷一再吩咐我们把这贵重的礼品呐交给您，让我们立即回到他的身边呢。
既然我儿子让你们马

0: 上回去，那我就不留了。老夫人还得打听打听，他们一共回来几个人呢？你们这次回来一共几个人呢？我们一共是六位，有四位跟随呀，他们就在门口等着呢。管家，来来来，每个人赏20两银子。好嘞，这管家马上就安排人把银子拿出来，分成六份交给了王勇。他们两人谢过之后，一转身就离开了宰相府了。当王勇谢过了老夫人之后，带着铁骑和另外四个人走了以后，老夫人就在这个老祖宗的灵牌前转悠开了。他就看这个何首乌啊，怎么看怎么高兴，就像看见他儿子一样。这是价值连城的何首乌啊，终于落到我们于文家了。哎呀，我儿子，你可真有福气啊，你把这么贵重的礼品弄到手了，看来你要荣光要祖啊。就在老太太正高兴的时候，于文化及丞相回来了。夫人一看丞相回来了，赶快就把儿子打发人送回了一件宝贝，是千年何首乌。这个东西啊，价值连城啊，要什么有什么。在开盒之前呢，还得先三拜九叩，同时啊还得焚香，还得有一些仪式。更主要的，一个月只能两次，初一和十五。要说这个于文化及宰相啊，他多多少少的有些经验呐。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夫人呐，这种礼品它能是真的吗？我说官人呐，咱儿子的话不信，咱还信谁呀？那信上写的明明白白啊，他亲自验了货了。啊，儿子有信来了，赶紧把孩子的信拿过来。宰相看完了信，微微的点了一下头，这小子看来真给咱们于文家族长脸了。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本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秋瑞王爷在耍笑于我，要当众出我的丑，可谁想到我这个儿子果真给咱们于文家族长脸了。等我儿子回来呀，我得好好夸一夸我儿子。咱们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给于文成都也得送个信儿。今儿个是十五，这十五月圆，趁着十五这机会，让于文成都啊也得见识见识这个宝贝。到了晚上，全家人都到齐了，把晚宴呐也准备好了，就是没开宴。为啥呀？人到齐了之后得看过这个礼品，说白了得验验货，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准呢？如果一旦真那么准的话呀，然后大家伙好举杯庆贺呀。就这么着，一直等到月亮出来了，全家的人呐都得沐浴更衣，不说还得吃三天素食吗？这些人等不及了，这不是昨天晚上没吃饭，今天一白天也没吃饭，行了，三顿没吃饭了，这肠子里边基本上都已经挺干净了。这回全家人都聚在一块儿，于文化及亲自焚香祷告，于文成都领着家里所有的弟弟妹妹呀，都得跪在那儿，等着老爹祷告完了再打开这个宝贝盒子，看看里边啊到底这个事儿是真是假，都盼着这个时刻呢。当在场的人都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之后，这香也都点燃了，大家伙着急啊，就把这个石盒子打开喽。结果这一看，咕咚咚咚，滚出了一颗人头，上边还有个纸条。拿起这纸条一瞧， 上面写的什么呢？宝盒开吓一跳，长胜王脑袋掉，父母拜儿瞎胡闹，可笑可笑别害臊。谁也不知道，玄玄玄，妙妙妙，谁敢这么开玩笑？到瓦岗山去找那个徐老道。一开始滚出人头啊，他们没合计是余文成龙的人头，这回一看这个纸条写的字儿，明白了，哎呀呀，那正是余文化及儿子的人头啊。这余文成都气得哇呀呀呀，好难啊，可把他给气坏喽。徐茂公，徐茂公，那个徐老道，你跟俺父子作对，我要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这下子这个余文成都啊，可真气坏了，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来人呐，备马点兵。他备马点兵是要上瓦岗山吗？那哪能啊，他要去瓦岗山报仇，必须得有皇上的圣旨啊，那他备马点兵干嘛呀？他知道啊，这个根儿就在这个邱瑞邱王爷身上，都是这个邱王爷造成的后果啊，我要踏平邱瑞邱王爷的府。当他带着兵马到了邱王爷的府，命令所有的士兵哗啦一下子把邱王爷的府围个水泄不通啊。看来这邱王爷一家老小肯定是好不了了。那邱王爷家里边到底什么情况啊？邱王爷家里啊，早就提前做好准备了，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各干各的事儿，分工进行，送信儿的送信儿，这边打到邱王爷家安排后事的安排后事，人家这哥四个那才分工明确呢。当王勇他们俩送信儿的时候，那哥俩呀提前就到了邱王爷的府了。到了邱王爷府啊，你就不能实话实说了。怎么说呢？人家邱王爷府家里边也有门房，也有门军呢，那也是王府，你们想随便进那哪成啊。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魏老道啊有造假的功能啊，学那个字儿比那个圣手书生萧让写的字儿还棒，学谁像谁，人家按照当朝天子的手迹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当然了，这圣旨啊是真圣旨，可是伪造的圣旨。这真圣旨怎么还能伪造呢？程咬金人家是大德天子啊，大德天子不就可以发旨吗？那不就是真圣旨吗？不过呀，内容可不是真圣旨的内容，内容啊是编造的。你看这个魏老道造假的功能吧，这道圣旨写的才明白呢，伪造当朝的皇上杨广下的圣旨，捉拿邱王爷一家老小108口，把他们一家老小立即押往五朝门外开刀问斩呐。这50多名精干的瓦岗军呐，都装扮成朝廷的御林军了。这些御林军的卫士啊，带着大车小辆啊，把邱王爷家老老小小这110口人呐，全都押上车了，然后呼呼啦啦的押走了。往哪儿走？往五朝门走啊。可是走着走着不对劲儿啊，怎么出了城了呢？这圣旨上写的明白啊，各路关卡是一路放行啊。这个事儿啊闹得这么大，这长安城很快啊就传开了。尽管传开了，有两个人不知道，一个是余文成都不知道，再一个就皇上不知道。这满朝文武啊议论纷纷，邱王爷犯了大罪了。
1: 犯什么罪了？
0: 那个说呀，这个邱王爷呀没保护好被皇上新封的这个长胜王， 那个说呀，秋王爷有谋反之罪呀，把他们一家老小啊，不在五朝门开斩呐，直接把他们送出城门外，在那儿给活埋了。啊，怪不得这大车小辆把他们家一家老小都拉走了，那他家那些财产呢？财产呐，通通的充公了。你没看那金银细软，还有金银珠宝啊，都一大车一大车装的满满登登的，也都被皇上拉走了。拉哪儿去了？先陪着他们呐，活埋完了再把这珠宝拉回来。哎呀，看来这个裘王爷呀也是个贪官呐。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满朝文武啊，议论纷纷。哎，我说，秋王爷那些个小妾，一个个年轻美貌都活埋了，是不可惜呀？咱长安城还有好多光棍呢，这些光棍啊，连媳妇都没有，能不能让这个皇上开恩，把这10几个小妾给这些光棍留下？看来那年头啊，老百姓要想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很不容易。怎么说呢？皇上3宫6院72嫔妃，那么这些王公大臣哪个不得娶个10个20个的？可你这皇上和这些王公大臣一个人就占有了这么多资源，你占有的越多，光棍不就越多吗？要不怎么说这封建帝制时代，他早晚有一天也得灭亡啊。不公平就违背天理，违背天理，老天爷就得惩罚你这个朝代。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咱既不是政治家，咱也不是历史学家，咱就不研究那些事儿了，咱呢还得接着讲咱的故事。当宇文成都带着兵马包围了秋王爷的府，闯进秋王爷的府宅，这一瞧啥都明白了，黄瓜菜都凉了。不过这宇文成都啊，反应得非常快，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们一定没过潼关，他赶快派快马给潼关送信儿，一定要把秋王爷一家老小堵截在潼关。宇文成都这个想法对不对呢？当然很对了，如果真把这伙人截到潼关，他们可就跑不了了。可没想到啊，人家没走潼关，走哪儿了？走临潼啊。走临潼这条路近还不说，麻烦还少，也没有那么多关卡。再者说，人家呀有皇上的圣旨，把他们押到临潼，在那儿啊就地正法。到了临潼以后，人家那圣旨又换了，说是秋王爷一家老小啊，奉皇上的旨意要去瓦岗山跟老王爷会合，老王爷要把家眷带着，攻打下了瓦岗山呐，老王爷就被这个大隋的皇上杨广封为瓦岗王了。那你说人家要当瓦岗王了，领着小妾，领着老婆孩子到那儿去镇守瓦岗山，这一路上谁不得关照关照啊？是不是？ 那时候信息可不像现在，现在这信息多灵啊，发个微信，打个电报，或者是打个电话，把这个事儿一交代，大伙知道了这是假的。那年头哪有这信息啊？就这么着，一天一夜的功夫，人家早就出了临潼了。这时候这个夫人呐就纳闷了，怎么着啊，要拉我们活埋，这都过了临潼了，怎么还不给我们松绑啊？这时候啊，这王永汤哥几个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呀，可千万别再亏待老夫人了，那是咱元帅的二姨娘啊，那些个小姨呀、啊、倒无所谓，他们跟咱们元帅没什么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咱们元帅也得叫姨呀、啊、全都给解开吧。当把他们全都解开了，继续往前走，老夫人呐就纳了闷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王勇一看，得了，咱就实话实说吧，老夫人呢，论起来我们得跟您叫二姨，不管叫几姨呀、啊、这场戏已经演到这儿，我们呢就得把这戏底告诉您，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老夫人一听，哎呀，这个事儿你早跟我说呀，我跟你说您能出来吗？啊，再者说了，您儿子武功那么高强，他要是跟我们打起来，我们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呢，我们只有拿皇上的圣旨才能把他捆上啊。老夫人听到这儿乐了，孩子们呐，听你们这一说，我家王爷真就已经归顺你们了，那能说谎吗？你们走吧，这王爷呀给你们都安排好了。二姨娘啊，别人骗你，您亲姐姐还能骗你吗？这夫人一合计，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接下来啊，他们尽量避开官府的大道，担心后边一旦这个余文成都派人追上来就麻烦了。好在他们走的这条路不是那条主干线，他们呢挑一些近道不大好走的道，不过啊，这些道尽管不大好走，但是很安全。这一路之上到处都有响马呀，有响马就好办了。赛雄信这杆大旗呀、啊、太重要喽，有了赛雄信这杆大旗，可以说他们这一路之上是畅通无阻啊，既不住客栈，也不住官府的那些驿站，这一路之上就像旅游一样啊，消消停停就来到了瓦岗山下呀。到了瓦岗山呐、啊、直接没走北门，得走西门呐、啊、走北门不就被王爷发现了吗？王爷这些日子伤养的也差不多了，当时那场面他也看见了，他心里也明白，攒足了精神头把瓦岗山给他拿下来，我将功折罪呀、啊、这是唯一的办法啊。再说皇上知不知道余文成龙已经死了呢？皇上不知道，为啥说呢？得王爷给皇上上折子，皇上才能知道。这邱王爷呀也是腾一天算一天，只要我拿下了瓦岗山，我就不一定犯死罪呀。即使我真的犯了死罪了，我一家老小的命就能保住了，我把瓦岗山打下来这功劳皇上不能不念记啊。邱王爷到这时候对大隋王朝还是那么忠心耿耿啊。就在这个王爷还在想将功折罪的时候，这邱夫人已经见到自己的姐姐了。这老姐俩一见面呐，抱头痛哭。

两汉的时候，曹植不写了一首诗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过这首诗，我就不去解释了。这就说明啊，这亲哥兄弟姊妹的感情跟其他人的感情是不大一样的。这老姐俩呀，也几十年没见面了，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激动的是一边流泪一边诉说着衷肠啊，这姐俩唠不完的唠，是说不完的说呀。说了半天，猛然间想起来了，哎，我说，我儿啊，来来来，快拜见拜见你姨娘啊。他的儿子邱天豹，咱在前面书也说了，那也是个硬汉呐。这亲外甥见到姨娘了，那个亲热劲儿啊，就甭说喽。一家人到一块儿是其乐融融啊，伙食班子赶紧安排摆上了上好的酒宴呐。这酒宴都摆完了，大伙都坐下了。邱夫人就纳闷儿，哎，我们这老头子王爷怎么还没到啊？不是说他已经早就跟你们归顺到一块儿了吗？到现在这个老东西上哪儿去了啊？是不是找他哪个相爱的小妾单独约会去了？不对呀，这些小妾一个也不少啊。秦琼在旁边啊，一直没搭腔。其实秦琼跟邱天豹早就唠得很热乎了。这功夫一听说他姨娘要找他姨夫，上哪儿找去啊？正在城外准备要火攻我们瓦岗城呢。姨母啊，这事儿别着急，咱呐，该吃吃，该喝喝，我姨父一会儿就跟您见面了。他现在还是军务缠身，孩子，你姨父一辈子总是以军务繁忙，常年不着家，这回把我们接到了瓦岗山，他还不见面，还忙他的军务。这个老东西啊，他愿意忙就忙去吧，我看看他什么时候忙完。来来来，咱们呢，该吃吃，该喝喝。这老姐俩是紧挨着。一边吃一边喝，还得一边聊。这些小年轻人呢，也是欢欢笑笑啊。这饭呢，吃的也差不多了。徐茂公进来了，把手下这些弟兄都带来喽。这些弟兄啊，挨个给秦母和邱母磕头。这邱天豹也得跟大伙见见面呐。这回可好，大家伙都见面了，这气氛就更热烈喽。都是一家人呐，这46友是好哥们儿。邱天豹跟秦琼呢，亲两姨弟，这不还是好哥们儿吗？老姐俩呢，又是亲姐们儿，这就更没说的了。再说老姐俩唠着唠着，妹妹呀，感谢姐姐呀，姐姐呀，你们这个造假的文书造的可真好啊，要不一路之上就得遇到好多麻烦呐。没想到这道圣旨就是通行证啊！一开始啊，我们还蒙在鼓里呢，以为王爷呀犯了灭门之罪了。我们都知道啊，活不多长时间了。出了临潼啊，我们还蒙在鼓里呢，又走了好长一段路，他们才给我们松开呀，把这事情跟我们一说，这下子我们才明白瓦岗山的人呐，把我们从鬼门关给救回来了。这要不是咱们这关系啊，看来我们就逃不出来了。这老姐俩唠着唠着，越唠越近乎啊。老姐俩呀，就得找小屋，还得唠啊。这姐们几十年没见面了，就是唠个3天3夜也唠不完。当家人把俩老太太送到后屋以后，那些个小妾呀，一个个心里更着急，也想尽快看见老爷呀。可老爷到现在还没来，这就说明老爷公务繁忙啊。他们也就各自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等这些人都下去了，屋里啊就剩下46友，还有邱天豹了。秦琼一看到火候了，什么事儿啊，别再瞒着自己表弟了，就把整个这情况跟表弟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呢。这邱天豹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

表哥呀，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这不毁了我爹一生的名誉呀！你简直是胡来呀！想到这儿，他嚓啷一下子把宝剑拔出来了。秦琼，你别看是我的表哥，你是大逆不道之人呐！你这是逼我爹谋反呐！你把我爹一世的英名都毁了。我跟你没完，说这话，他就要对秦琼动手。46友是干什么的？哎，我说，邱天豹，你这是干嘛呀？你应该感谢我们秦元帅呀！你被我们秦元帅安排人解救出来之后，你可知道宇文成都带着兵马把你们邱府全都给查抄了一遍呐？你们走得及时。要不这么安排，你们一家老小早就被灭门了。徐茂公赶紧上前，无量天尊，表弟呀，这一切的步骤啊，都是我精心安排的。好，好，好，好，你这个老道，原来你就是祸根。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的把话说完，您再表态。邱王爷带了10几万兵马来攻打我们瓦岗山，你可知道？我们瓦岗山可不像当年了，我们现在瓦岗山是要人有人，要将有将，要兵有兵，要钱有钱，要粮草有粮草。别说一个小小的杨广，就是比杨广本事再大的朝廷，我们也绝不拒之啊！表弟啊，您在京城待了这么些年，您还没看到这天子昏庸无道啊？全国各地刀兵四起，他又要开凿大运河，又要发兵辽东，还要迁都洛阳，这些负担都落在百姓的身上，黎民百姓是路有白骨，十室九空啊！我们为什么要占据瓦岗山？我们不是打不过令狐啊！你想啊，我们从山东出来。一路上，炸济南、强兖州、夺曹州、取金堤、定瓦岗山。上次杨林统兵几十万围攻瓦岗山，3年是无功而返。螳臂来到瓦岗山，他愣没敢前进一步。新闻里被我们打的是一败涂地，赏识图被我们水淹的溃不成军呐。我徐记可不是说大话呀，我们自打出师以来就没败过。这次皇上让他老人家围我们的北门，老人家把这风车也备了，把这攻城楼的烟硝料子也都准备好了，我们呐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我徐记本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退王爷的兵马，可我们不能这么干呐！老王爷跟我们元帅必定有特殊的亲情啊。俗话说，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啊。我们怎么能对元帅的姨父下毒手呢？我们才想出这么一个万全之策，一能。保了老王爷的名声，二呢，也能让老王爷一家老小团圆。别说老王爷打不败我们，就是把我们打败了，皇上他能对老王爷留情吗？宇文化及，他能甘心情愿的看着儿子被我们杀了吗？他把这所有的怨恨都得发泄在王爷的身上啊！王爷跟我们合在一块儿，王爷才有了出路。王爷就是打破了我们这瓦岗寨，王爷也绝没有好的结果啊！要不人家徐茂公，你看说话在理儿，就这么几句话，当时就把这个邱天豹说的耷拉脑袋了。他嚓啷一松手，把这宝剑就扔了，单腿就给他二哥跪下了。表哥呀！表弟错怪您了，您呐，惩罚表弟吧。

秦琼赶忙上前，就把表弟给扶起来了。使不得，使不得，表弟呀、啊，咱们俩可是情同手足的关系啊！你想，咱俩是亲两一地，咱哥俩还有啥说的？表弟啊，眼下最关键的关键就是我姨娘这块儿，我还不好直接把话说开。您呐、啊，是我姨娘的亲儿子，您去当我姨娘，把这事儿说开就得了。你们娘俩愿意咋说咋说，我这个意思你也明白了，我先回避一下子，好吧？邱天豹马上把媳妇儿孩子都领到了自己老娘跟前，一看他大姨娘也在这儿，娘啊，您是不是发现点什么了？我没发现啥呀，我这不是跟你姨娘唠嗑了吗？我爹到现在没来，您还没发现什么？我这几个娘都看出来了，您呐还没看出来？是啊，我就觉得你爹怎么还不来见咱们呢？娘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你都知道？娘啊，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听我表哥跟我详细的一讲，这个于文成龙他哥哥于文成都在咱们离开家以后，就把咱们家呀翻个底儿朝上了。假如没有我二哥帮助咱们逃脱长安城，恐怕咱们连尸骨都没了。真是这样吗？娘啊，儿不能骗你，这句句事实啊。可眼下我爹还蒙在鼓里，我爹那个性格啊，娘您跟他过了30多年了，您应该了解他。只有您到城楼上，还有我的媳妇儿，我的孩子，孩子就是邱王爷的孙子，咱们这些人呐、啊、一块儿对我爹来个攻心战，我爹才能回心转意呀。再说他大姨娘在旁边说话了，必要的时候啊我也得出头啊，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亲妹夫啊。大伙商量完了，稀里糊涂的都要上城楼了，没想到这功夫有人喊，不好了不好了，邱老王爷玩命了，把这冲车呀撞车呀还有大撞针呐、啊、都准备好了，烟硝料子弓弩全都备齐了，马上就要火攻咱瓦岗山了。哎呦，这一下子可麻烦了，怎么办呢？怎么办？没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军师徐茂公摆起了小令旗，做好回击的准备，把所有的弓弩箭都预备好，随我一声令下，就万箭齐发。这功夫啊，老夫人可不干了，慢着慢着，徐军师啊，你们先撤下去，带我、我儿子、我儿媳妇儿，还有我的这些姊妹儿，他说的姊妹儿就是这些小妾，包括我的孙男弟女，咱们都上城墙。这一上来可好啊，百八十口人呐，呼呼啦啦的上了城墙了。这边他们上城墙，那边喇呀真就做好攻城的准备了。要说这些天这老王爷这股火窝的都喘不过来气儿了。哎呀呀，这些瓦岗贼真是可恶之极呀，阴险毒辣呀。我今天要不把瓦岗山拿下来，恐怕我邱瑞一家就要家破人亡啊。云梯手、攻城手、弓弩手都给我做好准备，我邱王一声令下，就给我万箭齐发，攻下瓦岗山。这老王爷今儿个可真红眼喽，他骑着那匹高头大马，带着十几万攻城的人马聚集在北城门外呀、啊、看来老王爷今天呢真就喝出一头了，不成功变成人嘛。老王爷来到城门口，用手一指，秦琼你个小犊子，从

0: 今天开始，我也不是你二姨夫了，你也不是我外甥了，我要跟你血战到底，弓弩手、云梯手、撞击手，做好攻城的准备。这老王爷的令一下，小令旗一举起来，他正要摆这小令旗，真要是把这令发出去，一场血战就在眼前。这要是打起来啊，死伤的人就无法统计了，人家守城的士兵啊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了。可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啊，突然之间就看着城墙上他儿子儿媳妇儿、孙男弟女，还有女儿女婿，包括他那些心爱的小妾，一个个呀都站在城楼上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荣。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尉迟敬德空手夺槊，把这齐王李元吉给胜了。李元吉是当众出丑，两个人这心里头就结下怨仇了。到后文书这两个人是互相抱怨，以至于势不两立呀。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这件事情过去两日后，这一天呢，杜如晦单独来见李世民，告诉李世民，我经过这两天的盘查，没有发现什么踪迹，看来呀，咱们得暗中派人密切注视此件动静，最好啊，咱们再多派一些密探，藏在路间，发现有没有传信之人，这样一来才能找到我们军中的内鬼。李世民听完汇报，沉思了半天呢，最后把头一点，也只能这么做了。不过呢，这个内患不除，咱们的行动还是要隐蔽一些才好啊。哎，对了，那件事情你查得如何了？哦，杜如晦赶紧的拿出了一幅图，摊在桌子上。李世民低头一看，是一幅丹青画。这幅丹青画的是磁剑北面临河的地方，哎呦，把这个地方画的是活灵活现的。李世民一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如晦啊，你赶紧把无忌和段志玄，还有洪基和顺德给我叫来，记住，一定要秘密，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是，杜如晦轻声答应个是，赶紧的出去了。时间不大，杜如晦带着长孙无忌、段志玄、刘洪基、长孙顺德五个人一起进入房来。见礼已毕，李世民让他们围过来看这幅画。一边看，李世民一边说呀，这一次啊，咱们攻打磁剑， 李世济和罗世信已经给我拿出了正面进攻的初步方案，不过呢，本王要在这里设下一奇迹，我打算呢，从水路进攻。怎么进攻呢？就从这幅画上入手。李世民说到这里，围着的五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太明白。李世民微微一笑吧，用手一摆，你们呢，把这幅画拿走，好好的揣摩一下。另外呢，顺德、无忌啊、志玄、洪基，你们四个从军中给我挑出10000兵士，今天就拉到河对面，如何呀？你赶紧派人到方圆各处征舟征船，然后呢，你们五个就在那里演练登舟爬壁，等训练熟练之后，咱们就从画上所示的地方登入雌涧，你们明白了吧？
12: 哦，五个人听到这里呀，是一起点头啊。哎呀，闹了半天，我家亲王想用一个声东击西之计暗度陈仓之策呀。哎呀，太好了，五个人当时是喜形于色呀，拿着话就想走。哎，李世民又给拦住了，你们五个给我听好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是个机要隐秘的军机重视。本王现在怀疑，在咱们军中已经有了单雄信的探子了，这个计划要是让雌剑得知了，做了防备，咱们可什么都干不成了，而且到那个时候，干这事的你们几位可都有生命危险呢，你们一定要注意保密。遵命，请秦王放心。五个人这才领命走了。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转眼又是3天。这个时候，李世民才决定要开始向雌涧进攻，集合马步军10万，要向雌涧进发。这天的子时3刻，这天呢昏黑，大军饱餐一顿，是列队出了新安城啊。头前面是5支马军，中间是部族，这部族手里头啊，有打着旗幡的，有拿着锣鼓的，有打着火把的。打旗幡的给我摇旗呐喊，拿锣鼓的给我敲动鼓锣，打火把的干脆呀给我唱流行歌曲，唱秦王破阵乐。哎，一边唱一边往前进军呢。好家伙，什么天啊，子时3刻，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晚上11:45，3更半夜呀。10万大军敲锣打鼓唱的流行歌曲，您琢磨琢磨，这个动静那还不震动天地呀。啊，这打鼓的敲锣的唱歌的，打着打着唱着唱着敲着敲着，这心里头啊都没底了，怎么都犯嘀咕啊，哪有说3更半夜这子夜开拔的啊，人家都是黎明造饭，天亮了进军，这晚上3更半夜黑灯瞎火，放着觉不睡，扯着喉咙打着鼓要进军，要攻打雌涧，那还攻打什么呀？这么一叫唤，单雄信人家那边早就知道了。哎呀，这不但是这士兵们的犯嘀咕，连将士们都犯嘀咕。秦叔宝、程咬金、罗世信3个人3匹马并列行在一起。这程咬金一看这李世民走在最前面，大老程啊不敢大声，悄悄的嘀咕，哎，叔宝哥，世信兄弟，你说这个秦王的葫芦里这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啊，哎呦，我大老程打仗一辈子了，还头一次这子时半夜去打人家，还这么鼓锣喧天的啊！哎呀，这仗恐怕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吧。
11: 秦叔宝也没有头绪啊。不过秦叔宝啊比较沉稳，把手一摆，行了，志杰呀，天机不可泄露。志新，你说呢？罗世信呢，端坐在马上，这下巴壳仍然是往上翘着，一脸的不屑呀。哼，你们两个跟随秦王比我跟随的多呀，应该对秦王最为了解呀。我正要请教啊，人家都说呀，这个秦王善于坚壁待敌，但今天看来啊，就这阵势，似乎犯了兵家大忌呀。等到了慈涧，人家居高临下，咱们张着火把把自己照得通亮，不就成了人家的箭靶子了吗？哎呀，哎，是不是这单雄信弃暗投明了啊？派人来到军营找秦王，告诉秦王他要开城投降迎接咱们。哼，罗世信一听一瞪眼呢，瞥了程咬金一眼，雄信是这样的人吗？啊，咱们哥几个在一起日子不短了，雄信是什么样的人咱们还不知道吗？他投降，哼，除非他死了，他死了都未必投降啊。志杰兄啊，是不是这大半夜的你坐在马上你睡着了呀？啊，怎么净说梦话呀？这三个人呢在后面这么一嘀咕，罗世信可不管这一套，声音比较高，其实啊有些话也是故意说给李世民听的，走在前面的李世民那哪能听不到啊，听到耳中只是微微一笑，也并不反驳，也不回头说话，仍然往前进军。简短截说，大军就到了慈涧了。到慈涧已经是第二天的寅时了，寅时就相当于现在的三点到五点吧。这天光不亮的，李世民来到对面的小山上，登高往下一看，就见唐军马队已经散开了，最北边已经站满了手握旗帜的士兵，南边是敲鼓的部族，仍然在这里鼓乐喧天，还敲着呢。中间的人数最多呀，一个个手拿火把，远远望去，这慈涧西门外已经成为了一片火的海洋啊。李世民点点头，从山上下来，带领众人走到阵前。李世民一来，唰，当时啊是一圈马军呢，手拿盾牌，把众位将官是围在了当中，干嘛呢？防备城上射过来的冷箭呢，万一一个冷箭把秦王射中怎么办呢？得防备着。这马军咱说了，走在最前面，骑着马也快，来到城下已经有一个多时辰了。李世民估摸着现在慈涧城中的单雄信早已经被惊醒了，没准啊这单雄信正站在城楼下望着门望着呢。李世民这个时候命人传令，停止击鼓，是不许喧哗，违令者斩。这一声令下，立刻唰，这唐军阵营鸦雀无声，周围静下来了，静得出奇呀，谁都不敢吭声，大气儿咳嗽都不敢咳嗽一下，怎么呢？违令者斩，脑袋没了，多不值当的呀！哎呀，静的呀，都能够听到田野里的蛙鸣声，草窠里的夏虫鸣叫声。这个时候，就看到李世民把手握成了一个喇叭形，抬起脖子冲着慈涧城楼上高喊，哎，慈涧城墙上的人听着，单雄信在吗？我是秦王李世民，让单雄信 出来答话。喊了这么一句，慈建城头上沉默了一会儿，哎，终于有一个声音传过来了。哎，城楼之下的李世民，你不好好打仗，深更半夜敲锣打鼓过来，莫非要给你爹李渊发丧啊？哼，这话说的够难听的。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这么一听，单雄信，那老哥几个在一起多少年了，那这声音能听不出来吗？李世民呢也不生气，仍然大喊，哎，单雄信，现在天气炎热，下半夜气温宜人，正是打仗的好时间呢，你看看多凉快呀。单雄信，你有没有胆量？有胆量的话，开开城门出城，咱俩刀槊比试一下，你看如何呀？哈哈哈哈！城楼之上，单雄信是仰天大笑啊。李世民，你个小唐童，你想我会上你的当吗？啊，你大张旗鼓想诱我下城，是不是在黑暗之处埋下伏兵了呢？啊，我听说呀，你李世民善于坚壁不出，我单雄信今天也要跟你学一学，我也要坚壁不出，下面不是凉快吗？那你们呢，就在下面好好凉快吧，我回去先睡上一觉，等明天日上三竿咱们再谈。单雄信说完再也不搭理李世民了，他真休息去了，哪能啊，话是那么说，我回去睡觉去了，明天再说吧，能睡得着吗？兵临城下，一条火龙把这西门都围了，不知道李世民到底打什么算盘。单雄信敢离开城楼吗？敢回去休息吗？得在这盯着。按下单雄信在城楼上瞪大双眼盯着李世民到底打什么算盘不说，单说李世民等了半天不见单雄信再发言了，李世民微微笑啊，知道单雄信不理自己了，回头把罗士信、史大难给叫过来了，吩咐两个人呢，说上一次你们在这里遭到了这个单雄信的火攻，今天呢，我把这个复仇的机会给你们两位将军，你们两个呀，也让单雄信好好的尝一尝这火烧的滋味。哦，罗士信、史大奈闻听眼前一亮啊，亲王，此言怎讲啊？哈哈，李世民乐了，我呢命人给我也带来了多车十指，你们两个指挥呀，也用同样的办法，用抛石车把石头上面裹上布，布上秦上油，点上火，往这城里给我射。另外呢，在这箭杆上也裹上布团，也浸透这石纸，一起点着了，一样给我射进城去，赶紧发射，我们呢就在旁边给你们两个观敌料阵。哎呀，史大奈一听一蹦多高啊，太好了啊！哎呦，那一天呢，这单雄信用火攻把我和罗总管烧得好苦啊！哎，现在风水轮流转，成他在城内了，太好了！我们就用秦王你给的石纸烧着单雄信，非得把单雄信也烧成焖炉烤鸭。来呀，赶紧准备！他说准备呀、啊，一看罗士信愣那儿了，怎么了？罗士信就觉得呀，这个李世民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啊？哦，他用火攻我们，我们今天就得用火攻他呀，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吗？这不是。史大奈赶紧的一拽罗士信，那意思赶紧的吧，军令不可违呀。啊，罗士信这才缓过神来，确实那是元帅下的令，你不能违抗啊，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哪怕说让你活泥往里呼呢，那你也得干。 这是将令啊，违背者斩呢、啊。赶紧和史大奈一起是前去布置。那人多力量大呀，10万军队，准备几辆抛石车，进几块石头，不费吹灰之力，一眨巴眼的功夫，抛石车全部布置齐当。这大火球都点着了，砰砰砰，把抛石车这崩绳一砍，这一个火流星接着一个火流星啊，哎呀，好像银河上的星星全部落到凡尘一般，一下子全打进了慈剑城了。那不但抛石车呀，还有那些火箭也往这城墙上乱射。这一下子这慈剑城啊可就乱了，哇、哦！郑军在里面哭爹喊娘啊，可尝到了原来火烧唐军的滋味喽。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说都有前车之鉴了，这单雄信怎么还会重蹈唐军覆辙呢？没办法呀，上一次慈剑遭到火攻，城里头的茅草房子全被火给烧毁了，单雄信统兵带队夺过慈剑之后，那里面没地方住也不行啊，现用石头垒，没有地方找现成的石头，时间也慢，没办法，只能令人在废墟上重建房屋。这木头石头这些材料一时之间准备不了那么多，只得在两旁山上弄了一些茅草，把这屋子又搭上来了。结果唐军这一次如发炮制，又来火攻，虽然这一次没那单雄信那炮多，没那单雄信那火猛，但是呢点着了茅草屋，仍然也够这郑军受的呀。哎，总之啊，这慈剑城里头乱了一阵子呀。乱了一阵子之后，郑军一看呢，这唐军的抛石车呀并不算太多，这抛来的火球比上一次自己攻打慈剑抛的火球那要少得多了，有隙可乘啊。于是郑军赶紧的全部上了城墙之上，密密麻麻张弓搭箭，就向城下射箭，想用弓弩把这唐军给打退了，起码来说把唐军那射火箭的给射走了，让这射火箭的这火箭落点不好。这一阵万箭齐发还真就收到效果了，射的唐军是纷纷向后，唐军往后一退，这火箭射程就到不了城内了，所以这个火箭顿时比刚才少得不少。那郑军呢不能光上城头射箭呢，还有一部分士兵大呼小叫在城里头扑火，这城里的草屋啊全着了，赶紧扑吧，再不扑真成闷如烤鸭了。郑军这么一忙活，城头上射箭的射箭，城内扑火的扑火，再没有精力顾及其他，这一下子可让唐军有机可乘了。其实李世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深更半夜扑奔慈剑呢？他是来了个声东击西之策，暗度陈仓之计。我这外面打得这么欢，叫得这么硬，敲得这么响，那都是明修栈道，那是故意吸引你单雄信的注意力呀。你把注意力往我这一集中，我的另外一拨人就很好行动了。还有一波呢啊，您别忘了，长孙顺德、刘洪基、段志玄、长孙无忌、杜如晦领着那10000人马不是在这涧水之北扎营了吗？这杜如晦呀这2天可忙坏了，命人四处收集舟船，收集了200多条啊。今天夜间这李世民大张旗鼓的在慈剑西门那里跟着单雄信对话的时候，这慈剑北墙涧水对岸，唐军趁着黑暗已经把数十架云梯运到了那里，把这云梯之上 都绑上绳。

0: 绳索那头绑在人身上，这些人伙同200多名会水的士兵，就偷偷的渡过涧水，今天夜间才要奇袭慈涧城。这正是声东击西，攻慈涧，暗度陈仓，出奇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正说到李世民出奇兵夜渡涧水，这一方面李世民大张旗鼓在辞见西门，跟着单雄信对话；另外一方面辞见北墙涧水对岸，唐军趁着黑暗已经把这云梯呀给拉过涧水去了。云梯怎么拉呀？十多架云梯绑在士兵腰上，200多名会水的士兵浮水横渡涧水，这里面就有那10来名拉云梯的。到了对岸，200多名士兵扯动绳索，把这云梯呢就给拉过河来了，然后把10来架云梯给展开竖起来，这云梯的顶正靠在这城墙的垛沿之下呀。就这个时候，有一叶扁舟是顺河而下，这叶小舟上站着4员大将：段志玄、长孙无忌、长孙顺德、刘洪基，在他们后面每隔10丈都有1艘船舟啊。顺水就来到绝壁之下，这里站着的士兵赶紧伸出挠钩，嘣嘣嘣，把这船舷搭住，往岸边一带，就把小舟拉到岸边了。蹭蹭蹭蹭，4个将军是一跃而下呀，人下之后挠钩一起，这船呢是顺流飘下去了。不要了啊，往下游去吧。哎，这就应了佛陀那句话了，这筏子就是过河的，过了河就得舍，你背着船不行啊，那多碍事啊。顺流而下呀，段志玄上了岸，把手一挥，事先选好的60个人呢，立刻是登上云梯。这60人呢，这平常啊训练有素，身手矫健，是武艺刚强啊。他们的任务是赶紧登上城墙，把这个北城墙上本来就不多的守卫士兵是就地解决呀。这郑军万万没想到北边这个绝壁能够登上人来，所以这个城墙上守卫的非常的松。这些人上去之后把他们就地解决， 然后接应大队人马潜入城内。这六十人呢、啊，身轻如燕的，悄没声动的就爬上了城墙。这个时候，正逢着秦王李世民往慈涧西门射火箭，往慈涧城中扔火球的时候，西门大乱，是城内火起。单雄信一面命人上城往下射箭，另外命令城中之人赶紧救火。这城里的士兵啊，全都忙活着去救火了。北城城墙守卫的也接到命令了，都认为啊，这北边的城墙啊，守它也可以，不守它也可以，赶紧的分出人去救火呀。结果就把北城守卫之人调出去很多，去扑火去了。本来就没几个，再一调走一批，剩下的呀也就十来个守卫。这十来个守卫这脑袋呀不往城外面看，往城里头瞅，干嘛呢？都聚在那里伸头探脑的看救火呢，一边看呢一边指指点点，还发表评论呢。哎，你看，哎呦，那地方火大，那地方火大，那笨蛋，连这点火都救不了。是啊，要咱们过去，早就灭了。哎呦，那边又来了，哎呦，找得好。哎呀，你看这天上啊，像火流星似的。那可不，当初啊，谁让咱们这么打人家唐军呢？现在人家唐军报仇来了，这些人呢，指指点点，伸脖子探脑，正在那伸着呢，这六十个唐军就已经爬上来了，开始。把这六十人紧张坏了，认为上来之后一定有一场殊死搏斗，没想到上来一看没人发现，仔细一瞧，有十来个郑军趴在城垛口，头冲里指指点点，在那看火灾呢。嘿，这六十唐军一看呢，该找你们死啊！啊，他们手握钢刀，蹑足潜踪，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来到了郑军的身后，手起刀落，很麻利。这十来个郑军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眼前本来是光明的，怎么突然间变黑了呢？等再次看清楚了，哟，眼门前就闪出一个牌楼，牌楼上面上写三个大字：鬼门关。哦，我们死了。这些人怎么死的自己都不明白。杀掉了守城之人，这个时候段志玄四个人呢也上了城墙了，本来想打一阵子，到城墙上一看呀，都成自己人了。郑军呢被我们全杀了啊。哎呀，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你看我，我看你，哎呀，先说话，秦王之计真乃妙计也。没想到啊，这北城墙上的守卫竟然如此薄弱。哎呀，四个人啊心花怒放，就等着杜如晦带着那10000兵马顺着云梯登进城来，等到10000人马聚齐了，然后在里面攻打郑军。这杜如晦啊现在站在河对岸指挥士兵登城，其实啊不用他指挥，上流下来的船是络绎不绝呀，把这士兵送过来，然后搭舟下人上云梯，一个时辰之后，这进入慈涧的士兵已达6000余人呐。这6000人那不能够老在这城楼上站着，目标太大，陆陆续续顺着石碣全都进入城中，在这个北城墙根底下在那集合了，黑压压一大片的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6000余人，这可不是小数啊。黑压压一片，这城里着火呢，火光这么一照耀，哎呦，就有一些郑兵啊给发觉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黑咕隆咚的啊，就有那些呀好奇的郑兵想过来瞅一瞅，

刚才那好奇的那几位怎么不回来呢？啊，不对头！这郑兵觉得不对劲儿，有些扑火的郑兵也不扑火了，停下手来，都围过来了，想看看清楚。到近前一看，哎呀，唐军，这里有唐军！哎呀，这唐兵一看，能让你叫唤吗？拉刀上前，噗噗啪啪，哎呀，唐军！虽说杀了几个郑兵，但是声音传出去了，这郑兵越聚越多，全部奔着来了。最前头的唐军已然和郑兵交上手了。城楼之上的段志玄四个人一看，哎呀，不好了！原本打算等到一万人全部进城之后再统一行动，现在一看呢，这个情况肯定等不及了。那什么叫战场啊？战场之上瞬息万变，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身为大将，那必须当机立断，临机处置。四个人一碰头，干脆呀，咱甭等了，提前行动吧。秦王让咱们全力攻破西门，接应大军入城。咱现在呀，就开始吧。众位二郎，给我往西门攻！杀呀！这一声令下，6000唐军是全力攻向西门了。哎呀，唐军杀过来了！唐军从天而降了，挡住唐军！顿时啊，这北面就大乱了。再说单雄信正站在西门城楼下指挥呢，突然间听到身背后右方是一阵大乱啊，扭向回头一听，什么？唐军从天而降？怎么回事？不知道，赶紧打探。是。时间不大，探子过来报说不得了了，城内出现了唐军。啊！单雄信当时大吃一惊啊！你待怎讲？城里面出现了唐军，他们怎么进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都说是从天而降的。哎呀，给我备马抬说！这单雄信急了，城里头出现唐军，那还了得呀？啊，等，赶紧下城。有人牵过来马，抬过了金钉枣阳槊。单雄信飞身上马，抬手把大槊擎在手中。啊驾！这马往前没跑几步，就发现呢，从北面是杀过来一群黑衣人呐，沿着西墙根儿喊杀声震天，惨叫声烈烈，惨叫的。那都是郑军呐，沿着西城根儿，这黑衣人呐就向西门攻过来了，离着城门也就是10旬之遥了。哎呀，单雄信统兵多年呢，马上就明白了，啊，这唐军是想里应外合，先攻破西门呢。哎呀，单雄信一直纳闷啊，这些人怎么进得城来的呢？莫非真像他们所言是从天而降的吗？这单雄信呢，虽然心里震惊，但是呢，没把这些唐军放在眼里。那身为大将，也是临危不乱呢。扭向回头，对身边的偏将说了：“去，传我将令，让城内之人停止扑火，先把这群唐军给我杀个干净，然后再说。”这单雄信呢，他不相信李世民会大规模派兵进来，以为这些呢是个敢死队、突击队。敢死队、突击队那能有几个人呢？啊，20多个、30多个，最多200人，过来把你们灭了，然后集中精力防守西门。他下了命令之后，城中的郑军呢，陆陆续续的向西门这地方全汇集过来了。城墙之上往外面射箭的人也分兵一半，扭向回身，居高临下，张弓搭箭，冲着城楼底下的黑衣之人，这一顿猛烈飞黄还真起效果了。城里唐

0: 军的攻势是立刻缓和下来了，没刚才那么猛了。但是这一阵冲杀，城里头这么一乱一叫唤，给西门外的李世民发了信号了。李世民在西门外是密切观察磁剑内的动静啊，只有他知道自己今天是来了一个声东击西，暗度陈仓。一听着城里头喊杀声起，又看到这郑军往外射的羽箭明显减少，哦，李世民马上明白了，段志玄等人已经在里面得了手了。太好了，李世民马上吩咐侯俊基，在你马上带人速去攻城。得令。侯俊基往后使劲一挥胳膊，唰，马上带领数十队是身披重甲，手抬云披，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唐军的抛尸车和众人射出的火箭的掩护之下，就奔向了城墙啊。那这个时候，城里头段志玄他们处境不妙啊，正处于危急关头啊。因为郑军得到单雄信命令了，全都不救火了，这火爱怎么着怎么着，几乎所有郑军全部集拢到了西门了，把这唐军是紧紧的围困起来。头上郑军的羽箭是箭如飞蝗，周围全是郑军的刀枪剑戟，哎，就旁边不是，但那城墙啊，这一下子唐军进攻的势头就减缓了，许多唐军是中箭倒下，哀声不断的。长孙顺德急眼了，一面挥舞大刀拨打凋零，一面喊呐：“轰击轰击，现在进攻受阻，再向前硬冲恐怕损伤更多，我看不如先退回北城墙去吧。”啊，没等刘洪基答言，这段志玄急了：“不能退，不能退！秦王千叮咛万嘱咐，告诫咱们，胜负之机就在西门，只有拼死拿下西门，才是咱们取胜之道。”对，刘洪基这个时候也喊了：“我们刷向前去，别顾两边，是一直往前冲啊！现在咱们的后续兵马马上就到，还有好几万人呢。”这刘洪基呀，跟着秦王李世民也学会说瞎话了，哪有好几万呢？那不就还剩四千吗？哎，四千就当四万用吧。啊，一时损伤不算什么，咱们赶紧拿下西门就是胜利。这四员大将一边杀一边喊，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啊。四柄大砍刀是奋力砍杀呀，啪啪啪，挨着就死，碰上就亡啊。四个人真杀红眼了，咬着牙关就像坦克似的往前冲锋啊，根本的不必箭雨。他们属下士兵一看，你看咱的主将都奋不顾身，咱还躲什么呀？啊，杀呀，保护主将，拿下西门，杀呀。唐军顿时是精神大振，加速向前的。哎呀，单雄信站在西门之下，眼见着这群黑衣人像发着疯似的，像魔怔了似的奔自己这里冲来了。单雄信当时也脸色大变的，到这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判断，哟，看来这些人呢不是偶然进城的，不是敢死队，也不是什么突击队，而是有备而来的大队人马。虽说天黑不能仔细数，但就这一坨一堆，这人呐也绝不下五千人呐。哎呀，单雄信到这个时候明白了，看来他们呢就是要夺取西门，接应城外的唐军呢，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单雄信很清楚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挡住这群人的前进脚步。单雄信也急了，带马想往前，但一看呢不行了，现在这个城里头烧的这个房倒屋塌，很多带火的房梁 全滚落在地上了，再加上人群混乱，往前呢没办法乘马了。哎呀，闪开！单雄信大喊一声，一晃掌中金钉枣阳槊，噌就从马上蹦下来了，带领身边从人随我杀，就迎向唐军了。他往前一冲，帮了唐军了。怎么？本来城墙上的郑军呢，那不射箭吗？这羽箭有力的杀伤了唐军，有力的缓和了唐军的攻势。但现在单雄信领着头往前这么一冲，城墙上弓弩手再想射箭，呀呀呀呀呀，不敢射了。那不是主帅吗？万一射箭误伤主帅，这谁吃罪得起呀？他们这么一停，唐军乐了，上面没有箭了，哎呀，太好了！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寸铁，寸铁没了，杀吧！冲锋的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单雄信已然冲到了唐军前面，阴阳把一合，舞动金钉枣阳槊，啊！单雄信那武艺那多厉害呀、立刻刺倒一大溜啊！保护单雄信的随从也各拿刀枪，是掩护主帅。一眨巴眼儿，前面一溜，这唐军呢，全都被砍死，被扎死。嘿，这后面唐军一看，这谁呀？怎么那么厉害呀？脚步稍微一慢，单雄信一看，行了，这些唐军惧怕了，来呀、啊！乘胜搏杀啊！舞动金钉枣阳槊，是直杀阵中啊！哎呀，杀的唐军惨声不断啊！噔噔噔噔噔噔，是连连倒退，都被单雄信这个勇猛的气势给压住了。那就在此时啊，噌噌噌噌噌，突然之间，从黑衣人群当中是四道闪电呢、单雄信一眨眼的功夫，这个时候，发现有四个人已然跳到唐军阵的最前头，这四个人呢，每个人掌中都握着一柄长刀，谁呀？正是长孙顺德、刘洪基、段志玄、长孙无忌呀。这四个人杀得正欢，一看前头部队是纷纷后退，这四个急了，互相看了一眼，晃长刀，四个人跳出阵来，正给这单雄信打了个对面。但这四个人呢，并不认识单雄信，不认识是不认识，上下一打量，借着城中的火光，一看单雄信甲胄服饰，还有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情，马上就明白这个人呢，那不是一般的人呢，在这城里，在郑军之中，这个地位肯定低不了啊。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一偏头，蹭蹭蹭蹭，唰，齐齐往前纵身，是挥刀直奔单雄信。这四柄大刀啊，就像灵蛇一般，腾跃劈杀，横刺猛砍，向单雄信就杀过来了。哎呀，单雄信一看，没想到在这唐军之中还有如此好的身手。嘿嘿，单雄信呢乐了，怎么呢？杀小卒子没什么乐趣，要杀就得杀这样的大将。单雄信抖擞精神，使出全力，舞动金钉枣阳槊，就与四个人是站在一起呀、啊。四把刀一杆槊，打得个风雨不透啊！这单雄信呢真不简单。一杆大槊舞动如飞，磕碰闪躲，抽冷子他还进攻呢。段志玄、刘洪基、长孙顺德、长孙无忌一看，哎呦，这人还真难对付，要照这样下去，我们怎能夺得西门？这正是夜袭雌剑真妙计，路遇虎将难立功。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经研骨伤，手部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

0: 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
0: 嗯，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四世同堂》这部剧作。
0: 嗯，
1: 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一部分。
0: 嗯，
1: 今天的时间我们
0: 接着跟大家分享哈，
1: 对，接着跟大家分享下一部分。
0: 嗯、对，这可以说啊，老舍的《四世同堂》写进了中国人八年沦陷岁月的古意。雨穴哈，
1: 嗯，
0: 提起老舍，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骆驼祥子》哈，是茶馆儿。但是老舍耗费四年光阴，辗转重庆与美国两地写完的《四世同堂》，才是他毕生文学格局、家国情怀、文字功力的集大成之作。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小时候看过《四世同堂》的这部电视剧，当然我那时候很小很小啊，
1: 嗯，
0: 就是我对这部电视剧。非常有印象的就是那个主题曲，
1: 嗯，
0: 好像是骆玉笙老先生他唱的那个，
1: 你唱两句，
0: 就是那个旋律啊，我不记得了，
1: 嗯，
0: 但是他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大鼓，
1: 京韵大鼓
0: 啊，嗯、就特别有味道，然后开篇的那首主题曲啊。哎呀，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很小，大概也就上幼儿园吧。
1: 那时候你还能记住事儿啊？
0: 哦，就是刚刚记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啊，这部电视剧那时候全家吃完饭就开始看这部电视剧《四世同堂》。
1: 嗯。
0: 啊，我非常有印象。然后那个京韵大鼓的那个主题曲啊，哎
1: 也好听。
0: 当年也是街头巷尾，大家都会唱。
1: 嗯。
0: 啊，都在谈论。嗯，
1: 那个时候的就是把这个文学著作拍成电视剧的还比较少哈、
0: 啊。哎，其实你这么来看的话，仔细细想哈、啊
1: 嗯，
0: 不算少。你像那个年代啊，什么四大名著
1: 《三国演义》的《
0: 三国演义》
1: 对
0: 和《西游记》那时候都在放，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也可以这样说、嗯，当时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个电视剧的题材，
0: 嗯、
1: 基本上是选自一些文学著作，
0: 非常多非常多，《红楼梦》也是，
1: 对，
0: 也是那个时候拍了，你看那时候拍的。

0: 是经典，对不对？
1: 确实是很经典，
2: 全部都是经典。
1: 再想翻拍的时候，好像就失去了原有的我们看的第一版的味道了。
2: 嗯，就是那个，就是《西游记》吧。
1: 嗯，
2: 咱小时候这都看。
1: 对，
2: 基本十遍八遍都，台词上去说完了，下去咱都能
1: 都知道了，
2: 都知道了啊。
1: 嗯，
2: 他那个续集我就不看，我不喜欢、续集我不喜欢看。
1: 嗯，但我
2: 特别木有劲，就
1: 我看着
2: 还妆造我也不喜欢，
1: 还挺津津有味的。我只看了，对，续集也看过。
2: 嗯嗯，
1: 续集不光是就是续集啊，就是刚开始的那种，就是最开始的原版。
2: 原版好看。
1: 里边好像都是美女，而且选角上也很有讲究，
2: 啊、
1: 每一个。这个造型啊，适合当妖精啊，
2: 嗯、
1: 还是适合当仙女啊？
2: 对，
1: 嗯。
2: 所以杨洁导演啊，他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
2: 他是独具慧眼。
1: 嗯。
2: 我感觉那个小说真的是啊，光看猴儿就在猴身上。
1: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哈，他可能会有一些跟原著上有一些改动。但其实精神内核是不变的。
2: 嗯
1: 嗯，我们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大宅门，
2: 嗯
1: 啊，或者乔家大院呢，这种类似的，有一点点跟那个《红楼梦》的那个形式差不多，都是大宅院里边的事儿。
2: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
2: 嗯，
1: 它的精神内核是不变的。
2: 大宅门确实是很好，很经典。
1: 对，
2: 嗯、大宅门我看了一刷二刷，看了好几遍。
1: 嗯嗯
2: 嗯，后边的。还有那个闯关东，
1: 闯关东、哦、
2: 真经典，
1: 确实是
2: 真经典啊，闯关东啊、
1: 嗯。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四世同堂哈，
2: 回过头来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对，
2: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来说四世同堂。
1: 嗯
2: 昨天我们说到了
1: 一
2: 部《杨卷》，
1: 对，
2: 街坊群像哈，我们来从头来跟大家说吧啊。
1: 嗯，
2: 真的是善人受难，恶人猖狂。苦难最能是照见人性的底色了。
1: 嗯，
2: 一条小小的小羊圈胡同啊，住着十几户的人家，囊括了旧北平各个社会阶层，有清贫傲骨的读书人，勤恳本分的底层劳动者，啊，有汉奸走狗，有市井百姓，有冷漠麻木的寻常路人。老舍用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命运告诉读者啊，乱世不会筛选好人坏人，苦难无差别的碾压所有的人，普通人，只是人性的选择会让人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1: 嗯，我们再来看钱穆寅这个人，他温文儒雅的一位诗人，被家仇国恨淬炼出了铮铮铁骨。钱穆寅先生呢，是胡同里面与世无争的旧式文人，平日里面呢闭门作诗，养花读书，不问世事纷争，待人温和宽厚，是整条街胡同呢最与世无争的隐士。日军在入城之后呢，钱家大儿子啊参加抗日战死，二儿子呢不堪日军的抓捕折磨惨死，钱先生本人呢被严刑拷打，投入牢狱，美满的书香门第一夜之间家破人亡。从牢狱死里逃生的钱穆寅彻底褪去了文人的温润斯文，放下笔墨和诗词，独自潜伏在北平的城内，以个人的方式呢刺杀汉奸，惩戒日寇，用余生所有的恨意与勇气为家人，为沦陷的故土复仇。曾经的钱先生呢厌恶暴力，偏爱儒雅风雅，那战火呢撕碎了他安稳的生活，却唤醒了骨子里边绝不服输的民族血性。他没有正规的武装部队，孤身一人呢行走在北平的街巷，在黑暗里边独行抗争，是小羊圈胡同里面最悲壮的平民英雄。老舍用钱穆寅的蜕变诠释了一个道理，最温和的读书人，底线被侵略者彻底击穿之后爆发的反抗力量最为决绝坚韧。整部书里面钱先生的遭遇呢是沦陷区爱国百姓集体苦难的缩影，安稳的生活被炮火撕碎，至亲被侵略者残害，普通人呢被迫拿起反抗的武器，以血肉对抗强权。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小河大赤包。关小河与大赤包夫妇是胡同里标志性的汉奸形象。关小河一辈子痴迷官场权势，毫无风骨与羞耻心。北平沦陷第一时间四处奔走讨好日军官员，绞尽脑汁谋求一官半职。妻子大赤包性格泼辣凶悍，靠着巴结日军拿下妓女检查所所长的肥差，借着职权搜刮钱财，欺压普通百姓，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在胡同里横行霸道。原著描写大赤包得志之后呢，扭曲的状态，用手把自己的粪捧起来，捏成一个小饼作为粉扑，他轻轻的柔媚的拍他的脸，打扮起来打扮起来，而后呢拾起几条布条系在头发上，怪年轻呀所长。等到晚间回来，他的腰胳膊与脖子已被新衣服箍得发木，他的胖脚被小新鞋啃得落了好几块皮。靠着践踏同胞换来的身份地位，让二人沉浸在畸形的优越感之中。出卖邻里的信息，协助日军管控百姓，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可汉奸永远只是侵略者随时可以舍弃的工具。战争后期，日军节节败退，大赤包被抓捕，惨死狱中，关小河被日军当成劳工运往集中营，死在苦役折磨之下。二人费尽心机攀附强权，最终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老舍用二人的结局完成了最直白的善恶审判，背叛家国欺压同胞的人永远不得有善终。

0: 我们再来看李四爷、孙七还有孙师傅，他们呢是底层的市井百姓，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良知和骨气。李四爷呢是胡同里胡同里的长辈，那一辈子呢热血心肠，谁家有红白喜事呢，难处或者是波折呀，都会伸出援手去帮助，为人比较公正。正派，日军管控北平之后呢，逼迫李四爷替日军征集物资、登记住户信息。李四爷呀，百般推脱，不肯充当侵略者的工具。晚年呢，被日军殴打致死。剃头匠孙七性情耿直火爆，看不惯汉奸横行。日寇呢，欺压百姓，当众啊就痛骂侵略者，被抓去做劳工。彭将刘师傅身怀武艺。满心期盼前线军队取胜，拒绝参与日军组织的民俗表演，供侵略者取乐。明明家中有妻儿牵绊，依旧啊守身一身傲骨。原著记录下刘师傅与洋奴丁约翰的对峙，丁约翰偷偷的一笑，完了。说罢呢，他似乎觉得已经尽到了责任，而想走开。老刘可是又发问了。南京怎样呢？丁约翰呢皱了皱眉，不高兴起来。南京，我管南京的事儿吗？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他也是属于英国政府的。管南京的事儿吗？然后他这样说过之后呢，老刘发火了，接口而出的是他问啊，难道南京不是咱们的国都吗？难道你不是中国人？丁约翰脸沉了下来，他知道啊，老刘所问的是，等到他叫洋奴，他不怕呢被称呼为洋奴。那刘师傅啊，一个臭铜匠，可是没有他叫的资格。这些底层的劳动者呢，没有读过多少圣贤书籍，不懂得高深的国家理论，可骨子里面刻着中国人最基础的是非观，痛恨外敌侵入。鄙夷卖国求荣，守好自己做人的底线。乱世之中，普通劳动者坚守沉默又厚重，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在日常的一件件小事里守住了民族最底层的底气。除此之外啊，胡同里还有麻木度日的小崔，受尽苦难的小文夫妇，自私自保的一众普通住户，每个人的命运沉浮，拼接出了沦陷北平底层百姓真实的生存图景，人们在挨饿、酷刑、死亡的阴影当中挣扎求生，有人沦落沉沦，有人咬牙坚持，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呢，在痛苦的土壤里尽数展露无遗。接下来的时间呢，想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就是电视剧版《四世同堂》当中的一部这个
1: 主题曲。
0: 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
1: 对，是陆玉笙老先生唱的京韵大鼓啊，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哎呦，真的是我小时候听过的这个旋律。
0: 这个旋律哈，震耳欲聋，而且又那个引人深思。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和您聊这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原著书写的饥荒岁月，物质的匮乏是刻在所有北平人身上的集体伤痕。小说第三部《饥荒》，书写了抗战后期北平最惨烈的民生困境。日军为了管控沦陷区百姓，严格管控粮食供给，市面米面粮油价格暴涨，普通百姓只能领到掺着沙土虱子的混合杂面，有钱也难以买到正经粮食。往日里物产丰饶、瓜果飘香的北平城，全城百姓陷入大范围的饥饿之中。齐家最小的孩子、妞子长期吃不饱饭，长期依靠劣质的混合面果腹，身体日渐衰败，在抗战胜利前夕活活饿死。最讽刺的是，胜利的钟声敲响之时，齐家幼小的生命没能熬过漫长的饥荒苦难。这份悲剧为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无法消解的沉痛。胡同里大量普通百姓冻饿而死、病死，被日军抓捕迫害致死。曾经热闹鲜活的小羊圈胡同常年笼罩在死亡的压抑氛围里，部分百姓在长久

管他是60岁还是70岁，他总能得到一份粮。年月是变了，连李四爷也会骗人。这些背后的攻击虽然无补于事哈，可是呢，能这么聊啊，叽叽咕咕的，到底似乎解一点气。但好像一切毛病都在李四爷的身上，而攻击了他也就足够的解恨了。战争磨灭了市井邻里往日的温情，生存的重压放大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老舍毫不避讳地写下普通人在绝境之中的人性瑕疵，不会刻意美化乱世里的百姓。正是这份真实，让整部作品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苦难会消磨人的善意，可即便在全员挨饿、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依旧有钱穆寅、李四爷、瑞宣一众之人守住本心。这份黑暗里不曾熄灭的善意与骨气，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依旧屹立不倒的内核所在。

通读《四世同堂》整部原著呢，我们能够明白老舍的书中写的从来都不只是一条胡同，一座北平城的八年往事。小圆圈胡同里面每一个普通人的悲欢生死、沉沦抉择、抗争隐忍，都是整个中华民族八年艰苦抗战的微观写照。战场上的血流牺牲值得永远铭记，沉沦区的数万亿的普通民众无声的煎熬，还有漫长的坚守、破碎的生活，同样不该被历史忽略。有的人化身利刃奔赴前线，有的人呢困于烟火负重坚守，有的人被欲望裹挟沦为汉奸，有的人在苦难里面挣扎守住了心底的善良，众生百态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构成了最真实、最完整的抗战岁月全貌。《四世同堂》的美好愿景，在战火之中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无数的家庭啊，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换得最终的山河光复。那些在屈辱岁月里不肯低头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以平凡的肉身扛起了乱世的重量。时至今日呢，我们在读《四世同堂》的原文著作，北平秋日的果香，还有槐树的阴凉，胡同里的烟火气息呢，依旧是能够跃然纸上。而藏在烟火背后的苦难、伤痛、风骨、勇气，也时刻地提醒着我们现世安稳的市井日常呢，还有阖家团圆的平淡幸福，从来都是无数先辈以热血和眼泪换来的馈赠。读懂小羊圈的众生，读懂原文文字里的悲与烈、刚与柔，才能真正的读懂老舍笔下的家国大义，才能读懂中国人刻在血脉之中经历万般磨难永远不会折腰的民族脊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来关注出行提示。农村道路勿占用，不少农户啊，为了图方便，在道路上呢打谷晒粮，影响过往车辆正常通行，给道路交通安全和自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三轮车农用车辆不得载人，三轮车拖拉机和低速的载货汽车等车辆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容易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客货混装危害大，客车内如果混有大量的货物，影响驾驶人的视线，对车辆制动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驾驶人急踩刹车，后方货物很可能迅速涌至前方，影响驾驶人的正常操作，甚至是造成伤害。另外，不乘坐超员车辆，车辆超员因负荷过重会影响车辆转向和刹车的性能，使车辆出现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情况。此外呢，超员乘客呢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比其他人更容易受伤，且受伤程度更严重。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先右旋后左旋，雨天打滑酿事故，司机说开了120多，不敢开太快。在近日啊，江西吉安大雨，一辆黑色的小车在高速公路第一车道行驶时突然失控打滑，向右斜跨5条车道，撞上了右侧的护栏，随即失控向左漂移，又与第一车道的一辆轻型的货车发生了碰撞，最后呢是横停在了第二车道上。万幸啊，车上的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查呢，事故是司机雨天过快所致的，车速120多，不敢开太快。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当前我国已经是全面入汛，强降雨天气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附着力降低，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附着力也就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越高。因此啊，雨天开车务必降低车速行驶，同时呢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的操作。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民警从0点劝到7点，结果值了。怎么回事呢？近日啊，江苏的无锡民警在工作当中呢，发现一名群众疑似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找到该女子时呢，其正在准备转账14万元。经了解啊，骗子诱导女子向私人账户转账进行股票投资，民警确认其遭遇到了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起初啊，女子对骗子是深信不疑，经过民警从0点到7点，长达7个小时的耐心劝解，女子终于醒悟了，成功的避免了14万元的财产损失。事后呢，该女子特意送来感谢信向民警表达谢意。萌娃悄咪咪告诉所有人，你帽子掉了。近日啊，重庆的一名萌娃在演出当中呢，试图悄悄地提醒同伴，哎，你帽子掉了。结果这麦克风啊，出卖了一切，可爱的举动萌翻了全场。网友说，这回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帽子掉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

0: 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飞到宝贝。
8: 我真的很不错。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
1: 大家好，我是秋彤。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

0: 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腾新幼儿园的一对双胞胎，好，是一对小男生。
1: 欢迎你们。
0: 对，首先呢跟大家打个招呼，说大家好。
1: 来，两个宝贝啊，我们对着麦克风勇敢地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好的，你们两个首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哥哥先来还是弟弟先来？
1: 哥哥先来做自我介绍呢，还是弟弟先来呀？
0: 叫什么名字呀，哥哥？
1: 哥哥叫什么名啊？叫季童。
0: 嗯，
1: 那弟弟呢？
2: 季竹。
1: 季竹。
0: 季竹，季童啊，好听哈。那你们的季字你们会写吗？
2: 会
0: 呀。啊，是哪一个季呢？
1: 知道是哪个季字吗？
0: 季节的季吗？
2: 季节的季。
0: 啊，季节的季。嗯，好的。那你们两个几岁啦？
2: 六岁。
0: 属什么的？
2: 属牛的。
0: 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3: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宝贝呢是季竹和季童。
1: 欢迎你们！
0: 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谁领你们两个来的？谁领着来的？
1: 谁领来的
0: 妈
1: 这？
0: 妈啊，平时都是爸爸妈妈，这个都是妈妈接送你们两个是吗？那爸爸呢？爸爸很忙吗？爸爸很忙，那忙着干嘛呀？
2: 工作。
0: 工作呀，那是不是挣钱给你们花？
2: 饭好吃了。
0: 啊，买好吃的，那每天妈妈给你们两个买好吃的吗？都买什么好吃的啦？
2: 买雪糕。
0: 买雪糕。
1: 哦。
0: 那每天都得吃雪糕吗？
2: 还有大米饭。
0: 啊，还有大米饭，还有呢，做什么好吃的菜啦？
2: 那有啥了？
1: 啊？你想一想，都做什么好吃的菜啦？
2: 做薯条。
0: 薯条啊，还有呢，做没做鸡翅什么的呀？
2: 做了。
1: 做啦。
0: 做
1: 啊，
0: 啦啊。
1: 那季竹，你说一下你最喜欢吃妈妈做的什么菜呀？
2: 薯条。
0: 薯
1: 薯
0: 条。
1: 条。季童呢？你喜欢吃什么菜呀？
3: 喜欢吃薯条。
1: 啊，也喜欢吃薯条。那除了薯条，没有别的喜欢吃的东西了吗？没
0: 没
1: 有
0: 有
1: 啦。
0: 啦，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是乖的宝贝还是淘气的宝贝呢？
2: 乖的。
0: 乖的宝贝吗？
1: 有多乖呀？那平时的话，
0: 会不会帮老师没事干点活啊？
1: 对呀，
0: 会呀，都帮老师干什么啦？
1: 帮老师做些什么活动？做些什么活了？会扫地吗？会擦桌子吗？来，我们勇敢啊，说会。哎，大点声回答问题，没有关系啊，不用担紧张的。那在家里面帮妈妈干活吗？
0: 干呀，帮妈妈干什么活了？
2: 擦地。
1: 啊，有擦地。那，季童呢？有帮妈妈做什么活了吗？
3: 帮妈妈擦桌子。
1: 哎呦，真棒啊，还帮妈妈擦桌子了，啊，真好。那平时的话，你俩会打架吗？
2: 不会。
1: 不会呀，这么棒的。
0: 那你们两个没事的话都是自己玩吗？还是一起玩？就是会在家的话是各玩各的玩具，还是一起玩呢？
2: 一起。
0: 自己就玩自己的。那你们两个的玩具都是分开的吗？
2: 是
1: 分开的。
0: 那你们两个喜欢的玩具都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0: 比如说哥哥喜欢什么玩具呢？
1: 哥哥说一下你喜欢什么玩具呀？汽
3: 汽
1: 车，
0: 车啊，你呢，弟弟？你喜欢什么玩具？
2: 我喜欢越野车。
1: 哦，你喜欢
0: 越野车啊，汽车和越野车。那你们两个喜欢工程车吗？
1: 喜欢呀。
0: 那你们两个喜欢你们的幼儿园吗？喜欢呀。那幼儿园是喜欢老师呢，小朋友啊，还是你们幼儿园好多好多的玩具？
2: 好多。
1: 喜欢什么呀？
2: 喜欢老师。
1: 有喜欢老师，还喜欢什么呀？
2: 喜欢。
1: 喜欢什么呀，宝贝？
2: 喜欢老师，
1: 啊，就喜欢哪个老师呀？
2: 喜欢杨老师，
1: 啊，喜欢杨老师，还喜欢哪个老师呀？
2: 喜欢徐老师，
1: 啊，徐老师，
0: 这么多老师呢？
1: 哦，那有没有喜欢的同学呢？
2: 有，
1: 啊，喜欢同学叫什么名字？
2: 叫温美琪。
1: 吴美琪啊，喜欢吴美琪。那个哥哥呢？你喜不喜欢你的同学？喜欢呢，你喜欢哪个同学呀？
3: 喜欢
1: 叫什么名字？
3: 叫张子萌。
1: 啊，叫张子萌。
0: 啊，
1: 哦，听起来像个女孩子的名字。她长得是女生吗？不是女生啊，
0: 那是男生吗？
1: 是男生啊。哦。
0: 那你们在幼儿园平时的话做什么游戏呀？
2: 做套圈儿。
0: 套圈儿。啊，那你们两个套到东西了吗？套什么了？
2: 套到小熊了。
1: 啊，还套到小熊了呢，好棒呀！那除了套圈之后，有学习吗？
2: 有。
1: 你都学什么了呀？
2: 是一、二、三、四。
1: 哦，那有没有学个背古诗呀？有学没学？有学背古诗了，都学会背什么诗了呀？
2: 锄禾日当午。
1: 哦，还有什么呀？
2: 还有兰花草。
1: 啊，还有兰花草啊，挺好的。那你俩平时最喜欢跟谁玩啊？
2: 跟吴美琪。
1: 那个为什么喜欢吴美琪呀？
2: 因为她漂亮。
1: 哦，因为她漂亮，嗯，审美真的是很不错的。那好了，那两个宝贝，那你俩最喜欢吃些什么呢？
2: 吃炸鸡腿。
0: 啊，炸鸡腿。那不喜欢吃炸鸡排吗？鸡腿的话还有骨头呢。
1: 对呀，鸡排喜不喜欢吃呀？
0: 喜欢哦。那平时的话，妈妈会领你们到广场什么的去玩吗？
1: 会吗？
2: 会。
0: 会呀。那你们两个会骑车吗？
2: 会。
0: 都有什么车？
2: 我会骑自行车。
0: 啊，会骑自行车。你也会骑自行车、
1: 哦？
0: 你们两个一人一台自行车吗？
2: 嗯。
0: 哦。
1: 嗯。
0: 那你们两个喜欢玩球吗？
2: 喜欢。
0: 喜欢呢？什么玩什么球呢？
1: 喜欢玩一些什么球呀？
2: 篮球
1: 啊，篮球啊，能拍多少个呀？
0: 对呀，
1: 两个，那还得再继续努力了。
0: 嗯，是的。
1: 喜欢篮球老师吗？
0: 喜欢呀。啊，
1: 篮球老师帅吗？
2: 帅
0: 啊。
1: 会凶你们吗？
0: 在家的话谁平时就是比较管你们多呢？是妈妈还是爸爸？你们两个怕谁？
2: 我怕爸爸。
0: 啊，你怕爸爸。你呢？
1: 哥哥怕谁？
2: 我也怕爸。
0: 啊，你也怕爸爸啊？那爸爸看来平时忙的时候是真忙，然后如果回家的话管理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是怕他的是吧？
2: 嗯。
0: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两位宝贝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嗯，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想要唱个什么歌啊？
0: 唱什么歌呢？
1: 想一想。这样我们唱数鸭子吧，好不好？然后我们比比赛，看看两个宝贝谁的声音洪亮，好吗？
0: 嗯，好的。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的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1: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门前大脚下有过一只鸭，过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

0: 好的，两位宝贝在幼儿园学的歌曲吗？
1: 是在哪儿学的歌曲呀？
2: 那个幼儿园。
0: 哦，搁幼儿园学的啊，哦，很好听哈。
1: 嗯。
0: 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哥哥先说吧，长大要当什么呀？
1: 想当什么呢？
2: 当卖手机。
0: 啊，卖手机的，你想拥有手机还是你觉得卖手机很挣钱？
1: 为什么呢？
0: 嗯。
2: 因为挣
0: 啊，挣钱啊，哦，好的，
1: 哦，
0: 你呢？你要当什么呀？
2: 消防员，
0: 啊，消防员可以哈。
1: 嗯，
0: 你们两个喜欢我们这里吗？
2: 喜
0: 喜
2: 欢，
0: 欢，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知道这里是什么节目吗？来参加的，
0: 我们叫什么节目呢？我们叫潮宝，潮宝来了。
2: 淘宝来了，
0: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吗？
2: 好，
0: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嗯，再见，
1: 哎。
0: 嗯。

0: 在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

0: 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全国妇联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
3: 公积金政策将有新变化。
1: 江源镇研发村蓝莓满枝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村民致富路。

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由周妇联推荐、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申报的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培育类项目。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发起，通过支持和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在家庭教育、法律援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领域开展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本年度计划共确定15个支持项目和320个培育项目。此次入选的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紧扣敦化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际，打造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法治教育三位一体服务体系。项目整合本土专业师资，通过线下公益课堂、入户一对一帮扶、基层妇联干部业务培训以及线上智能答疑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宣讲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科学家庭教育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线。市妇联及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将以此次项目的入选为新起点，依托妇联加社会组织联动模式，面向社区服务基层，持续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防线。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会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0: 夏日清风拂田野，硕果盈枝飘香浓。进入七月，江源镇研发村蓝莓种植基地内绿意盎然，果香四溢。一株株蓝莓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裹着厚厚白霜的蓝紫色果实挂满枝头，迎来成熟采摘季。村民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采摘分拣鲜果，一派丰收繁忙的美好景象。研发村土壤偏酸性，十分适宜蓝莓生长，为盘活土地资源，改变传统单一种植模式。2016年，研发村下定决心试水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蓝莓种植看似简单，实则周期长，见效慢。最大的难点就是蓝莓小苗栽种后，需要整整3年细心培育才能挂果，前期只有投入不见收益，管护难度大，熬得住才能出成效。为不走弯路，学取真经，村里由老村长带头，专门前往二道白河优质蓝莓种植基地实地考察调研，反复对比筛选品种，最终引进适应性强、口感好、产量稳的北路、大蒜盘两大蓝莓优质品种。从选地整地、改良土壤到栽苗养护，村干部和村民一点点摸索，一遍遍试验，耐心熬过漫长的育苗空窗期。漫长的3年培育坚守，终于换来硕果累累。2018年，基地蓝莓首次挂果投产，第一年产量仅有7000斤。面对出产产量不高、管护经验不足的现状，村民们没有轻言放弃，持续总结经验，细化田间管理，逐年优化种植方式。经过多年深耕细作，如今基地实现一年一收，稳产丰产，年产量稳定达到2万斤以上。产业发展逐步步入正轨。据悉，研发村现有蓝莓种植基地占地面积2公顷，采用一年一收的种植模式。产业落地以来，持续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常态化带动近30户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鲜果采摘、田间打理等工作，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近增收致富。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
0: 去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591万，
2: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央广网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人民网消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公报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养老床位合计767.9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

0: 十四五时期，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7万张，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3000万人次，推进城市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25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1万个，增设养老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4300余个。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游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加强站车服务，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国铁呼和浩特局鄂尔多斯站在暖心驿站服务台常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通过广播推送高温预警和防暑提示，保障旅客温馨出行。国铁济南局开展新疆、内蒙古等多条热门方向旅游专列，为游客提供快旅慢游、一线多景的高品质出行体验。其中7月14日开行的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旅游专列。国铁西安局管内各车站优化安检班制，备足人员，根据客票预售、列车开行实际，开足安检通道，科学设定旅客进出站流线，合理调整停售、检票、停检时间。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2025年我国三薪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分三次产业看，2025年三新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4%，占比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6304亿元，比上年增长5.8%，占比4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亿元，比上年增长6.6%，占比55%。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启动，首批试点约15个。
0: 别把冰箱当保险箱，夏季食物怎样妥善储存，安全食用。

央广网消息，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区划地名文物活起来。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各地要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文物，能够充分体现行政区划地名历史沿革和演进历程。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主要以市为单元，基础条件特别优秀的县级单元也可纳入。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应包含文物名称所。

在位置、产生年代、保存现状、保护级别、管理责任机构以及所蕴含的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信息等基本要素。试点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原则，两部门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保护传承、创新利用的路径方法，充分挖掘全市文物价值，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弘扬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思想理念和文化精髓。

0: 人民网消息，夏季高温湿热、急性胃肠炎等食源性疾病高发，很多家庭将冰箱当作食物保鲜保险箱，殊不知低温仅能抑制微生物生长，无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易造成食物变质，对老人、儿童、孕妇及免疫力薄弱人群存在健康隐患。夏季食物怎样妥善储存、安全食用？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科协科普中国专家王贝介绍，微生物在5摄氏度至60摄氏度会快速繁殖，导致食物变质。冰箱冷藏可将食材降温至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滋生速度，但无法完全抑制。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在冷藏环境缓慢生长，常见于即食肉制品、凉拌菜等食材中，对免疫力弱的人威胁极大。因此冰箱储食需掌握三大要点：一是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及剩饭剩菜，水分与营养充足，极易滋生细菌，需及时冷藏。同时部分食材不适合冷藏，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低温易出现冷害，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无需入柜。二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感染。冰箱储食隐患之一是生熟交叉感染，生肉、水产的汁液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即食食材。冷藏室遵循上熟下生原则，上层存放熟食、即食食品，下层存放生肉、水产，冷冻室保持在-18摄氏度。同样按照上熟下生的原则摆放面点、冰淇淋、生鲜食材等，食材建议分装小份存放，避免反复冻融。冰箱切勿塞满，预留30%空间，保障冷气循环，及时清理汤汁积水，防止霉菌滋生。三是理性看待，安全食用隔夜菜。隔夜菜能否食用与是否过夜无关，主要取决于冷藏时效、密封状态、存放时长和复热效果。食用前需先检查食材状态，出现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等情况需直接丢弃，切勿依靠加热杀菌。状态正常的剩菜必须彻底加热后食用。夏季常温下，荤菜、剩余叶菜存放不宜超过2小时，气温超32摄氏度时需缩短至1小时，尽快入柜保存。炖菜熟入冷藏可保存3至4天，肉汤、肉汁建议1至2天内吃完。王贝提醒，冰箱保鲜重在把控温度、时间与清洁，夏季无需冷藏所有食材，做到易腐食材及时冷藏，未寒食材避光通风存放，生熟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有效规避饮食风险，守护健康。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三伏高温科学防护，中暑分布处理不慌。央广网消息，眼下湿热天气是阴暑、阳暑的高发期，与其中暑后盲目喝药补救，不如提前做好全方位防暑防护，同时掌握中暑分布处理方法，建立重在预防、科学处置、不乱用药的夏季养生理念。日常防暑优先做好规避防护，上午10时至下午4时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时做好遮挡防晒，戴遮阳帽、打太阳伞，穿宽松透气浅色衣物，减少吸热，随身携带温水、淡盐水，少量多次补水，切忌大口暴饮冰水。若出现阳暑症状，分三步处置：首先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通风处，然后松解衣领以促进散热，继而用湿毛巾擦拭额头与胳膊进行物理降温。对于中暑严重者，则以毛巾包住冰块敷于腋窝处，同时少量多次补水静养。一旦出现持续高烧不退、无汗干热、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等重症中暑表现，切勿随意喂水喂药，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持续物理降温等待救治。谢刘松表示，夏季养生无万能神药，藿香正气水，只治 寒湿阴暑不治热性阳暑，切勿凭借生活经验盲目用药。反复不适要及时前往医院辨证就诊，对症下药，精准调理，科学避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首先我们来关注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来关注出行提示。酒后驾驶危害大，饮酒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碰，或者呢是危及他人与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驾乘车辆系好安全带，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者是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驶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有效地减少事故伤害，关键时刻还能挽救生命。驾乘摩托车要戴头盔，摩托车驾乘人员要按规定正确地佩戴安全头盔。此外，驾驶人最好穿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或者是反光衣，切忌为挡风御寒反穿外衣，以免影响正常的操作引发事故。不驾驶报废车辆，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全是人生最大的主题，是家业兴旺、幸福美满的前提。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群众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坚决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创造一个有序、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动画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在高速上倒车，司机说停应急车道太危险。在近日啊，杭甬高速浙江宁波段上午9:46许，交警开展了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后方未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司机还在车旁走来走去。过了片刻了，司机上车发动车辆向后倒车，经过2分钟倒了约100米后，停在了一个小曹娥出口导流线上，过了几分钟后才右转进入到了匝道里驶离。整个过程当中啊，经历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后方车辆纷纷经过，十分危险。驾驶人告诉交警称，车辆发生故障，自认为停在应急车道很危险，就往后倒一点点，丝毫没有想到要报警处理。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驾车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以防发生二次事故，切不可在高速上随意停留修车，更不可擅自在高速上倒车。畅行动画小气泡，下面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一瓶价值3万多的辣椒酱。近日啊，安徽省宿松县公安局松滋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称其女儿柯女士疑似遭遇诈骗。诈骗分子称柯女士的投资账户被冻结，诱导其邮寄黄金换取返利。柯女士呢，花费了34,600元购置了29克的黄金，藏入到了辣椒酱的瓶中，准备寄出。民警立即查找涉案包裹， 赶在快件转运前成功的将其拦截。次日上午，涉案包裹呢退回当地民警现场清点，将黄金悉数的交还给了柯女士。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畅行动画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魔眼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歌曲在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温柔，这是一种不敢靠近你，不希望打扰到你，只在背后默默地关心你，在背后默默地为你付出的温柔。如果有这种经历的人，应该懂得，这是一种让人很心酸、很迷茫的感觉，漂浮不定，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能坚持多久。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温柔》，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0年7月7日，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中。这首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情感递进中催人泪下。

爱情里我总想把最好的给爱给你，结果唱到最后才发现，如果有最好的爱，那就是让你自由，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0: 再见我的爱 I want to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to never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一首带着满满力量的歌，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落的时候，当感觉一切都变得迷茫的时候，记得抬头看看天空，或许会开朗很多。
1: 就在我的心里面，
0: 年轻的道路上有欢笑，有泪水，有付出，有收获，有疯狂，有感动，有失败，有成功。正如歌里表达的，熬过了艰难，彩虹就在前方等着你。在神秘的未来，我们要憧憬着，尽管前路漫漫，黑暗黎明就在我们心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天空》，由南征北战 ZM 演唱，发行于2013年8月2日。这首歌也是为电影《青春派》创作的主题曲和片尾曲。独特的嗓音与摇滚风，用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贴合电影《热血高校》的主题曲，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高三岁月里疯狂而清澈的成长情怀，泡泡的曲风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用金属般的呐喊则表达出励志的心声。

歌词的含义是面对这一切东西的时候，自己表现得非常的被动，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快乐。其实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生活中的一种体验，尤其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慧伦的《被动》是500写给苏慧伦的一首歌，苏慧伦版本是那种成熟女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无结果的暗恋继续下去，有种既然已经无路可退，那就要面对自己选择的一种坚定的感觉。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为我的爱不再为你挥霍。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徐佳莹版本，是带点少年暗恋时的酸酸涩涩，而500自己的版本则是被唱出了浪人情歌的感觉。

爱的人不是那么爱我，不是不爱我，我们却深深的在一起四年，最后由他告诉我这个结果，说他当我是一个特别的人，希望我以后找到一个爱我比我爱他还多的人。他说和我在一起一切是最美好的回忆，然而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他的爱他给不了我，两情相悦的爱概率是那么少。很久不联络，忙碌当借口，可忙完了以后呢，吵了闹了打了，可依然发现还是放不下，是应该卑微的去找他，还是让时间去抚平伤口，学会冷漠，学会将爱没收，就让日子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吧，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送给不值一提的过去，送给将来更好的自己，坦然去面对风风雨雨。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所以每一条路都是一种领悟，尽力后而顺其自然。

这个瞬间便为这首歌定下了励志的基调。马超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温柔，一字一句跟着节拍，平平无奇的歌词顿时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力，鲜活的令人心动，也令人动情。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能说出口的委屈便不算委屈。生活忙忙碌碌，挫折层层叠叠，没有人会是永远的胜利者，也没有人能把所有的失败诉于人前。倘若你能坦然面对风风雨雨，正视不值一提的过去，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梦想不再遥远。人潮拥挤，多少人平凡无奇，然而只要你努力奔跑，便不枉青春一场。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是歌曲遗憾里的一句歌词，由许美静演唱，发行于1995年12月1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很多知名歌手也翻唱了这首歌。真正的遗憾是遇见了之后发现自己已无力拥有的遗憾。人生就是收获与遗憾的结合，当一个遗憾遇上另一个遗憾，就有了弥补遗憾的强烈欲望。

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之际，让你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美静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有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与其看你伤悲，我更愿意承担你的伤悲。怎么放下这么多的一切？你的心里或许有许多舍不得，但却更多的是痛苦。我不愿你就这样枯萎在我的怀中，宁愿你能飞向更加美丽的梦想，留我独自伤悲就好。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我曾要你尝尽了苦悲，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4: 妈，
5: 哎，
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累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
4: 生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5: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6: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

0: 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
2: 你好。
0: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

0: 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

0: 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 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7: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7: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
12: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二十一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员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

0: 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2: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意义。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

0: 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3: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3: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4: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3: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6: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作

0: 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地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地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以其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呐、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3: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0: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中国之声，新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一起去了解。
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 怎么便宜点好了？
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5: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5: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6: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5: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8: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9: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地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0: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1: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八仙得道第25讲，孙仙姿跟着胡三姐驾着白云来到淮河的岸边，他们从白云上下来，一挥手，白云远远飘去。只见这胡三姐呀，就往这个水面上用手这么一指，哗哗，浪花翻卷，现出来这么一条大道，是直通水底。孙仙姿觉得奇怪啊，胡三姐冲他微微一笑，拉着他就走下来了。嘿，说也怪啊，甭管旁边的浪花怎么翻，身上边连水点都见不着，这么一条平坦大道。大约啊，他们在水里边走了呢，也就是有这么半个时辰吧，说现在话也就是一个小时的光景。哎呦，就发现前边啊，五光十色的光芒照耀。哎呀，孙仙姿一再问三姐，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好看呢？胡三姐冲他微微一笑，告诉他说，刚才我们下水那个地方呢，正是淮河入海的地方。哎，我们现在啊，是先去见龙王。见龙王，那是你的老朋友啊，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哦，就我交的那个老龙的朋友，他现在是龙王啊！你想想，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能够不先见见龙王，拜访拜访，求他多多的关照关照吗？ 是，我也正想着我这位老朋友呢。你看前边啊，所以这么光芒照耀，那就是人家的水晶宫。水晶宫啊，快点走吧。当他们两个人呢，也就是刚刚的来到水晶宫前，哗哗哗，好，冲过来啊，这么好几名巡海夜叉把他们给挡住了，一再的问你们是哪儿来的呀？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胡三姐赶快上前跟人家说明的来意，另外也说出来了，是龙王的老朋友前来拜见。这些巡海夜叉这么一听，大王的朋友来了，那不敢迟慢呐，赶快的往里边这么一通禀。龙王平和这么一听，我的老朋友，我哪位老朋友来了？说我出营，赶快来到水晶宫的门前，抬头这么一看，他呀，当时还真懵住了。怎么？你想，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而且那个时候孙仙赐只不过是这么一个蝙蝠，现在投入人身了，完全是人形，模样也变了，当然他认不出来了。孙仙赐赶快上前是深施一礼呀，龙王道兄，难道说你把兄弟我真的给忘了吗？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关口那个地方，我们俩朝夕相处，形成莫逆，我就是那个被妖精拆了庙毁了神的你的蝙蝠兄弟呀。哦，龙王平和呀这才如梦方醒，上前砰砰一把就把孙仙赐给拽住了。哦，你就是蝙蝠贤弟，正是我呀。哎呀，你把威兄我想得好苦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赶快的就把这个孙仙赐跟胡三姐请到了水晶宫里边，来至客厅让他们落座。接着龙王吩咐把王妃呀、左右丞相、他的军师、大夫、他的元帅、将军，呼呼啦啦的全都给叫来了，要给这些人一念去，说这不是别人，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起来的我那位莫逆之交，我的老朋友蝙蝠贤弟啊。好好，现在赶快酒宴摆下，大家伙团团围住，咱们要畅饮一番。孙仙赐这么一看，嘿，我这位龙王大哥跟当初在灌口的时候又大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头戴冕旒冠，身穿龙袍啊，更加神气十足，而且这水晶宫里边这也阔气多了，说摆宴就摆宴，一会儿的功夫酒宴全都摆好了，大家伙分别落座。孙仙赐还特意的给龙王平和引荐了一番。胡三姐，哦，好好，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龙王赶快就问了问，贤弟呀、你这一向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自你走后，我呢跟那个恶蛟打起来了，最后我用这个移山之法把他就压在了灌口的海底下，给你报了仇了啊。我想你呀、我曾经派人到西岐山那方面打听了一番，说你不在西岐山了，你呀要投胎去了，我也不知道你投在哪儿。今日幸好你来到这儿，说说吧，你现在到底怎么样啊？孙仙赐一听这么问，把头一低呀、哎呀，道兄啊道兄，你知道兄弟我好可怜呐。好，于是就把这个毒蛟啊怎么祸害他们全家前前后后的全都讲这么一遍，把这个龙王给气的呀就龙颜大变呐、龙发冲冠，哇呀怪叫，立刻吩咐他手下的龟帅，你马上给我带领你手下10万水兵，凡是咱们水陆的各府你都给我搜查一番， 捉拿这个毒蛟，把他抓住以后立刻碎尸万段，与我的老友报仇雪恨。胡三姐在旁边这么一听，赶快起身，哎呀，大王大王，您暂息雷霆之怒，您听我跟您讲一讲，您先别发火，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大王您先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像他这样的小妖，何至于您派出去这么多的神兵呢？将来等他恶贯满盈那一天，自有天行治他，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啊，您就这么兴师劳动的，未必准能够抓住他呀。啊，龙王平和这么一听，狠狠地瞪了胡三姐一眼，难道说就是这么一个毒蛟，他还有什么一定的寿数不行吗？哎，话不能这么说呀，虽然说他没有一定的寿数，但是像那个妖魔呀，他们有一定的劫数。你想啊，他们都是应劫而生，不到了时候他们也不会自己消灭的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等到他恶贯满盈的一天，自然的有天行去惩治他，就是世上的这些暴君乱臣，包括世外的妖精鬼怪，都是如此的。您何必现在这么着急呢？这么说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这位朋友被他们这么欺负，我就忍了这口气吗？难道说我就在旁边不能够拔刀相助吗？哎呀，孙仙赐赶快起来了，老兄老兄，你先别发火，怎么会不能帮助我呢？你要是不能帮助我的话，今天我到你这儿来，我还真是有要事相求呢。哦，贤弟，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说吧，哥哥一定去办。没有别的，你应该知道，就是那个蛟精啊，把我的母亲就压在了淮河的底下，在那儿受苦受难。我这次来最主要的是想到淮河底下见一见我的母亲，还请道兄您多给方便。啊啊，这龙王啊立刻又乐了，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不就这一点事儿吗？贤弟啊贤弟，现在我身为龙王，这点小事儿何足挂齿呢？我马上就派人到淮河底下把你的母亲给救上来，哎，迎至我这水镜宫中，你就在这儿等着，咱们喝着酒，一会儿啊就让你们母子在这儿相见，岂不乐哉啊？胡三姐又赶快起身，大王，那个千万千万不能这么做。这龙王一听，哦，我抓这个蛟精你不让，怎么着？我救我朋友的母亲你还拦阻？胡三姐，你到底是要说什么呀？哎呀，大王您看您又生气了。大王啊，您的盛情我们领了，但是有一样啊，您也要知道，这个田螺精啊，他是被那个毒蛟用这个妖咒给压在那儿的，他不得自由。更何况呢，这个田螺精他的灾孽也很多的，他也该着啊有此这么一劫。我们的师尊已经说过了，他要千年才能够解满呢，叫他呀在这个千年之中好好的修炼他的法身，还要啊在他的顽壳里边请出高人来坐上他们七天的道场，那么样他才能够离开呀他那个顽壳呢，他才能够离开他的灾难。如今呢是得让他吃点苦，眼前虽然吃苦，日后他的道行那可是不可限量啊。况且我们的师尊这次让我跟着来，是要教他这么一种修炼大法，还有一些口诀。他如果真是按这个道法去修炼的话，他不仅是功德无量，而且他的前程远大。如果说您现在就派人把他

害，你好糊涂啊。龙王啊是你的老朋友啊，他是非常的热心，你看看他手下这些兵卒们，万一找来找去找见你的母亲就在水底下这儿埋着呢，让人家多笑话呀啊！所以我把他们全都劝回去了，还是咱们自己找吧。哦，是是，就依三杰。来到这淮海村，这么一看呢，哎呀，这儿可以说是水里边最荒凉的地方。哎，水族也都特别少啊，找来找去，哎，就发现呢，在这个水底下这儿埋着这大田螺呢，周围全是泥沙呀，就露出这么一个小口来，可以呼吸。有这个过来的小虫子啊，小虾米啊，它可以吃一点，憋不死，饿不死，渴不死，在此受苦受难。胡三姐用手这么一指，公子你看吧，这不就是你的母亲田螺吗？啊！孙仙子看到这儿，不由自主泪如雨下呀！娘娘，你在此受苦，孩儿我前来看望你来啦！胡三姐一再的解劝，公子，公子，你先别哭，恐怕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见。我先给你通报一声去。眼瞅着胡三姐往前走了几步，往下这么一矮身。把周围的泥沙往旁边呼噜呼噜扒拉扒拉，对准这个田螺壳。螺圆，螺圆，你赶快出来吧，你看一看，你的儿子孙仙次来看望你来了，你的儿子孙仙次来看母来了。眼瞅着大田螺呀，浑身就是这么一震，随着哗的一下，田螺的身子从这个碗壳里边就出来了，就那两个小须子啊无助的乱动，这是看孙仙次呢。孙仙次赶快上前往前怎么一矮身跪倒在地，把这脸就贴过去了。螺圆这个身子呀就趴在仙次的脸上来回的这么抚摸呀，你儿俩这个亲热劲儿简直就甭提了。孙仙次这眼睛里边吧嗒吧嗒是直直落泪。到这个时节了，胡三姐就在他们旁边这么一蹲，告诉田螺，螺圆呐，螺圆，现在你应该把以前的事情全都明白了吧。啊，你知道你自己过去作恶多端，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听信你的二儿子多福之言呢，把你亲生的儿子给害死了，所以你才有此一劫，你要在这儿修炼千年呢。还好就因为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我们的师尊让我来教给你这么一套修炼大法，还有这么一套口诀，只要是你能够按住这个道法，按住这个口诀不断的修炼，300年以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文河，那些妖咒啊对你就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了，但是你还不能够离开海底，等到500年之后你的功行也有八九了，那个时节还甭说这个妖魔鬼怪呀、啊、再也伤害不了你了，就是你居住这个王壳就成海水底下的这么一个洞府了，你还要和龙王交游，等到千年之后你功行圆满了，你的儿子就可以再跟你见面来了，而且要在你的碗壳里边做下千人的道场，不为别的，也就是超度过去被你害过的那些亡魂，从此以后你的孽债可清，前途顺利，就再也没有什么意外了。我说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

0: 这个田螺呀，干坏的不住的点头，那个意思又是谢恩呐，又表示一定要照这个道法，要不住的修炼。这么着，胡三姐赶快让孙仙子往旁边让了让，一点一点的就交给这个田螺呀，如何的修道，还有这些口诀，田螺一一的学会，也都记在心里了。到这个时节了，孙仙子不忍离去呀，母子二人是连连不舍。胡三姐一再劝，公子，公子，咱们赶快走吧，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得赶快的转回天台去做你自己的功课去呢，咱们赶快走吧。就在胡三姐再三的催促之下，孙仙子离开了他的母亲田螺，跟随着三姐又来到了淮河的岸边，仍然驾着白云转回了天台。进了石屋了，三姐告诉他说，你要好好在这儿修炼，将来呀，你的任务很重啊，只有修炼好喽，才能救你的母亲呐。三姐，您意欲何往呢？我当然的，得马上要转回西岐山面见师尊，得把发生的一切事情向师尊禀告啊。你放心吧，我想今后你的事情啊，还永远的离不开我呢。那是我怎么能够离开三姐呢？好，你好好修行，我马上就走了。说着话，眼看着胡三姐驾着白云又转回了西岐山面见他的师尊文美真人。文美真人听完了胡三姐的一番禀告，把头一点，微微一笑啊，告诉胡三姐，嘿嘿，你呀做的这些事情我一目了然，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要把你收在名下，给你这么一个法号，名叫通慧。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叫。
1: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来
6: 吃饭了。
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你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宝，为我写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我想让你知道，你是我这辈子的骄傲。
0: 谢谢你对我倾其所有的好，把我爱在分分明秒，你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宝，为我卸去所有烦恼。这首歌总是让自己回忆，在唱每个人的心里，能够感受到唱歌者遇到爱情的甜蜜和美好，两情相悦更让人开心。人的一生，相遇即是缘分，相爱即是情分。相遇很容易，相爱却很难，珍惜所有相遇，感恩一切拥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缘分让我爱上你》，由龙慧演唱。与你相遇是一种缘分，与你相爱是一种幸福，缘来缘去只是喜欢你，缘深缘浅只是挂念你。

得一人深爱，痴一人行深，等一人终老。你若问我爱你有多深，我只知道你是我此生仅有一次的执着。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缘分让我爱上你》。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怎么能听得下去。这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讲的是一个男人被心爱的女人背叛的故事。歌曲中女人问男人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在哪里，男人指出答案就是女人的心底。女人又问世界上最后的真爱在哪里，男人给出的答案是在自己怀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背叛情歌》，由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水浒后传》的片尾曲。歌曲听起来有一些撕心裂肺的感觉，虽然背叛，但还是愿意相信对方的谎言，听起来就让人心酸。动力火车的这首歌道尽了被人背叛的痛苦和自欺欺人的常态，歌曲十分经典，也十分的怀旧。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背叛情歌》。

回忆总想哭，一个人太孤独，这段情千山万水却迷了路，千辛万苦的付出早已放弃了归路，爱到深处却只剩下无助。

一首特意为所有曾经真爱过的人，真正为爱流过泪的人全力谱写的歌曲，旋律优美，演唱更是令人回味。此曲所表现出的一些爱情观念，跟着时代的契合，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真爱和被爱过后的心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忆总想哭》，由南宫佳俊、姜育扬演唱，发行于2017年6月16日。2018年11月29日，该曲获得2018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热门单曲奖。这首歌的歌词通俗易懂，里面的内容也都是大家可以产生共鸣的，听起来也很伤感。想必不少失恋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曲就更想哭了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当晴天的我吧，我自行回家是歌曲《灰姑娘》里的一句歌词，由梁咏琪演唱，发行于2007年12月01日，收录在专辑《花火》中。歌曲充满了故事性，也因此感动了很多人。痴痴的爱表达的详尽，因为喜欢你，自己变成了非常卑微的人，也是因为喜欢你而被你愚弄。这样子的无奈，让很多人深陷在爱情里的人感同身受。

梁咏琪用她充满感情的嗓音把爱情的卑微演唱得很感人。其实对于每个女孩都希望找到愿意为自己穿上玻璃鞋的男孩，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情感。梁咏琪的歌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歌曲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这首就是其中的一首。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最美好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希望听过这首歌后，每个灰姑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王子。

家知唔知就嚟咩节啊？啊？圣诞节未有耐喎，万圣节啊！翻埋位，翻埋位，我哋开个 party 好唔好啊？

城市当中的少年出自歌曲《这条街》，由冷木云菲菲演唱，发行于2010年11月18日。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一道道风景变成了回忆，才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但这里的回忆还在，永远记住这里的一切，彼此的留恋。这是一首十分感伤的歌曲，歌声深情悠扬，婉转柔美，令人沉淀在意境中。歌曲写出了很多年轻人面对失恋的那种心境，同时这首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直到现在很多网友都还在翻唱这首歌。

风吹桃林，满树花，喜鹊枝头叫喳喳。果园的哥哥呀，走了走桃花运，姐妹三人都看上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最近在网络上特别的火，歌词诙谐幽默，加上杨钰莹甜美嗓音的哼唱，给歌曲带去了不一样的视听享受。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不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常围绕。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最近的天气着实有一些热，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珍惜这种热的情况。有人说一定要珍惜，过几个月之后你的这个暖暖的天气就要付费了，现在是不付费的暖的天气。

希望这首歌曲吧，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去一份凉意，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但实话实说，在我们家里面还好吧。这首歌曲呢是南拳妈妈在2008年7月25号发行的专辑《优良的小孩》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部分呢，是梁心颐以浅白的词句，深刻地写出了爱情里面的不对等。因为被爱的人，只要向给爱的人做出一点点的回应，对方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向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等待与付出就都值得了。其实感情里面就是这样的，被爱的人和那个不被爱的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不是有一个选择题问得特别好吗？如果说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爱你的还是选择你爱的？可能在懵懂的少年的时代，我们可能会选择我爱的，但是如果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或者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肯定有很多的人的答案是我会选择那个爱我的。南拳妈妈成员张杰当初呢，在写这首歌曲给梁心颐的时候呢，便觉得她的声音除了甜美之外呢，还有很有爆发力，所以说他想在旋律上的音域拉大，在编曲的铺陈上更是从开始简单的一些钢琴曲，慢慢的加入到了电吉他和鼓等等这种配器，以烘托梁心颐唱到副歌的时候完全飙高爆发的嗓音，让她的声音表达呢可以全力的发挥，情绪更是随着歌曲高涨。梁心颐也觉得应该调整成比较甜美可爱的方式去演唱这首歌，同时呢认为这首歌曲很难唱，因为情绪的起伏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副歌的部分，在声音与情绪的收放自如当中都是一种挑战。张杰在梁心颐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发现梁心颐的嗓音很有力量，因此呢又加入了弦乐和和声，让后面的副歌更加的浓烈，更加的有画面。至于歌词的部分，梁心颐是以浅白的词句写出了刚刚我说的爱情里面的不对等。他说下雨的画面呢是源自于张杰，当然这个张杰是南拳妈妈里面的成员啊。张杰在歌曲的小样当中的第一句，下雨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他开始想象一个女生刚下班，手里提满公事包的袋子，站在路边等车，突然一阵大雨落下，手忙脚乱地撑伞，狼狈不堪，却不敢打电话给男友，因为怕打扰到他，怕他不接电话。说到这儿，我就又突然间想到了一个段子，贺涵，就是下雨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想到这个桥段，贺涵你在哪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一首《布拉格广场》。这首歌曲呢是蔡依林演唱的，但是呢它是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是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歌曲呢是收录在蔡依林2003年的3月7号发行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那个时候啊，这张专辑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热，真的，布拉格的广场是我在看我72遍这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特别后面的那个唱歌的那个部分。周杰伦是蔡依林的师兄，根据蔡依林的音质以及唱腔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曲。歌曲呢也是融入了嘻哈的元素，并延续了《爱在西元前》和《威廉古堡》等作品的异国奇幻创作思路。在同门师兄的打造下，蔡依林与周杰伦一同合唱这首歌。周杰伦是负责演唱歌曲的 rap 的部分，比如说就是那个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就是周杰伦唱的。其实这首歌刚刚一听的时候，给听众的第一感觉呢，就是一首典型的 R&B 曲风的歌曲。从歌词的创作角度来看，整首歌词呢是飘逸着浓郁的异国奇幻情调。从编曲的角度来看呢，如此高雅高难度的一个编曲思路，也只有周杰伦如此张扬淋漓尽致的表现。值得称道的是那段可爱的童声绕舌，其唱腔个性非常的清晰，与随后而来的周杰伦的绕舌的 rap 也是衔接的尤其融洽。此外呢，这首歌曲也奏出了一种一出来就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便是由歌曲当中的这个手风琴的演奏。由于手风琴呢是营造出了意境的独特的魅力，除了手风琴的伴奏之外呢，周杰伦更是匠心独运的加入到了竖琴啊、黑管等乐器，精心的打造出了一种神奇的情境音效，让听众仿佛真切地置身于中古世纪，就是那个欧洲的布拉格广场一样。就是我这样一了解哈，就是这首歌曲真的做出来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时他们两个可能是在谈恋爱或者是在暧昧的阶段，所以说才会对另一方不厌其烦地改了又改，然后做出了很复杂很好听的歌曲。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就是假面的告白，也很好听。我们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吧，布拉格广场，一起来收听。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周杰伦的一首《半岛铁盒》，周杰伦作词作曲，李迈可编曲，收录于2002年7月18号发行的个人专辑《八度空间》当中。这首歌曲是一首融入了节奏蓝调、嘻哈和说唱的风格，装满了情人的回忆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在抒情歌曲的领域越发成熟的情境之作，同时呢，也成为了他在抒情歌曲当中的领域较为成熟的作品之一。歌曲以一本装满回忆的书籍为意象，娓娓道来了一段情感故事，展现了周杰伦在抒情歌曲上创作的成熟功力。这首作品延续了与反方向的中相似的音阶走向，跳跃的旋律线条充满着典型的周氏情歌风格。歌曲头尾的精心设计体现出了周杰伦的巧思，整体融合了节奏蓝调、嘻哈和说唱的元素，既保持了抒情的基调，又以丰富的层次编排成就了其耐听度，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情景佳作。为什么这样子？来一起收听《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这样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情。

信任你。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一首暖暖，可能现在听这首歌大家会不会觉得我都这么热了你还让我听暖暖，但是其实这首歌曲你听它这个虽然说叫暖暖，但是听起来是很凉爽的感觉。歌曲是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10月6号发行的专辑《亲亲》当中。暖暖是李卓雄为梁静茹打造的冬季版的宁夏，这首歌曲呢取名是暖暖火车站，其旋律呢是由奥地利的作曲家钢琴五重奏当中的一段来演绎的。在录制的时候啊，梁静茹呢都是从头到尾都笑着唱的。录制的过程当中呢，梁静茹在录音室里面隔着玻璃打招呼，和他的一个制作人打招呼啊，结果制作人呢，就把他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录了进去。这首歌是一首恬淡宜人，十分贴心，是典型的如是情歌，代表了梁静茹的爱情观，可能能为我们冬季的时候带来一份暖意，但是在夏季的时候会带来一份凉爽。梁静茹在演唱这首歌曲当中呢，融入了个人的心情，演绎的是温馨而感人，因此呢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梁静茹的歌曲呢总是能给人带来一种静谧的治愈感，歌曲也是那种朗朗上口的感觉，比如说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给人带来了非常温暖的时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一下暖暖。

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歌曲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现在听到的是，最开始，李宗盛为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创作的时间在1991年。很久了一首歌，但是是一首经久不衰的经典老歌。李宗盛其实写过很多经典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他专门为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熟悉当年的娃娃曾经有一段异地恋，这段恋情呢让他陷入到了痛苦当中。李宗盛呢作为他的好朋友，听到这段故事之后呢，隔天就写出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在优美的旋律中可以体会到歌唱者浓浓的情思，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歌手娃娃曾经因为结婚走入家庭离开演艺圈多年，他个人独唱的歌曲最红的就是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就是描写他近20年前爱上一个北京男子的苦恋的故事。他来录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是唱到录不下去，就是一直在哭。不过这么动人的词曲竟是唱片制作人李宗盛一边在店里吃牛肉面一边在餐纸上写的。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娃娃的代表作，是在1991年的代表作。接下来的时间来一起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特别的熟悉？还记得这首《玉》吗？这首歌曲是艾米妮组合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的7月。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爱一百春天的味道》当中，是这首是这张专辑的第三首歌曲。歌曲呢是由左宏元担任制作人，作为琼瑶影视作品《庭院深深》新版音乐全记录的组成部分推出。2004年，左宏元大师再度的以他专业眼光造就了艾米妮的诞生。这五个活泼的小女生幸运的在左

大师的栽培下顺利成功地踏出了一大步，在2004年的6月推出了他们的专辑，然后就有了这首《雨》，很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一下。

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后来呢又成为了2019年上映的青春喜剧电影《大大大》插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逃跑计划的乐队主唱毛川的一种个人观念，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的本身在于一个人是否主观愿意相信，于是呢他便写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歌曲最原始的创作出发点呢是来源于毛川对于自己前任女友的念想，其次呢则是他对朋友的感怀。整首歌曲呢主要展现的呢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其中投射出来的恬静的意境与浪漫的情怀是让人动容的，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逃跑计划乐队的主唱毛川的嗓音在磁性真音与凌空假音之间来回旋转转换，创造出了一种一生二用的立体音乐效果。

芒川觉得一个人对曾经的爱人和朋友，无论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情，时间一定会让仇恨变淡，让爱变浓。他认为无论人们与曾经的爱人和朋友多久不联系，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但真的到了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还是会想到对方。这也是芒川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含义。歌曲也为逃跑计划乐队带来了一些不适应，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创作的方向。由于芒川认为乐队的本身水平有限，但首张专辑呢获得了诸多的好评，因此呢有点赶鸭子上架的那种感觉，导致乐队第二张专辑呢是迟迟不能制作完成。不过也没关系，就是有这样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乐迷们已经很知足了。其实实话实说，这首歌应该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展现的是追梦的年轻人对于追梦的坚持和不懈努力，投射出来的恬静的意境与浪漫的情怀是让人动容的，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不期待你做谁的心，只希望你做自己的那颗最亮的心。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老宗泽已经76岁了。气都哆嗦了，没词儿了，有人推推搡搡推到下边，往下一推，刀斧手就过来，手擎钢刀，干嘛？杀呀！再看一下，哗、就乱了。怎么？那牛皋有心眼儿，你别看他粗，粗中有细。他领着张显悄悄已经来到乐舞台的下边，没人看着吗？现在都乱了，谁看谁呀？那些御林军也掐着腰看热闹呢。看事态发展呢，上边说话，牛皋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杀我大哥呀？没门儿啊！小子，我看你们谁敢杀！手擎双锏，一匹丝缰，战马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了梅花圈内，进了龙门了。哎，天下的武生英雄好汉，听着，我大哥岳飞。和梁王比武的时候立下生死文书，谁把谁杀了不敌偿对命，我大哥枪法惊奇，把他置于死地，现在主考大人偏护梁王千岁要杀岳飞，我等不服啊，像这样不公平的主考官我们不信服。

0: 我们和他拼了。对，
1: 再看这些义军呢、啊、都帮着说话，花圃帮、杨虎等人呢，呼一齐拥向岳不听。这回啊全往前撵，当兵能不拦吗？有用吗？被他们叽里咕噜给打到一边，一下拥过来了。牛宝一看有人呼应，把双锏抡起来，在这块有一杆大旗，上面是宋字大旗，扑啦啦迎风飘摆。牛皋晃动双锏，一使劲儿，呜，咔嚓，哗，他把宋字大旗给砸折了。这一下子如同造反呐、啊！围上岳武厅，对着把诸侯官杀了，我们不当他的状元，像这样的昏君，用这样的大臣，我们保他何来？冲啊！有的噔噔噔都上来了。宗德心里有数，张邦昌、王铎、张俊都害怕。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张邦昌一想，这伙人上来杀谁呀、啊？非杀我不可，怎么办？还得叫老儿宗泽帮忙。哎呀，老虎将，快！你看，武生都上来了，赶紧叫他们退下去。哼！宗泽心的话，我才不管呢，我不怕死，我70多岁人了，活得够本了，他爱怎么怎么地。我这学生这么好，你要给杀了，我也认可死。哎呀，老虎架，快帮帮忙！我怎么帮忙？岳飞立下生死文书，如果梁王把岳飞杀了，你能叫梁王抵偿对命吗？不能，这就叫官官相护。这些港考举子有目共睹，能服吗？非造反不可。这几千人要是杀到京城里，万岁非怪罪不可。还是老元帅见解高，你看怎么办？我不说，我要说，你该说我袒护岳飞。哎，你我四人同舟共济，同殿称臣，都是一家人呢。以我之见，把岳飞放了，然后再说。放岳飞，如果放岳飞，是不是你还说他是我的学生？哎，甭管谁的学生，有理走遍天下，没理寸步难行。好，放放放。有人突噜，绑绳就松了。在旁边站着个人，谁？宗泽手下的人，此人叫宗仁，低低声音告诉岳飞快跑。就这么句话，岳飞听明白了，谢都没谢呀，转身奔牛皋那边跑过去。一看马匹在那边呢，抓将在手，任凳上马，而

都碎了。墙上面可有弓箭手啊，弓箭手想往下射，射远不射近呢，在他门下边呢，嘿嘿嘿，这还射什么呢？再看这块人全出去，这是南门，北门那块有个叫赵碧芳的，这个家伙手使雁翎刀啊，几下子把门劈开了。那边花府帮，这边罗辉、王汝威等人把门全给劈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再看五科场，光胜、官军四个主考官陪同官员在这坐着呢，都走了，剩我们了，怎么办？哎，宗泽说，咱们也该走了。哼，张邦昌一阵冷笑。总老元帅万岁命我们在这当主考官，要考状元，状元没选拔出来，梁王搭上性命，而且这些个武生举子全都跑了，其罪可不小啊。来来来，你我上殿命君。宗泽是行，你先走，我把五科场的事儿啊处理处理，随后就到。

宗泽想，只要岳飞保住性命，上哪儿我都敢去。那边张俊、王铎告诉军卒，小雨五城的守备无门紧闭，别放岳飞跑了。这小子悄悄已经传去了将令，又有人把柴贵的尸体赶紧拽回去，买棺椁成殓起来，放在祭古寺等候万岁发落。再说张邦昌来到八宝金殿，现在什么时候了？也就在下午四点多钟。这阵儿啊，皇上在后宫呢休息。张邦昌击鼓撞钟，钟鼓齐鸣，吓坏了八弟徽宗。这一天养尊处优都惯了，他正琢磨有人给他炼丹吃了之后能长生不老呢。一听钟鼓齐鸣，什么事儿？赶紧带上冲天冠，穿上赭黄袍，直奔八宝金殿。文武群臣呐，也吓坏了，各在各的府呢。钟鼓一响，哎呦，怎么这个时候升殿呢？赶紧带上乌纱，穿上衣服，蹬上靴子，叽里咕噜往这跑。因为太急了，那乌纱翅应该是一边一个好看，这回好成前后的。来到八宝金殿，两厢站立一看，还好皇上没来呢。又过了一阵，宋徽宗登坐大宝，点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禀万岁，乃丞相张邦昌。宣的上殿，是。再看张邦昌弯着腰，低着头，咧着嘴，好像死了爹一样。哎呀呀，万岁啊，万岁，臣交旨。八弟徽宗一愣，心想张邦昌啊，你哭什么呢？我也没死，爱卿有何文奏？哎呀万岁，臣奉圣命和宗泽到五科场开科取士，想不到那宗泽有负圣恩，竟然纵容他的徒弟枪挑梁王千岁。臣讲岳飞要斩首示众，那宗泽竟然唆使五科场的赶考举子动下微臣，放了岳飞，这本狂生如今反出五科场，罪魁祸首乃是宗泽，往万岁做主。可把徽宗吓坏了，什么？梁王死了，这还了得了？张邦昌，梁王千岁前几天来看望寡人，他怎么到五科场去了？是因千岁忠心报国，开科取士，他怕缺少良将，故此亲自下科场，想要为国分忧，没想到死在了科场以内。哎呀呀呀，这可难办了，一般的大臣死都不算什么，那是世袭王爷，这是我的皇侄啊，如果他死在这儿，我要不说清楚弄明白，抓住凶手替他报仇，镇守边陲那老柴家一大家子呢非造反不可呀。来呀，把那三个人带上来。谁？王铎、张俊、宗泽，一一的问。那还用说吗？张俊、王铎说的跟张邦昌一样，就是宗泽叫岳飞这么干的，岳飞跑了该杀宗泽。道君皇帝的脸呱嗒就撂下了。宗泽，我看你越老越糊涂了，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叫你的学生杀了国家的皇亲，你该当何罪？宗泽心凉啊，心想，凭我宗泽13岁披发上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小战场上百呀，忠心不二，皇上不信任我，竟信这帮人的嘴尖舌巧，怎么办？万岁，容臣回之。虽然说岳飞枪挑梁王该死，但是他立了生死文书，不管谁杀谁，不敌长对命，干。他把这文书递过去，有宦官拿过来往桌上一放，那一张在张邦昌手，我们要化符千言，这是一。再一个，为什么岳飞要枪挑小梁王？那是因为小梁王勾结金顶太行山的王善，想夺取宋氏江山，他为民除害，为国除奸，

0: 子为臣才放岳飞，如果不放，五科场数千名举子闹起来，这个京城就得天翻地覆啊，望万岁。明天张邦昌说，嘿嘿，你这叫强词夺理，什么梁王登造反呢，胡说八道，万岁呀，替梁王报仇。嗯，徽宗说好，把宗泽给我绑出去，开刀问斩，质疑一下金瓜武士过来，摘下老元帅的帅子盔，往龙书案上一放，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单等派出监斩官就开一刀削手。奸臣张邦昌站在一旁高兴，去了宗泽，就去我眼中钉肉中刺，杀他太好了。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哎呀万岁，刀下留人。皇上一看，从文班里走出一个人，这个人头戴金翅乌纱，身穿蓝缎子蟒袍，腰横玉带，薄面黑须，谁？此人太常少卿，叫李纲。李爱卿有何本奏？哎呀万岁，宗泽杀不得。你给他讲情。万岁呀，非是我给讲情，向情向不了礼呀。方才宗老元帅和张丞相说，岳飞和梁王柴贵比武之时立下生死文书，常言说得好，官凭文书，私凭印。那么他们就有文书，又有两位大臣签字画押，那就应该照章办事。况且梁王千岁是一国的藩王，好不应该到教场和老百姓论个雌雄，他到那干嘛呀？尸横马前是咎由自取。岳飞没有死罪，宗泽把他放了，没有过错。再者说了，老元帅宗泽年过七旬呐，是两代托孤老臣，大小战场经过上百，没有战死沙场，如今死在朝内，恐怕不合适吧。万岁，如今那岳飞枪挑梁王，逍遥法外，倒把主考官给杀了，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王万岁皇恩浩荡，高抬贵手，饶恕宗老元帅。皇上听了觉得有理，张邦昌一听，哎呀，这个李纲嘴好厉害呀，这个小子官不大就跟我为仇作对呀，好，找个机会我把你也给贬了。皇上再一看呢，文武哗全跪下了，万岁饶恕宗老元帅，我等给他求情。皇上一想，民心不可违，大臣的心不能给伤了，好了，李爱卿看在大家的面上，饶恕宗泽死罪，把押上。时辰不大，宗泽被推上来，有人把忠孝带拿过去，谢万岁不斩之恩。都，宗泽，非是寡人不杀你，而是文武替你求情，又念你老迈年高，过去勤政有功，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你留守官职，回府思过，等候罚落，谢万岁。有人掐去簪缨，帽子又戴上了，老人下了八宝金殿，这就算成了老百姓了。但是告诉你，等候罚落不算完，你不当元帅，我可以派你个小官，派什么？那得查他那册子，看缺什么，你去补什么。宗泽一看，反正啊，也是这么回事了，只要岳飞死不了，唉，我70多岁人了，当不当官怎么的，回家种地去吧。随后皇上告诉张邦昌，把柴贵的尸体送往元郡金井玉葬， 看一看他有没有儿子继承王位。张邦昌说一定要抓住岳飞。李纲奏本万岁。当才微臣到午门之时，街上一阵喧哗，听老百姓说现在午门紧闭，赶考的举子被困在京城，本来他们没有得中，心里烦躁，再聚到一起闹事，恐怕皇城不稳，请国主赶紧传旨意，午门开放，叫这些人回归故里。嗯，有理，皇上刚要答应，张邦昌说慢，没抓住岳飞不能开城。皇上说你要怪着点儿，万岁呀、啊、既然宗泽丢官罢职，京城这么大，不可一日无帅，臣保举兵部尚书王铎代理元帅，不知圣意如何。好，准奏。一抖袖子卷帘散朝，他回去养尊处优去了。文武各自下了金殿，来到了下边，张邦昌看看王铎怎么样，年兄这回你可又升官了。哎呀，多谢多谢，但是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一定给我抓住岳飞，岳飞在将来必成后患。哎呀，上哪儿抓去，你真糊涂，岳飞没地方去，准去找宗泽，你派一千人包围宗泽府，如果看见岳飞进去就把他抓住，那阵儿宗泽打个窝藏罪要他的性命。哎呀，这宗泽手下爪牙多不好惹呀，你呀还有我呢。好，两个奸臣定计不提，再说老元帅宗泽来到午门以外，坐轿回到府里，到门前一看，两个儿子在台阶前等着呢，早有人送信了，告诉宗影宗方老人家丢官罢职了，哥俩心里不好受，抬头一看老人的簪缨没了。爹，宗泽心里烦得慌，迈虎步恰门前，直奔后院，到了书房坐下。宗方啊，看见岳飞了吗？啊，还惦着岳飞呢？不知道，听城里人说正在抓他呢。嗯，给我准备100两银子，再带副盔甲，我去找他。你找他干嘛？哎，岳飞文武全才呀，这次本应金榜题名，因受张邦昌的陷害，落得如此下场，我怕他心灰意冷，荒废了功夫，为父追上他，嘱咐他几句才好啊。你忘了吗？萧何月下感寒信，才打下大汉400年的江山，为父爹呀、啊、现在宋皇上都不用你了，你还惦记江山社稷呢？谁惦记你呀、啊、再说了，你不找岳飞他好点，你找着他那就给张邦昌带路了，岳飞一会儿也活不了了，您老人家再歇着吧。我娘听说您丢官罢职，在后边哭呢，您呢到后边瞧瞧吧。哎，宗泽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回头再说岳飞岳鹏举。他们弟兄五人打出5颗场，岳飞明白闯祸了，这可了得，从岳飞的本意啊不愿意这么做。这个人呢有忠有孝，有点愚忠，可是牛皋给他惹祸了，把这宋子大旗都给打折了，就等于造反了。贤弟啊，快赶紧奔江济客栈，到里边收拾收拾，挂在了马鞍桥上，东西准备好了，5个人要离开京城。因为什么？他知道一会儿张邦昌准派人来抓我。等他们来到了城门洞上一看呢，可了不得了，就听着金铃铃铃咣，城门紧闭，上栓落锁，城门两旁的军兵手拿着鞭子高声断喝，眼前的呵有上100人呐、啊，男女老少准备要出城的都堵在这儿了。哎，皇上，市农工商来往行人和赶考举子听着，上边有令，今天不开城门，有亲偷亲，有酒求友，快走走走走。
1: 哎呀，不行，我们着急要出城啊！哎呀，我儿子有病，我来抓药来了。如果这副药今天不送出去，哎呦，我儿子活不了喽！我的天哦，落了套了。
0: 岳飞看不好，快走！一学马要回江济客栈，没到客栈呢，抬头一看，客栈被官军打了包围了。这五匹马赶紧奔小巷跑去，躲到一个树林里。弟兄几人甩凳下马，岳飞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先帝呀、啊，大事不好，恐怕奸贼张邦昌要抓我，把你们连累了。”你我弟兄五个人一块走，目标太大，咱们分开吧。你们四个人找个偏僻小巷啊住下，单等开城之后，你们速速离开京城。你们甭管我了。刘狗说：“那不行，咱们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哥哥，我陪你。”哎，用不着，况且我也不一定就死。你说啊，咱们在一块儿，我被抓住，牵连你们怎么办呢？汤怀说：“哥哥，留下你我不放心呐、啊，没事儿，我有办法。牛广是这么办，你这身穿戴，马匹兵刃，太扎眼。你骑我的黑马，我骑你白马，咱俩晃。”岳飞说：“也好，待我一样啊，咱们现在分手，什么时候见面？”有了。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
6: 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苍怀说：“哥哥，留下你我不放心呐。”没事儿，我有办法。你管是这么办，你这身穿戴，马蹄兵刃，派扎眼，你骑我的黑马，我骑你白马，咱俩晃。岳飞说也好，待我一样啊，咱们现在分手，什么时候见面？有了，出离南门，往前走20里地，有个招风镇，你们三个人到那个镇子等我，3天的功夫。第4天的中午我要不到，我就出事了，别等了，你们赶快回家去，替我孝敬老娘，照顾你的嫂子和小侄子，我就感恩不尽了。
9: 哥呀，说的我怪难受的，你说咱图着啥呢？进京城赶考还闹这么一水，
8: 贤弟，哎，这也是该着有这么段难呢，你们快走吧。岳飞撵这几个人，汤怀明白不能在一块儿，这5匹马满街跑，天都已经快黑了，那哪行啊，就这么两下分手。再说岳飞不能老在这块站呢，他得找个地方，我上哪去呢？找个破庙，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歇一歇，等他们什么时候开城我再走。就这么岳飞打马顺着小巷啊往前去，刚走不远就看对面20-30匹马干什么的，王铎、张邦昌派来抓岳飞的，可不是一伙两伙啊，满京城大街小巷全是啊。岳飞没办法往那么躲，一学战马刚到这边，噌出来出队伍，站住，你干什么的？耶，这是岳飞。认识岳飞人太多了，五科场好几千人，光当兵认识岳飞也有2000人。你说他往东去，东有堵截，往西去，西有堵截，现在天已经黑了，京城闹得鸡犬不宁啊，那些赶考举子啊，有的住商店，有的住不下，就在城墙根底下躺了不少人，官军挨个盘查。岳飞不敢在那停留啊，他只可战马在街上转来转去，猛一抬头一看，前面有人挑着灯笼过来一哨人马。岳飞一想，我脑袋没贴贴，不一定就都认识我，我呀往旁边拐过去。就这么的提战马刚往旁边拐，你说巧不巧，对面领队的正是老贼王铎。 岳飞上演武厅上下能有六七回，他能不认识吗？老贼王铎这么一看，哎呀，站住！咦，影月的，换匹黑马，你就以为我不认识你了吗？啊，赶快下马伏绑！岳飞想怎么办？我和他打？不行，我已经犯法了。虽然说我扎死梁王有生死文凭，又因为梁王要造反，他该死。大宋刑律啊，我杀他是以小犯上，该刨坟灭祖之罪。我再把王铎揍了，这叫巨斧鏊差，跑吧！学马又跑。王铎说：“给我追！”兵分两路啊，从后边兜上来了。王铎马上传令：“众将官，哟！”赶紧四面调兵，岳飞在御街的北面是。就看远处的人马高挑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像长龙一般围了上来。岳飞也不认识路啊，见弯就拐，是见道就拐，拐来拐去。再看前面是个小胡同，这个中特别黑特别静，没有人。岳飞一提战马进去了，他这边进去，后边看见了，哎，岳飞进胡同了，快堵上！王铎也看见了，来调弓箭手，30名弓箭手守在胡同这。哈哈，行月的，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这岳飞呀，走来走去，猛然抬头这么一看，吓得金莲打个冷战，怎么？这是死胡同？两旁边的墙啊，都1丈5尺高，青砖到顶，磨砖对缝，牤牛顶架着墙头，这是有钱人家的院墙。前面是个角门，关着呢，没地方去了。没办法，一学战马，回头这一看，胡同口呢，有人高喊：“行月啦，进死胡同了，这回我看你往哪跑。”快出来！岳飞想，这怎么办？死我也不能出去，我不能和他交手。要是说我和他打，我可以杀出去，不能伸手了。我已经伤了柴贵了，我是有罪之人。哎，怎么办呢？就听外边有人喊：“来呀，放箭！”就听着，箭似飞蝗，又如雨点。这几十个人射完了，哗，往西一撤。那几个人上就这么来回倒啊，为什么不进去呢？不敢，因为他们在明处，岳飞在暗处，怕被暗算。更主要的，岳飞枪挑小梁王，威震五科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把岳飞都传神了。说那岳飞呀，剑法太好了，要射眼珠不碰眼皮儿，要说杀人不用抬手。岳飞想要杀你，离你5丈一举枪你就没气儿了。军兵都害怕，更主要的，这些官军呢，是老元帅宗泽部下。宗泽今天才丢官罢职，这帮人刚刚归王铎管。这帮官军都明白呀，老元帅宗泽和岳飞有师生之情，我们冲着老元帅也不能加害岳飞，可是都不能不在这执勤，这就例行公事。要命王铎在这看着，早都跑了。尽管如此，岳飞在里边也是危险万分，胡同窄又不太深，他下了战马紧紧拽缰绳往里躲。他往里边躲，外边射箭的人呢，边射边往里推进，距离越拉越近。岳飞明白，一旦不小心身上中箭，性命休矣。这匹马是牛搞的，也不能跟伤着，这怎么办呢？他牵住战马，赶紧的往里靠，越躲越往后，越躲越往后。突然咣当，岳飞差点摔倒了，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哟，紧靠墙有个角门，角门被撞开了。哎，这谁家呀？甭管谁家，我进去躲一躲，完了再说。想到这儿，跨门槛进来，养马牵进来，门关好了，嘎啦上了栓， 你说巧不巧，旁边有锁，三皇大锁拿起来嘎噔他给锁上，然后牵缰绳闪目这么一瞧啊，这是个大户的花园，太湖石养鱼缸，荷花池，花草树木，这什么地方呢？他牵着马刚往前走，噌噌噌过来七八个人，呼啦的围上，好小子，我看你往哪走，砰，抓住了岳飞。岳飞一看，啊，我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可如何是好？哎，你干什么呢？我乃行路之人。什么？行路之人走我们院里来了？你是贼？正说着，外边喊捉拿国家侵犯呐，抓凶手啊！啊，你是凶手？嘿，说着往怀里一带，岳飞多大力气，往这一站，就像两条腿生根一样没拽动。我说你谁？请问这谁家？你是谁？这什么地方？告诉你，这是留守宗元帅府。啊，在下岳飞。什么什么？你就是岳飞呀？啊，岳飞高兴啊！哎呀，这是苍天有眼，叫我到在老师家了，太好了！哪知这帮看家护院的立刻是火了，姓岳的，你小子不是人，你没骨气！哎，你杀了人，凭什么不投案自首？你惹了祸，叫我们元帅替你打罪呀、啊！哎，丢官罢职，差点把脑袋给搭上了。我们揍你！说着举着棍棒铁尺往上就用。岳飞在这挺着一动没动，心里难受啊，呀，闹了半天我闯这么大祸呀、啊、哎，真是罪该万死。打吧，你们随便。就在这阵儿，腾腾腾腾走过一个人，妈，这些家将们回头一看，哟，二公子谁呀？少帅宗方。宗方听见后边喊，就这么走过来，到这一瞧，哎呀，师弟，你可来了，我爹惦着你呀、啊，睡不着觉，快跟我走。家人说：“少爷，我说他是，躲开，有你们什么事儿？”哎，是。家丁信的话，没我们事儿，我们元帅把官儿打了，我们这饭碗子也快没了，过几天呢就得搬出元帅府。找那没人地方盖几间小房，咱们呢就回家去吧。不提家将怎么琢磨，再说宗方领着岳飞直奔书房。到这个时候，宗老元帅没睡呀、啊，心里惦记岳飞。你等着，我到里边送信。宗方到里边，爹，我师弟岳飞来了。啊，你说什么？此时的宗泽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多呀，眼皮也耷了，胡须也打卷了，精神头也不足了。一听岳飞，这眼皮本儿又翘起来了。你说谁来了？岳飞呀！啊，岳飞在哪里？岳飞在哪里？76岁的人了，岳飞在外边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门生给你磕头了，磕膝盖，大脚走，跨门槛到里边，跪在地下，是泪水横流啊！老元帅一看，仙气，你快起来！哎呀，我可见到你了，见不着你，我死都不瞑目啊！老恩师。我给你闯祸了，哎，岳飞总死也难以报答恩师的情谊呀！哎，他别说别说，快快坐下，没吃饭呢吗？没喝水呢吗？宗方，快准备吃的！不不不，我不饿，快吃！孩子，我真怕你不来呀！老人家，您的官，哎，70-80岁的人了，要官有什么用？伴君如伴虎啊，我今天能不掉脑袋能得善终就知足了。着急的是，孩子，金兵犯境，朝大空虚，缺少良将， 这次五科场如果你得中，可以挂帅出征，宋朝江山能够固若金汤。可是当今天子听信张邦昌的，你这样的人才被埋没了，明珠埋凤土啊！老夫明白，我生怕你回去心灰意冷，把你的意业荒废了。等到国家用人之际，何人报效朝廷？东方首富肋下宝剑心的话，我这个爹呀，中邪了，都到现在了还报效朝廷呢。你呀，哎，叫我怎么说呢？岳飞能理解老人心情。老人家，您放心吧，只要岳飞三寸气在，绝不辜负老人家的恩情。但等国家用人之际，我岳飞一定驰骋疆场，马革国事。还怎么说？不吉利呀，不吉利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哇、一阵大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宗人跑到里边报：启禀老人家，大事不好！张邦昌和王铎在府门前要进府搜查岳飞。也岳公子，您真在这儿呢？你什么时候来的？啊，我从后门进来的。哎呀，这可糟了！老人家怎么办吧？要叫他们搜出岳少爷，哎呀，您可要受株连呐！下去，退下。老夫自有良策。岳飞说：“恩师，我出府吧，我从后墙跳出去，便连累你老人家。”这得什么话？咱们爷俩谁和谁呀？哎，什么叫连累呀？你离开这儿，没人保护你。别看京城这么大，你两眼一抹黑，谁帮你忙啊？孩子，放心吧，我宗泽就是搭上全家人性命，也要保住你的这条命。你命比我命值钱。东方，把他领走。是，贤弟，走吧。哎呀，老人家，不不不，有我对付张邦昌，我不怕他。能行，快走吧。来。宗方一拉岳飞转身走了。再说宗泽刚才呀、都堆碎了不想活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打了一只枪心地一样，他又来精神了。正正帽子，整了整衣服，心想我刚被丢官八职，别叫张邦昌看我堆碎了。恩他还没方步呢，直奔大门。没到门口，张邦昌领人进来了。怎么来的？两句话说清楚了。那王铎派人射箭，射了半天里边没动静，派兵丁一看岳飞不见，有角门，不用问，岳飞准进到院里去了。一打听是宗德府，正巧了。哎呀。

你是老百姓，我怕你干什么呢？就这么不用请，自己进来了。过了影壁墙，顺着甬路刚往前走，正碰见老元帅宗泽。站住！是。哎呀，老虎家，别来无恙乎？张茂昌，你来干什么来了？老元帅，你是个明知故问呐，快把岳飞交出来吧。哪来的岳飞？嗨，不用我说，咱俩都明白，岳飞就在你家。张邦昌，哼，我把你个匹夫武科场，你把罪过都放在我的身上，万岁耳软心火，免去我的官职，你该高兴。为什么赶尽杀绝又来害我？你别看宗泽骂他，张邦昌不在乎，这奸臣呢都有个最大的优点，怎么呢？脸皮厚。宗老大人，怎么你既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吗？刚才有人跟我说，那岳飞从你花园角门进去的，如果你不承认，我可要搜捕了，你也配？我虽然被学指为民，可是帅印我还没交呢。请看，我这有皇王圣旨。宗泽接旨。皇万岁，万万岁。行了吧，宗泽这个气，这个张邦昌太损了，不叫搜不行了，有圣旨搜吧。派了20名军兵，由王铎领着进了宗泽府。前院后院东院西院花园，什么书房厨房茅房全翻到了，没有。宗泽说，张丞相，岳飞在哪儿呢？可能手下报事不明，多有得罪。哎，老胡家别生气啊，百日我登门谢罪。走走走走走走，全出去。来到府门外，王铎，你派人给我看着。宗老头的府只要出来人，就把他给抓住。我不信岳飞能飞出宗泽府。那么宗泽为什么不跟张邦昌吵闹呢？因为岳飞在府里，能把事情压下就压下了。岳飞在哪儿呢？由宗方领着。到后院了，这是帅府啊，作为武将者都给自己留后路，以防万一。在修府的时候呢，太湖石呢修了条暗道，这条暗道通过后院墙一直修到外边有2里半地的地方，一片树林，在树林里啊盖了个家庙，就着小土坡盖的，这是宗家祠堂，周围有院墙。过去呢有一对老夫妻在这看祠堂，最近故去了，没有人了，家庙门锁着，暗道呢就从家庙祠堂供桌底下上来的。宗方就把岳飞领到家庙了，把这口封死，告诉岳飞，你看没有，这块有床有被褥，你在这歇着，渴了院里有井，自己打水烧水，缺吃的我派宗人给你送，你等着，什么时候开城门我给你送信，你再离开京城。他在这儿，张邦昌上哪儿找去？张邦昌是文官，王铎素质跟宗泽没往来，另外这头暗道已经修了40多年了。岳飞在这儿等着吧，转眼3天到了，宗方来了，师弟啊，昨天城门就开了，不过盘查的很严，今天我送你走。守西门的千董，这人叫高唐印，当初啊是我们家的家将，是我父亲提拔他当上千董，我跟他说好了，今天你就从他那儿出城。另外离开城门洞往前2里地是一片小树林，有宗人在那等着。

0: 给你准备好了马匹、兵刃、盔甲，还有一些兵书。回去之后有机会派人给我们送个信。
1: 啊，好，谢谢。
0: 就这么，给岳飞拿套衣服，换上文生公子巾，身穿牡丹花袍，有一把洒金小扇，变成文生公子。他那身衣服别要了，就扔到这儿吧。家庙门打开，把岳飞领出来，旁边有车辆，布的车，叫岳飞上车。车帘一撂，宗方骑着马在旁边保护着，岳飞坐着车直到西门外。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
3: 明天就能

0: 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到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你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宝，为我写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我想让你知道，你是我这辈子的骄傲。
0: 谢谢你对我倾其所有的好，把我爱在分分明秒，你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宝，为我卸去所有烦恼。这首歌总是让自己回忆，在唱每个人的心里，能够感受到唱歌者遇到爱情的甜蜜和美好，两情相悦更让人开心。人的一生，相遇即是缘分，相爱即是情分。相遇很容易，相爱却很难，珍惜所有相遇，感恩一切拥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缘分让我爱上你》，由龙慧演唱。与你相遇是一种缘分，与你相爱是一种幸福，缘来缘去只是喜欢你，缘深缘浅只是挂念你。

得一人深爱，痴一人情深，等一人终老。你若问我爱你有多深，我只知道你是我此生仅有一次的执着。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缘分让我爱上你》。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怎么能听得下去。这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讲的是一个男人被心爱的女人背叛的故事。歌曲中女人问男人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在哪里，男人指出答案就是女人的心底。女人又问世界上最后的真爱在哪里，男人给出的答案是在自己怀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背叛情歌》，由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水浒后传》的片尾曲。歌曲听起来有一些撕心裂肺的感觉，虽然背叛，但还是愿意相信对方的谎言，听起来就让人心酸。动力火车的这首歌道尽了被人背叛的痛苦和自欺欺人的常态，歌曲十分经典，也十分的怀旧。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背叛情歌》。

回忆总想哭，一个人太孤独，这段情千山万水却迷了路，千辛万苦的付出早已放弃了归路，爱到深处却只剩下无助。仿佛

一首特意为所有曾经真爱过的人，真正为爱流过泪的人全力谱写的歌曲，旋律优美，演唱更是令人回味。此曲所表现出的一些爱情观念，跟着时代的契合，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真爱和被爱过后的心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忆总想哭》，由南宫佳俊、姜育扬演唱，发行于2017年6月16日。2018年11月29日，该曲获得2018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热门单曲奖。这首歌的歌词通俗易懂，里面的内容也都是大家可以产生共鸣的，听起来也很伤感。想必不少失恋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曲就更想哭了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冰清晕了我吧，我自寻回家是歌曲《灰姑娘》里的一句歌词，由梁咏琪演唱，发行于2000年12月01日，收录在专辑《花火》中。歌曲充满了故事性，也因此感动了很多人。痴痴的爱表达的详尽，因为喜欢你，自己变成了非常卑微的人，也是因为喜欢你而被你愚弄。这样子的无奈，让很多人深陷在爱情里的人感同身受。

梁咏琪用她充满感情的嗓音把爱情的卑微演唱得很感人。其实对于每个女孩都希望找到愿意为自己穿上玻璃鞋的男孩，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情感。梁咏琪的歌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歌曲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这首就是其中的一首。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最美好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希望听过这首歌后，每个灰姑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王子。

大家知唔知就嚟咩节啊？啊？圣诞节未有耐喎，万圣节啊！翻埋位，翻埋位，我哋开个 party 好唔好啊？

不是当初的少年出自歌曲《这条街》，由冷木云菲菲演唱，发行2010年11月18日。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一道道风景变成了回忆，才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但这里的回忆还在，永远记住这里的一切，彼此的留恋。这是一首十分感伤的歌曲，歌声深情悠扬，婉转柔美，令人沉淀在意境中。歌曲写出了很多年轻人面对失恋的那种心境，同时这首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直到现在很多网友都还在翻唱这首歌。

风吹桃林，满树花，喜鹊枝头叫喳喳。果园的哥哥呀，走了走桃花运，姐妹三人都看上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最近在网络上特别的火，歌词诙谐幽默，加上杨钰莹甜美嗓音的哼唱，给歌曲带去了不一样的视听享受。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桃花运》，由杨钰莹演唱，发行于1992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风含情，水含笑》中。思绪在飘荡，梦是晴空中的彩云，初恋悄悄挂在彩云间，倒影在流逝的蓝色波浪，无需寻觅，我们不曾忘记，飞扬的思绪变得如此美丽。这样的音乐与我们共鸣，让我们觉得生命之光布满温暖与诚挚。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最近的天气着实有一些热，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珍惜这种热的情况。有人说一定要珍惜，过几个月之后你的这个暖暖的天气就要付费了，现在是不付费的暖的天气。

希望这首歌曲吧，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去一份凉意，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但实话实说，在我们家里面还好吧。这首歌曲呢是南拳妈妈在2008年7月25号发行的专辑《优良的小孩》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部分呢，是梁心颐以浅白的词句，深刻地写出了爱情里面的不对等。因为被爱的人，只要向给爱的人做出一点点的回应，对方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向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等待与付出就都值得了。其实感情里面就是这样的，被爱的人和那个不被爱的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不是有一个选择题问得特别好吗？如果说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爱你的还是选择你爱的？可能在懵懂的少年的时代，我们可能会选择我爱的，但是如果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或者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肯定有很多的人的答案是我会选择那个爱我的。南拳妈妈成员张杰当初呢，在写这首歌曲给梁心颐的时候呢，便觉得她的声音除了甜美之外呢，还有很有爆发力，所以说他想在旋律上的音域拉大，在编曲的铺陈上更是从开始简单的一些钢琴曲，慢慢的加入到了电吉他和鼓等等这种配器，以烘托梁心颐唱到副歌的时候完全飙高爆发的嗓音，让她的声音表达呢可以全力的发挥，情绪更是随着歌曲高涨。梁心颐也觉得应该调整成比较甜美可爱的方式去演唱这首歌，同时呢认为这首歌曲很难唱，因为情绪的起伏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副歌的部分，在声音与情绪的收放自如当中都是一种挑战。张杰在梁心颐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发现梁心颐的嗓音很有力量，因此呢又加入了弦乐和和声，让后面的副歌更加的浓烈，更加的有画面。至于歌词的部分，梁心颐是以浅白的词句写出了刚刚我说的爱情里面的不对等。他说下雨的画面呢是源自于张杰，当然这个张杰是南拳妈妈里面的成员啊。张杰在歌曲的小样当中的第一句，下雨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他说他开始想象一个女生刚下班，手里提满公事包的袋子，站在路边等车，突然一阵大雨落下，手忙脚乱地撑伞，狼狈不堪，却不敢打电话给男友，因为怕打扰到他，怕他不接电话。说到这儿，我就又突然间想到了一个段子，贺涵。就是下雨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想到这个桥段，贺涵你在哪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一首《布拉格广场》。这首歌曲呢是蔡依林演唱的，但是呢它是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是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歌曲呢是收录在蔡依林2003年的3月7号发行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那个时候啊，这张专辑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热，真的，布拉格的广场是我在看我72遍这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特别后面的那个唱歌的那个部分。周杰伦是蔡依林的师兄，根据蔡依林的音质以及唱腔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曲。歌曲呢也是融入了嘻哈的元素，并延续了《爱在西元前》和《威廉古堡》等作品的异国奇幻创作思路。在同门师兄的打造下，蔡依林与周杰伦一同合唱这首歌。周杰伦是负责演唱歌曲的 rap 的部分，比如说就是那个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就是周杰伦唱的。其实这首歌刚刚一听的时候，给听众的第一感觉呢，就是一首典型的 R&B 曲风的歌曲。从歌词的创作角度来看，整首歌词呢是飘逸着浓郁的异国奇幻情调。从编曲的角度来看呢，如此高雅高难度的一个编曲思路，也只有周杰伦如此张扬淋漓尽致的表现。值得称道的是那段可爱的童声绕舌，其唱腔个性非常的清晰，与随后而来的周杰伦的绕舌的 rap 也是衔接的尤其融洽。此外呢，这首歌曲也奏出了一种一出来就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便是由歌曲当中的这个手风琴的演奏。由于手风琴呢是营造出了意境的独特的魅力，除了手风琴的伴奏之外呢，周杰伦更是匠心独运的加入到了竖琴啊、黑管等乐器，精心的打造出了一种神奇的情境音效，让听众仿佛真切地置身于中古世纪，就是那个欧洲的布拉格广场一样。就是我这样一了解啊，就是这首歌曲真的做出来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时他们两个可能是在谈恋爱或者是在暧昧的阶段，所以说才会对另一方不厌其烦地改了又改，然后做出了很复杂很好听的歌曲。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就是假面的告白，也很好听。我们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吧，布拉格广场，一起来收听。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周杰伦的一首《半岛铁盒》，周杰伦作词作曲，李迈可编曲，收录于2002年7月18号发行的个人专辑《八度空间》当中。这首歌曲是一首融入了节奏蓝调、嘻哈和说唱的风格，装满了情人的回忆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在抒情歌曲的领域越发成熟的情境之作，同时呢，也成为了他在抒情歌曲当中的领域较为成熟的作品之一。歌曲以一本装满回忆的书籍为意象，娓娓道来了一段情感故事，展现了周杰伦在抒情歌曲上创作的成熟功力。这首作品延续了与反方向的中相似的音阶走向，跳跃的旋律线条充满着典型的周氏情歌风格。歌曲头尾的精心设计体现出了周杰伦的巧思，整体融合了节奏蓝调、嘻哈和说唱的元素，既保持了抒情的基调，又以丰富的层次编排成就了其耐听度，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情境佳作。为什么这样子？来一起收听《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

0: 如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7: 音乐。

信任你。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一首暖暖，可能现在听这首歌大家会不会觉得我都这么热了你还让我听暖暖，但是其实这首歌曲你听它这个虽然说叫暖暖，但是听起来是很凉爽的感觉。歌曲是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16号发行的专辑《亲亲》当中。暖暖是李卓雄为梁静茹打造的冬季版的宁夏，这首歌曲呢取名是暖暖火车站，其旋律呢是由奥地利的作曲家钢琴五重奏当中的一段来演绎的。在录制的时候啊，梁静茹呢都是从头到尾都笑着唱的。录制的过程当中呢，梁静茹在录音室里面隔着玻璃打招呼，和她那个制作人打招呼啊，结果制作人呢，就把她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录了进去。这首歌是一首恬淡宜人，十分贴心，是典型的如是情歌，代表了梁静茹的爱情观。可能能为我们冬季的时候带来一份暖意，但是在夏季的时候会带来一份凉爽。梁静茹在演唱这首歌曲当中呢，融入了个人的心情，演绎的是温馨而感人，因此呢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梁静茹的歌曲呢总是能给人带来一种静谧的治愈感，歌曲也是那种朗朗上口的感觉。比如说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给人带来了非常温暖的时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一下暖暖。

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歌曲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现在听到的是，最开始，李宗盛为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创作的时间在1991年，很久了一首歌，但是是一首经久不衰的经典老歌。李宗盛其实写过很多经典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他专门为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熟悉当年的娃娃曾经有一段异地恋，这段恋情呢让他陷入到了痛苦当中。李宗盛呢作为他的好朋友，听到这段故事之后呢，隔天就写出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在优美的旋律中可以体会到歌唱者浓浓的情思，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歌手娃娃曾经因为结婚走入家庭离开演艺圈多年，他个人独唱的歌曲最红的就是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就是描写他近20年前爱上一个北京男子的苦恋的故事。他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是唱到录不下去，就是一直在哭。不过这么动人的词曲竟是唱片制作人李宗盛一边在店里吃牛肉面一边在餐纸上写的。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娃娃的代表作，是在1991年的代表作。接下来的时间来一起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特别的熟悉？还记得这首《玉》吗？这首歌曲是艾米妮组合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的7月。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爱一百春天的味道》当中，是这首是这张专辑的第三首歌曲。歌曲呢是由左宏元担任制作人，作为琼瑶影视作品《庭院深深》新版音乐全记录的组成部分推出。2004年，左宏元大师再度的以他专业眼光造就了艾米妮的诞生。这五个活泼的小女生幸运的在左大师的栽培下顺利成功的踏出了一大步，在2004年的6月推出了他们的专辑，然后就有了这首《雨》，很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一下。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歌曲呢是由毛川与李翅共同作词，毛川作曲。这首歌曲呢收录于逃跑计划乐队推出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在2011年的12月31号通过音之邦随专辑发行。这首歌曲在2013年被选为爱情微电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后来呢又成为了2019年上映的青春喜剧电影《大大大》插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逃跑计划的乐队主唱毛川的一种个人观念，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的本身在于一个人是否主观愿意相信。于是呢他便写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歌曲最原始的创作出发点呢是来源于毛川对于自己前任女友的念想，其次呢则是他对朋友的感怀。整首歌曲呢主要展现的呢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其中投射出来的恬静的意境与浪漫的情怀是让人动容的，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逃跑计划乐队的主唱毛川的嗓音在磁性真音与凌空假音之间来回旋转转换，创造出了一种一生二用的立体音乐效果。

王川觉得一个人对曾经的爱人和朋友，无论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情，时间一定会让仇恨变淡，让爱变浓。他认为无论人们与曾经的爱人和朋友多久不联系，甚至是老死不

其实实话实说，这首歌应该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展现的是追梦的年轻人对于追梦的坚持和不懈努力，投射出来的恬静的意境与浪漫的情怀是让人动容的，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不期待你做了谁的星，只希望你做自己的那颗最亮的星。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

0: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秦琼站在城楼上，义父大人呐，跟您一块儿出来那个常胜王，您是不是不知道啊？我骗谁我也不能骗您呐，他的人头我们早用顺丰快递把他人头啊邮寄到长安城了。他爹于文化及，我估计啊这功夫已经见到他儿子人头了。我没有跟您说谎，义父大人您放心，您就是把瓦岗山打下来，您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你看不看见这都是什么人？这些人是您最亲近的人呐。我们瓦岗山的徐老道花费了好大的精力，派人伪造了一道圣旨，这才把我姨娘、表弟、表妹还有这些小姨全都接过来了。姨父大人，您家的财产，那些不动产没办法了，所有这些金银细软还有这些珠宝玉器，您在朝廷当王爷贪占的那些灰色的收入我们都得收入。邱王爷这时候头脑多多少少的清醒一些了，哎呀呀，于文成龙的脑袋拿回去了，我们全家人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这回他看明白了，不光保住了，一个个活的还很光鲜呐！你看我那些小妾，一个比一个水灵。我那老婆子见到她姐姐以后，也焕发了青春呐。这两天我一看，脸色啊，比在长安城里强多了。我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女儿，包括孙男弟女、外男外女这一大帮啊，一个都不少啊。 都在那城楼上跟我招手呢。邱天豹就喊起来了：“父王大人呐，还犹豫什么呢？赶快归顺瓦岗山吧！这孙男弟女还有外男外女，有喊爷爷的，有喊老爷的，这一喊起来呀、啊，把这个邱王爷喊的是百感交集呀、啊。这边是忠，这边是义呀、啊。你说我背叛皇上，属于不忠。”我在不听老婆孩子的，也就是说背叛了老婆孩子，我这不就属于不义了吗？不怪说忠孝不能两全。这时候他想起谁来了？想起这徐老道来了。这个徐老道啊，你可真是诡计多端呐！徐老道尽管不会武功，可是他有谋略呀，就像炒股那操盘手一样啊。这步棋怎么走，下步棋怎么走，他算计的明明白白啊。好你个徐老道啊，你真是运筹帷幄呀，这一步一步的棋啊，都按照你的步啊这么一步步走过来了。徐老道，徐老道，你真是可恶之人呐、啊、你弄得我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啊，有国不能投，有家不能归呀、啊。徐茂公，徐茂公，你气杀我也！把他气的哇呀呀的暴叫啊！徐茂公在那边啊，手拿着凋零扇，笑呵呵的，冲他深施一礼：“老王爷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您可别跟我置气，您跟我置气就没意思了。您是长辈，我是小辈儿啊。”您是大人，我是小人呐。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啊。老王爷，您心胸宽阔，现在你看您一家老小都在那儿呢，您还跟瓦岗山打什么呢？我就让您攻城，您下得了手吗？您把这城一攻破，你说我二姨娘还有两姨弟，还有兄弟媳妇儿妹妹姐姐都好不了啊。王爷呀，这个事儿啊您自己合计吧啊，我作为晚辈儿就不跟您

0: 桌了。老王爷气的叫唤完了，得了，徐老道，你给我滚！我的儿子也不是我儿子，儿媳也不是儿媳，老太婆也不是我的老太婆了。自古来忠孝很难两全呐，我生是大隋的人，死是大隋的鬼，我看你们谁再敢胡说，谁要再劝我归顺瓦岗山，我就跟他势不两立。来来来，弓弩手，弓箭手，弓城手，弓车、撞车、冲车，都给我做好准备，听我的口令，我摆旗摆三下，你们就给我立即攻城。就在这个当口啊，秦琼他二姨腾的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用手一指自己的老头子邱王爷，我说孩儿他爹呀，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拔将眼子呢？你也不看看这天下的形势，你个老乞婆老贼夫，你给我闭嘴！你背着我领着孩子投奔了瓦岗山，你丢了我邱家的人呐，你还有何脸跟我讲话？你给我退下去！只要我邱瑞有三寸气在，谁要想让我投瓦岗山，比登天还难。秦琼，秦琼，你这个王八犊子，我要跟你一决雌雄，准备攻城。他又喊了一嗓子，徐梦红一听，这老王爷怎么这么犟啊，他马上就心生了一计，他叫一个棋牌官，你呀、啊、这么办。就见这个棋牌官腾腾腾腾腾跑到秦元帅跟前，报秦元帅，咱大德天子请你进殿议事。这秦琼就被调走了，秦琼一被调走，眼前这局面呐，都交给徐茂公处理了。徐茂公一看，这也是时候了，该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了。你看他呱嗒一下子把脸就沉下来了，邱老王爷实在对不起了，米半生秦元帅公务缠身，不能在这陪你了，就得我在这儿陪你到底了。我苦口婆心把这话跟您都说明白了，我本想照顾照顾您，可您还是执迷不悟。二姨夫，您不光不给秦元帅的面子，你连老夫人的面子和你儿媳儿孙的面子也不给呀，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难道你们真敢把他们杀了？杀我们倒不至于，不过您要再说个不字儿，我们可要动手了。我们对长生王的处理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下令攻城，别说你不能立马攻进来，就是你能立马攻进来，你也不如我数三个数快。你真要伤害我的骨肉，我不说了吗？那倒不至于，他们跟我们秦元帅都有骨肉之情。可你想没想到，你还有几个心爱的美人啊，他们跟我们秦元帅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啊，给您生过孩子的我们呐，一个不能动。那几个长得如花似玉，可是还没为您开过怀的，我们可要对他们几个下手喽。这功夫呼啦一下子就上来几个刀斧手、捆绑手，他们骂金头龙二辈，当然了，老夫人还有他直系的那些血缘关系，一个也不能动。他最近这二年，那几个小妾呀，可遭了殃喽，一个个都被骂金头龙二辈可捆上了。这些个捆绑手管那事儿啊，干这活啊，手拿把掐，蹭蹭蹭蹭，不大功夫就捆完了。
1: 哎呀，王爷呀，你救救我们吧！王爷呀，你别不管我们呐，我们也辛辛苦苦陪着您快乐过呀，眼下只有您能救我们了。王爷，您可不能不管我们呐。瓦岗山的这些人呐， 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您没听他们那个皇帝都叫魔王吗？我们落到这些魔王的手里边还能好得了吗？王爷呀，您还是救救我们的命吧，只有您才能把我们解救出来呀。
0: 这王爷一听，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气得又喊起来了，你喊有什么用啊，赶快想办法啊。不过老王爷呀，他还真把心一横，爱杀就杀，爱剐就剐，跟我秋瑞没什么关系
0: 啊。他这几个心爱的小妾这功夫哇的一声都哭了。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之间有个老夫人喊了一声，秋瑞啊，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0: 大家定睛一瞧，
1: 谁呀？秦母来了。秦母老太太过去在娘家就说一不二啊，别说秋王爷的媳妇听他的，秦宰相的其他那些儿女没有不尊重这个秦母的。这秋王爷在定亲的时候，
0: 宁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啊都得听秦母的。
1: 古代这婚姻咱不说了吗，讲究门当户对，当时邱家并没有多大的势力，
0: 秦琼他娘是力排众议呀，才定了这门亲事。这样一来啊，老邱家跟宰相秦仪不也攀上亲戚了吗？有了南陈的宰相做靠山，再加上秦连金、秦仪又是统领兵马的大将军，这个邱王爷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武功高强之人，后来归了大隋以后，他又屡立战功，被杨坚就封为昌平王了。没有当年老秦家，他哪能有今天呢？
1: 说到这儿，大伙就明白了，这个邱王爷拿这个大衣姐可不敢小看呐。
0: 今儿个到了关键的时刻，老夫人才出面，
1: 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眼下的情况你也看明白了，你别再死心塌地的保着大隋了，大隋的气数已尽了，
0: 我劝他姨父啊还是认清形势吧。你那几个小妾的命你可以不要，你老婆孩子的命你能不要吗？那些人都跟你有骨肉相连的关系啊。
1: 你还真别说，这话别人说呀他根本听不进去，可这大姨姐一说，他可就得合计合计了。当年人家老秦家没少帮助我呀，
0: 我要没有老秦家，能有我今天的显赫地位吗？
1: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说我忘了谁？我不能忘了我连金和我大姨姐对我的恩情啊。当年我可是穷光蛋一个呀，我是靠着人家老秦家
0: 我才混到今天这人模狗样啊。这别人能坑我，我老婆孩子能坑我吗？
1: 我真要下令攻城，我的老婆孩子儿孙都保不住了。这时候你看他那孙子外孙子还有外孙女孙女啊，叽里哇啦乱叫啊，爷爷呀老爷呀，你啥时候上来呀？你抱抱我呀，你领我逛逛河院啊，你领我买个冰淇淋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些人平时跟老爷爷爷也都很亲近。要说有的时候人呐还真挺怪，
0: 人到一定年龄他不得一儿女，
1: 可这孙子外孙子要是在他面前闯个劲儿啊，他可就没辙了。这个薅他胡子，那个隔着他嘎啾窝，这个让爷爷给买个手机，那个让老爷给买个电脑，
0: 他都得痛痛快快的。要不怎么说当了爷爷呀你就变成了孙子了。
1: 秦母站在城头上就这么几句话把邱王爷说的耷了脑袋了。尽管这个王爷耷了脑袋了，好像心里边
0: 还是有个弯没别过来。别不过来可是别不过来啊，不像刚才那个劲头了。
1: 徐茂公一看老夫人来得太及时了，把他的嚣张气焰呐给灭下去了，起码他不举那小令旗了。只要不举这个小令旗，
0: 就不能攻城，不攻城就有可能把这个老王爷给收降了。可这老王爷上来将近，九头牛也拉不过来他呀，这怎么办呢？这好办呐，再给他来点火上浇油，将他一军啊。王爷呀，您就别再犹豫了，秦老母亲已经把事儿跟您说透了，您赶快进城不就完了吗？咱们就两伙人马呀变成一伙的了。王爷坐在马上，心里边还生着气。生谁的气呀？当然生徐茂公的气了。徐老道，徐老道，你这花花点子也太多了，我就是归顺了瓦岗山，我也要跟你势不两立。他真想大叫一声，可是没有那底气了。可这功夫就听咕咚一声，他从马上栽下来了，城上城下呼啦就乱了。怎么了怎么了？快抢救老王爷。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我这在哪儿呢？早就在他休克的时候被抬进了瓦岗山喽。他清醒过来再一瞧啊，这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一大帮，还有他那些小妾，一个个都来到他身边了。王爷呀，你可醒过来了，这个喊爷爷，那个叫老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大伙乱糟糟的时候啊，忽然有人喊魔王到。坏了，魔王来了。徐茂公赶忙过来，王爷呀，我们魔王可杀人不眨眼呐，您现在还没归顺我们瓦岗山，您呐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可别惹我们魔王生气。我们魔王这脾气要上来啊，比杨广那脸还酸呐。啊，是吗？老王爷也害怕了，他也知道人家是大德天子啊，手下的这些人呐，大伙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后院。到了后院可不错，正好有一把大椅子，这个大椅子是个铁椅呀，这才结实呢，就把王爷放在这大铁椅子上了。这个大铁椅子可有意思，他一个劲儿的转，还专门啊冲着日头转悠。那时候也没有这些工艺，也没有这个机械设备，是有个小金主偷偷摸摸在后边推他这个椅子。为什么让他冲着太阳转呢？目的就是让日头晒一晒这老王爷，啥时候给你烤冒油了，到时候你受不了了，你告摇了，才能给你放下来。这老王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他放在这铁椅子上就没人管他了。再说他坐着挺好挺好的，怎么一个劲儿的顺着太阳转呢？这日头爷一晒呀，把老王爷可就晒冒油喽。这个季节正是秋天的季节，秋天的季节，这日头爷在中午的时候，这阳光特别的毒啊。农民种粮讲究晒秋傻子，就是秋天晒红米的时候，这日头必须得毒，越毒这粮食上的越成啊。这阳光还了得，谁也离不开阳光，可是阳光太足了就麻烦了。今儿个这日头才足呢，把秋王爷快烤冒油了，一直晒了一大晌午。到了下半晌啊，口渴的就难受喽，口渴也没人理他呀。这大后院连个人都没有啊，实际有人推椅子，不能让他发现，藏在他身后了。正赶上儿媳妇过来了，儿媳妇给老公公送水来了。结果老邱王爷呀上来降进了，去，我不喝贼水。爹呀，这是我从长安带来的水。那好，长安的水我喝。他也真渴了，端起碗咕咚咚咚就喝呀。当王爷喝完了水以后，没想到这秦母突然间就出现喽。他最担心这大姨姐来教训他呀。秦母在城头上都训他一顿了，没想到秦母又出现了。这秦母啊必定是大姨姐，大姨姐说妹夫也得掌握尺度，不像小姨子，小姨子啊说一句咸的淡的都无所谓， 大姨姐得掌握分寸。他二姨父啊，什么事儿啊，见好就收吧，别太固执了。我在城墙上把话不都跟你说明白了吗？眼下可不能再犟了。我说，姐姐呀，我不想一生服侍二主啊。那他二姨父，我问你，你原来在南陈保的谁呀？
1: 我保的是陈后主啊。
0: 陈后主最喜爱的妃子被杨广都霸占去了，你怎么不到王宫大内把陈后主的夫人抢回来呢？这一句话把他弄得就没词儿喽。杨广的本性别人没看出来，你还看不出来？李天笑、李密、杨玄感他们都有恩于杨广啊，可杨广还处处防着他们，还要暗害他们。这种人也值得你为他卖命？姐姐呀，这杨广确实不地道，我不是没看出来，可我觉得这瓦岗山的人成不了什么大事啊。你怎么知道瓦岗山的人成不了大事呢？你要真落个一败涂地，恐怕那个时候你想找机会都没有了。这是你外甥给你留的最后一步机会啊，你别再执迷不悟了。当时秦老太太把这话跟她妹夫说完，秋王爷又耷了脑袋了。这回啊，他可真有点要醒腔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茂公他们得抓住机遇啊。他赶紧跟秦琼还有好多弟兄来到老王爷跟前呢，呼啦一下子全给老王爷跪下了。秋王爷抬头看了看秦琼，我现在归顺你们瓦岗山还能来得及吗？王爷一副啊，您什么时候归顺我们瓦岗山都来得及呀，
2: 可我已经老了，没有多大的力气了。
0: 一副王爷，这话您就说远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原来瓦岗山的宰让他献出瓦岗山以后，今天不还是照样冈山王吗？
2: 徐黑虎老将他也是后来的，
0: 年纪比您还大两岁呢，
2: 不也被封为忠义王了吗？秋王爷这回是彻底的服喽，那我就归顺你们瓦岗山。
0: 老王爷终于同意归顺瓦岗山了。这老王爷刚归顺了瓦岗山，还没封职呢，忽然呐，有旗牌官来报大帅，什么事啊？元帅呀，大事不妙了！长安城又来了几十万兵马来攻打咱瓦岗山呐！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秋王爷刚归顺了瓦岗山，就有棋牌官来报，说是大隋朝一位大将军叫裴元庆啊，带领着人马来攻打瓦岗山呐、啊。这个裴元庆可了不得呀，他在《隋唐英雄传》中号称第三条好汉，也是隋唐八大锤中的银锤将。后来他姐姐叫裴翠云，嫁给谁了呢？嫁给程咬金了。咱也不管是正史记载还是野史记载，反正啊，人家裴元庆跟程咬金后来是姐夫小舅子。再说这个裴元庆啊，那可了不得呀，他手使两把八卦梅花亮银锤，是勇猛无比啊。他爹叫裴仁基，是大隋朝刀马关的总兵，不过也有的记载是山马关的总兵。这可真是将门出虎子啊，这个银锤将裴元庆要是来到瓦岗山，看来这回啊还真就够这个瓦岗山喝一壶的了。这大德天子和这个军师再加上大元帅秦琼啊，都得到消息喽。要说这个徐茂公，他在心里边还真就合计上了。他合计什么了？他就合计这个裴元庆怎么能来打瓦岗山呢？轮谁来打瓦岗山也轮不到这个裴元庆。可你这个裴元庆为什么就请缨非要讨伐我们瓦岗山呢？咱们可没有什么冤仇啊，我们的仇家就是这个大隋的皇帝杨广。我们瓦岗山已经把这个风放出去了，大隋的这些战将啊、总兵啊，人家都不往前凑合。你看那个李天孝多大的本事，皇上不是没想派他来，一派他来啊，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这就说明人家李天孝也不想跟瓦岗山为敌。说到这儿，咱书中就得暗表啊，这里还真有一个阴谋。这个余文化及老奸巨猾呀，为了讨伐瓦岗山，他把儿子的命都搭上了。这余文成都带着兵马包围了秦王府，尽管他包围了秦王府，他没有皇上的圣旨，他也不敢去查抄人家秦王爷的家。当时这个余文成都暗中跟他爹一商量，爷俩是相互配合呀，他爹直接就面见皇上啊，当皇上就上了一本子，就把这个秋王爷所有的罪状在皇上面前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呢。 皇上一听，这还了得，立即下旨查抄邱王爷的府。这领了圣旨就不怕了，结果这个宇文成都带着兵马一查抄的时候，家里边剩下这些家奴院工当时就跟这个宇文成都说了，说皇上已经派人查抄一次了。结果这宇文成都还真就愣住了，啊，皇上先派人把他们家抄了，不对劲儿吧？这不就接上贤文书了吗？他到那一抄啊，黄瓜菜都凉了，啥都没有了，金银细软还有这些珠宝玉器全拿走了。邱王爷的老婆孩子孙男弟女好几十口子都被人家大车小辆拉走了，拉哪儿去了不知道。这五朝门开展吧，不对呀，五朝门没这码事啊。哎呀，这就不对了，赶快去追吧。还追啥呀，人家早就出了临潼了。这一路之上有善雄心。

这杆大旗，各地的响马分段分段的保护着这个老王爷一家的安全呐、老王爷一家老小安全全的抵达了瓦岗山。这于文化及和于文成都这爷俩这口气儿一直憋着，说什么也要报仇啊，要报仇可是要报仇，首先得借刀杀人。这个于文化及他早就有取代杨广之意啊，可是杨广身边还有好多战将啊，爷俩一合计，咱何不趁这个机会借瓦岗山的手把这些能将一个个的都给灭掉。这爷俩就想起来了，眼下山马关的总兵裴仁基的儿子裴元庆是他们的障碍呀、必须得想办法借瓦岗山之手除掉这个裴元庆，也为他们今后夺取皇权搬去一块绊脚石。你看这爷俩想得多周到吧，他们就给皇上上本子了。于文化及在金銮宝殿直接面呈皇上，他这一面呈皇上，你要不知底细，觉得这个老丞相说的句句在理呀、他怎么面呈皇上呢？他跟皇上就说了：“启奏万岁呀，眼下这瓦岗山是咱的心腹大患，您马上要决定迁都洛阳，把洛阳变为东都，这瓦岗山是咱迁都必经之地呀。这还不说，再说您一直要想灭辽东这些高句丽，这高句丽是外患呐，攘外必须得安内。前一段时间这个银锤将裴元庆他找我家于文成都要立擂比武，说白了就是要跟我家于文成都比武打擂。我一想啊，这个裴元庆一定很有本事，要是没有本事他怎么敢跟我家于文成都来比武呢？后来我一合计，就不能让他们自相残杀了，咱们有劲儿啊，对外边使啊。万岁啊，依臣之意，何不调裴仁基和裴元庆前去瓦岗山讨敌呢？他们父子俩要是把瓦岗山灭了，他就不用跟我家于文成都比武了，就等于我家于文成都败在他的手下了。他要是直接跟我家于文成都比武的话，这刚碰刚必得伤啊，不管伤到谁都对咱们朝廷不利，都是咱朝廷的损失啊。咱们呐有本事，对外人不能窝里斗啊。你看这皇上一听，对呀、你裴元庆有本事跟别人使啊，你跟咱们内部的大将总挑什么劲呢？你就是把于文成都打败了，我也不能奖赏你，可你要是打败了瓦岗山，那陛下可要好好嘉奖嘉奖你呀。好，朕准奏了。紧接着皇上的正式圣旨就下去了，这钦差官呐立刻来到了山马关，到了山马关就宣读圣旨。山马关的总兵裴仁基和儿子裴元庆一听说圣旨到了，赶快得跪接圣旨啊。爷俩跪下之后接完了圣旨，打开一瞧，裴仁基非常的惊讶呀，皇上怎么能想起让我们父子俩去剿灭瓦岗山呢？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其他的阴谋？他知道这事不妙了，看来这朝中老奸巨猾的于文化及呀，他肯定想借机会让我们这些忠良自相残杀呀。怎么说呢，这个裴仁基早就听说瓦岗山这46友非常讲义气重感情，他们还能为民除害，很得民心呐。朝廷这些战将上千员呐，偏偏到山马关调我和我儿子
前去讨伐瓦岗山呐、啊。这不明摆着吗？想借瓦岗山的势力来削我们的势力啊。老将军多多少少明白了，这是于文化及这些奸贼的阴谋啊。我跟我儿子就是再有本事，也不一定是瓦岗山这些46友的对手。老将军心里也明白，眼下没有多少战将愿意为朝廷效力了，这就说明大厦将倾，一目难知，倾巢之下焉有完卵。老将军是长叹一声，哎呀，可不能不接旨啊，我不执行圣旨就是抗旨之罪呀、啊。这总兵裴仁基啊一共有3儿子，他一合计，我把我这3儿子还有老夫人再加上爱女都叫过来，大家得商量商量对策。接下来他就把这话捎下去了，时间不大，大儿子裴元甫，二儿子裴元禄，3儿子就是银锤将裴元庆和爱女裴赛花还有夫人，陆陆续续的都到了他的跟前了。他就把这话说明了，皇上的圣旨到了，调派我和我儿子前去讨伐瓦岗山，任务艰巨，还得立即出发，看看咱们能不能研究个万全之策吧。夫人呐、啊，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这老夫人呐、啊，没啥说的。哎呀，军令难违呀、啊，你们爷俩去可是去，要多长个心眼儿啊，一定要格外的谨慎，谨慎再谨慎呐、啊。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啊。皇上下旨召你们爷俩前去讨敌，这就说明你们呐要见皇上啦。直接跟皇上打交道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在朝中啊你们就多加点宇文化及和宇文成都的小心就行了。前些日子啊你拎着银锤要设擂台跟宇文成都比武，可宇文成都没敢应战呐、啊、他们是不是想借刀杀人呢？孩子，娘就不多说了，你跟你爹一定要格外的多加小心呐。老夫人说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们爷俩这次出征能不能安全全的回来，那可就不好说喽。可老夫人呐也得挺得住，她要挺不住，她也怕她丈夫和儿子挺不住。老夫人转过身，轻轻的擦了擦眼里的泪花，然后转过身来，笑呵呵的对这爷俩又说了一番话，又做了一番嘱托。大概的意思就是，跟瓦岗山交战呐、啊，能打则打，不能打不能硬拼。瓦岗山这46友也不是白给的。裴仁基倒不能说别的，裴元庆呢，代表他爹表态了，娘啊，您放心。不会有什么闪失，我们表面上得对朝廷尽忠，可是我们呐也得先学会保护自己。行啊，孩子你也不小了，你说到这儿啊娘就放心了。裴仁基对次子裴元禄就说了，我儿啊，你在家得把家里的一些事儿都得担当起来，特别要照顾好你的娘。爹你放心吧，我绝不能让您失望。好，就在这功夫，你看裴赛花啊偷偷摸摸的把弟弟拽到一边了。三弟呀、啊、姐姐有一句话不得不跟你说呀，姐姐最担心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上来那脾气啊，九头牛都拉不过来。你知不知道前些日子你去要讨战人家于文成都，还要跟人家比武打擂，要跟于文成都一比高低。当时姐姐就劝你千万别找麻烦，咱们跟人家于文家族的势力没法比呀、啊、眼下皇上正用人，如果皇上要是国泰民安了，这个于文化及早就使唤把咱爹的官职啊
给一撸到底了。可你呀，上来这犟劲儿啊，谁说也说不听。你在姐姐跟前呐，姐姐说你，你多多少少的还给姐姐点面子，可是别人根本就说不了你啊。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这裴赛花。裴赛花啊，比裴元庆大五六岁，你可别小看这五六岁啊，小时候这五六岁那一比就差一大截啊。你想啊，小时候这个裴元庆的娘生完了裴元庆以后身体就不太好，都是他姐姐把他带大的，姐姐带他玩，姐姐教他习武，他姐姐呀对他的感情一点也不比他娘对他差。这回他要出征了，姐姐最不放心的就是怕他给他们的爹惹祸呀，一旦再惹点麻烦，咱爹咱娘都老大不小了，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姐姐你放心吧，我呀不带惹祸的，再者说了，我呀不占理的事儿我是绝不干。我确实是好抱打不平，可我都是为那些弱者要伸张正义呀。姐你看看我什么时候欺负过老实人呐，我收拾的那些人呐都是一些豪强恶霸，他们欺压百姓，老百姓卖个菜呀或者是挑个挑啊，他们不是收保护费就是给人家当保护伞。姐姐你说我能看惯他们这些事儿吗？我就愿意替这些穷苦人伸冤呐，给咱爹咱娘没少惹祸。不过这回我出战呐，我可再也不敢给咱爹啊惹祸了，这是真刀真枪的上战场打仗，这可不是儿戏。三弟啊，你要说到这儿姐姐可就放心了。再说这个裴元庆啊，他姐为啥不放心，就是担心这脾气太暴躁了，沾火就着。这人呐本事大呢他脾气就大，不信您就品一品，是不是这码事儿吧。这个裴元庆呢他就仗着他的本事大，这脾气也就大起来了。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掌中一对西瓜亮银锤，胯下挠头狮子血，可以说在大隋朝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万马营中斩将夺旗是永不可挡。这回他姐姐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啊。爷俩准备好要出发了，可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呢，老大不干了。这老大裴元甫啊，那天听他爹安排老二在家管理事儿，他一合计我爹是不是也想带我去，他没好意思开口啊。既然我爹有带我的意思，那我何不跟我爹去呢，我们爷仨都到了前线，相互之间是不是也有个照应啊。爹呀、啊、娘啊，我也想跟你们上前线。他爹乐了，大儿子，爹就等着你主动请缨呢。那我准备准备，我也跟你们一块走。娘也高兴了，大儿子你要去，你们爷仨呀在一块儿互相照应一下子，娘就更放心了。就这么着，这爷仨准备好了之后，把兵马也带齐了，就直接奔长安城了。这长安城咱就甭说了，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啊，这天子脚下当然就很热闹了。这长安城自打秦始皇建都以来，经过几次战火的焚烧啊，尽管已经千疮百孔了，可是这个城市规模在当时那是很大很大的。早年间为什么叫长安呢？就是希望它长治久安。现在就不叫长安了，叫西安了，也就希望中国的西边安全一些。当然了，这只不过是字面的意思。不过当年这长安城确实是个繁华的大都市。单说裴仁基和裴元甫在前边赶路，这裴元庆呢他毕竟年轻啊，这贪玩的心比别人要多一些。
一看长安城这么繁华，这么热闹，这可真就开了眼界喽！东瞧瞧，西看看，

0: 那就拉开一段距离。再说这人多呀，距离就越拉越远，他这两只眼睛啊，就有点看不过来了。哎，他这一瞧，怎么有个胡同啊？这个胡同被人围得也太密喽，可以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再加大圈外边还有三层，这就是九层啊。什么人在看热闹？这就更引起了小将裴元庆的好奇心了。他刚想要过去看看，就听里边有人说：“你该死，我非打死你不可。”哎，大管家，请您手下留情，我们也不欠您的命，您呐就别下狠手了，您就饶了小民吧。娘啊，娘！裴元庆听到这儿，他听糊涂了，这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呢？一个让打，一个拉，一个说我不欠你的命，您呐别下死手了。谁竟敢在天子脚下？这可是讲王法的地方啊！他仔细一看，就看有个老太婆啊，穿的衣着打扮呐，都很普通。再看旁边呢，还有一个女子，女子年纪不大，长得有几分姿色，可是穿着打扮呢也很普通，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的娘俩。再看这个老太婆啊，头发蓬松啊，脸上有一道道的血印子。旁边这姑娘啊，一边拉这个打人的，一边呢护着这个老太太。再看打人这个主啊，长着一张小白脸啊，白到什么程度啊？煞白煞白的。仔细一瞧才明白，是长了白癜风。这白癜风它可是一种病，长在脸上脸白，长在屁股上屁股白。要是长在屁股上好点儿，起码你穿个裤头能把屁股捂住，可是长在脸上你就捂不住喽。那年头呢，也没有什么医学名词儿，要搁今天叫白癜风，早年间管那叫白刺癣。就看这个长白刺癣的小子，长得身量不高，但很凶势啊，手里边拿着鞭子，打人打的是真狠呐，左一下子，右一下子，噼里啪嚓呀。裴元庆一看到这儿，他是气壮顶梁啊，什么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随便的打人呐？啊，你这是不是目无王法呀？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这个人你要没气呀，你就没有生气了，哎，就跟死差不多了。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不知道生气呢，那也就没有生气了。这个裴元庆啊，他天生就愿意管天下不平之事，看见可气的他一定生气。当时他毫不犹豫的就又冲上去要跟这个打人的长白刺癣的理论一番。就在他刚要往前一上步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被一个人给拦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你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宝，为我写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我想让你知道，你是我这辈子的骄傲。
0: 谢谢你对我倾其所有的好，把我爱在分分明秒。你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宝，为我卸去所有烦恼。这首歌总是让自己回忆，在唱每个人的心里，能够感受到唱歌者遇到爱情的甜蜜和美好。两情相悦更让人开心，人的一生相遇即是缘分，相爱即是情分。相遇很容易，相爱却很难，珍惜所有相遇，感恩一切拥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缘分让我爱上你》，由龙慧演唱。与你相遇是一种缘分，与你相爱是一种幸福，缘来缘去只是喜欢你，缘深缘浅只是挂念你。

深爱，却一人行深，等一人终老。你若问我爱你有多深，我只知道你是我此生仅有一次的执着。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缘分让我爱上你》。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怎么能听得下去。这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讲的是一个男人被心爱的女人背叛的故事。歌曲中，女人问男人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在哪里，男人指出答案就是女人的心底。女人又问世界上最后的真爱在哪里，男人给出的答案是在自己怀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背叛情歌》，由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水浒后传》的片尾曲。歌曲听起来有一些撕心裂肺的感觉，虽然背叛，但还是愿意相信对方的谎言，听起来就让人心酸。动力火车的这首歌道尽了被人背叛的痛苦和自欺欺人的常态，歌曲十分经典，也十分的怀旧。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背叛情歌》。

回忆总想哭，一个人太孤独，这段情千山万水却迷了路，千辛万苦的付出早已放弃了归路，爱到深处却只剩下无助。

黑手特意为所有曾经真爱过的人，真正为爱流过泪的人全力谱写的歌曲，旋律优美，演唱更是令人回味。此曲所表现出的一些爱情观念跟着时代的契合，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真爱和被爱过后的心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忆总想哭》，由南宫佳俊、姜育扬演唱，发行于2017年6月16日。2018年11月29日，该曲获得2018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热门单曲奖。这首歌的歌词通俗易懂，里面的内容也都是大家可以产生共鸣的，听起来也很伤感。想必不少失恋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曲就更想哭了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累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尽情愚弄我吧，我自寻回家是歌曲《灰姑娘》里的一句歌词，由梁咏琪演唱，发行于2000年12月01日，收录在专辑《花火》中。歌曲充满了故事性，也因此感动了很多人。痴痴的爱表达的详尽，因为喜欢你，自己变成了非常卑微的人，也是因为喜欢你而被你愚弄。这样子的无奈，让很多人深陷在爱情里的人感同身受。

梁咏琪用她充满感情的嗓音把爱情的卑微演唱得很感人。其实对于每个女孩都希望找到愿意为自己穿上玻璃鞋的男孩，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情感。梁咏琪的歌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歌曲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这首就是其中的一首。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最美好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希望听过这首歌后，每个灰姑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王子。

嚟咩节啊？啊？圣诞节未有耐喎，万圣节啊！翻埋位，翻埋位，我哋开个 party 好唔好啊？

0: 么思念，对你我有太多的亏欠，只是没有机会说。
1: 你不是当初的少年，出自歌曲《这条街》，由冷木云菲菲演唱，发行2010年11月18日。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一道道风景变成了回忆，才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但这里的回忆还在，永远记住这里的一切，彼此的留恋。这是一首十分感伤的歌曲，歌声深情悠扬，婉转柔美，令人沉淀在意境中。歌曲写出了很多年轻人面对失恋的那种心境，同时这首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直到现在很多网友都还在翻唱这首歌。

风吹桃林，满树花，喜鹊枝头叫喳喳。果园的哥哥呀，走了走桃花运，姐妹三人都看上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最近在网络上特别的火，歌词诙谐幽默，加上杨钰莹甜美嗓音的哼唱，给歌曲带去了不一样的视听享受。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桃花运》，由杨钰莹演唱，发行于1992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风含情，水含笑》中。思绪在飘荡，梦是晴空中的彩云，初恋悄悄挂在彩云间，倒影在流逝的蓝色波浪，无需寻觅，我们不曾忘记，飞扬的思绪变得如此美丽，这样的音乐与我们共鸣，让我们觉得生命之光布满温暖与诚挚。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不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

0: 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0: 二七评书记。
1: 宗方骑着马在旁边保护着，岳飞坐着车直到西门外。宗方先到在高唐印的近前，冲着高唐印一时眼色，高唐印点点头明白了，车辆出城没被吹灰之力。简端接说，在树林外车辆停下，岳飞下车把车辆打发走，宗方领着岳飞到树林里见着宗人，递过马匹兵刃，盔铠甲胄，贤弟我可要回去了，祝你一路顺风。哎呀师兄，你家是我岳飞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请受蓬举一拜。说着帮帮帮磕仨头，宗方没拦，哎，自己人何必客气，算了吧，就这么洒泪分手。再说岳飞骑马往南门那边转，怎么呢，奔招风阵，和宗方一分开他就着急了，惦着他这几个兄弟，生怕这几个人在惹祸遭灾呀。就这么一搭马20里地，到了前边就是招风阵。哎呀，他们能住在哪儿呢？岳飞刚要进阵，就在招风阵的界石旁站着个黑的个子。岳飞一看，嗨，牛皋。牛皋没看出岳飞，为什么？他是文人打扮，手拿洒金小扇慢慢晃荡。牛皋啊，天天在这等岳飞。哎呀，都还不来呢。二弟，二弟，大哥，哎呀，大哥你回来，大哥你把我想死了。哎，你是干什么干什么？哎呀，大哥呀，我要急死了，再不回来我都京城找你了。别喊，那哥几个在哪呢？
2: 别提了，王贵病了，在店里浑身滚烫滚烫的，一个劲儿喊你快走吧。
1: 好，牛皋牵着马，岳飞在后边跟着，拐弯抹角到在招商客栈，把马送到槽头上拴起来，然后弟兄二人来到后面，后边有两间房，推门一进来一看，汤怀张显守在王贵身旁，王贵在这躺着。
3: 贤弟你怎么了？
1: 王贵一看大哥，扑棱就起来了。
3: 大哥你回来我病就好了。
1: 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大哥你怎么离开了东京汴梁？岳飞就把宗泽一家救自己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大家都感激老恩师。天色不早，店家准备酒饭，弟兄几人开怀畅饮。汤怀说，哥哥咱们下步怎么办呢？别着急，苍天没有绝人之路，待我想想。今天睡觉吧，天色不早，大家安歇。二更一过，岳飞心事重重睡不着，推门来到门外，但见满天星斗，不由得仰天长叹，我岳飞空有报国之志，怎奈请缨无门，这可如何是好？就在这阵儿，又听隔壁当当，有人弹剑作歌。岳飞来到窗前栽耳细听，就听里边唱当当当当。

的啷当，于是当当当当当，龙船出家桥，当，哎，君王当啷当，沉睡正昏迷，当当，哎，岳飞想，什么人忧国忧民夜不成寐，带我看看。岳飞推门这么一看，啊，是你。推门往里边一看，哟，里边坐着个武生公子，年纪不大，比岳飞小，最大有20岁，长得太漂亮，跟银娃娃一样，白白的一张脸，弯眉大目，鼻直口阔，头戴6棱软罗帽，迎门高拉3叉刺骨眼。

0: 鬓边戴碗口大，素绒裘，英雄胆，提耳靠腮，身穿五服短靠，下身桌子挡着，没看见。桌子上放着三尺龙泉剑，只见他独对孤灯，二目发直。是他，岳飞见过，在哪？五科场。五科场小梁王叫阵的时候，有一个武生叫梁兴，手使钢叉。梁兴往龙门里一走，旁边有一个人和岳飞啊正好打个对面。岳飞记得特别深，因为这人长得太好了，就是这个武生。啊，是你。这个人赶紧抬头一看，啊，一看是岳飞，他认识，又惊又喜，抢步来到切近。哎呀，我当是何人呢？原来是枪挑小梁王的盖世英雄岳仁兄，小弟有礼，要大礼参拜。可把岳飞吓坏，哎呀，仁兄，请起请起，请坐请坐。哎，看来我这是真有福啊，我正想您呢，你就来了。哎呀，难道这是在梦里？请问您贵姓？在下姓施，单字名权，山西人士。我们一共磕头弟兄五人，在五科场下场的梁兴，那是我的师哥。五科场，我见您枪法惊奇，剑法出众，从心往外佩服，总想能够认识认识您，跟您学个三招五式，只怕没缘，想不到在这儿见着了。岳将军，如不嫌弃，我师权愿意拜你为师啊。哎呀，岳飞心的话，我穷的家里连饭都吃不上，现在我走投无路，哦，人家拜我为师啊。师将军，你我岁数差不多，拜什么师？你跟我学什么呢？既然不嫌弃，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哎呀，那我不是高攀了吗？请问你们那哥几个哪去了？别提了，离开五科场我们就走散了。我为什么犯愁呢？我以为进了五科场怎么着也弄个进士，这样的话有个出路，我的家境啊也不好。万没想到因为枪挑小梁王惹下了大祸，现在好也是啊走投无路。那哥几个不到哪去了，正在犯愁。仁兄啊，你上哪儿？干脆我就跟你去。好，这个师权跟岳飞从今天认识之后啊，一直跟岳飞转战南北。后来岳飞被害，风伯亭归天，那师权为给岳飞报仇，在洞安桥行刺，是忠义过天，这是后话。再说岳飞和师权俩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脾气，直谈到天崩放亮，牛皋等人都起来了，把师权带到那个屋，又和大家见面。牛皋说，既然大哥你跟着师权这么好，干脆咱们拜把兄弟得了。师权说，我求之不得呀，我高攀了，不过我那还有弟兄四人，我去找他们，等找了之后咱们一块儿结拜。岳飞说好。第二天呢应该回家，没走。为什么呢？王贵的病没好，精神头是足了，还发高烧，说再歇一天吧。住了一天又一天，到了第三天出事了。突然这个招风阵落了起来，大人喊小孩叫，鸡飞狗跳墙，再看家家户户啊，大车小辆挑着挑子赶着毛驴儿，呼噜呼噜呼噜全往外跑。岳飞也没在意，店家进来了，通身是汗啊，几位爷呀，我可不是撵你们啊，没办法，您呐算算店方账钱，您快走吧，我呀也把这店房关门了。出什么事了？哎呀，几位爷你们还不知道吧，哎，打仗了。哪打仗？东京汴梁啊，有金鼎太行山呐、啊、说什么叫金刀王善，这个人呐、啊、有好几万兵马， 听说兵发必凉，正和官军打仗，有个白胡子老头疆场打仗，恐怕非死在万马军营不可。你说这一打仗我们好得了吗？官军还山贼都得抢劫百姓啊，我们哪要搬家呢？啊，岳飞一听吓一跳，金刀王善，对了，小梁王柴贵说了，金刀王善和他里应外合取汴梁。哎呀，这个家伙来了，白虎老头能是谁？能不能是我的老恩师宗泽又被皇上招去叫的出马临战？哎呀，这可不好，我得看看去。想到这儿，回头告诉牛皋，贤弟啊，快，你们几个人赶紧收拾收拾，我到汴梁城瞧一瞧，看看出什么事情了。什么？你还去啊？趁早别去，我告诉你，张邦昌正抓你，你好容易离开京城，你又送去了，你管这干什么呢？怎么回事呢？岳飞离开京城没有几天，京城那边出事儿了。原来金顶太行山有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自称金刀大王，此人姓王，叫王善，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有精兵50,000，有左右军士，一个叫田齐，另一个叫邓成，还有三员大将马宝、何六、何七。前者和梁王柴贵约定好了里应外合取汴梁，柴贵进五科场去赶考，他就派人悄悄地打扮成老百姓到汴梁里探听消息。梁王一死，五科场的武生们全离开了京城，随后宗泽被贬的消息有喽啰兵马上报告给王善。王善听这话，问军士田齐怎么办。田齐这小子又阴又损又坏，还有馊主意。哎呀，太好了，太行山离汴梁这么近，为什么我们不敢打汴梁？第一，过去我们人力不足；第二，因为有宗泽老儿。那老儿宗泽别看岁数大了，嘿，统领三军，把汴梁城给守得如铜帮铁底呀。现在宗泽没了，当今皇上大兴土木，在深宫内院不得民心，重奸远忠，这是好机会，我们趁此机会带兵攻打汴梁城，把汴梁打开，叫皇上交出玉玺，大王您就成一国之主了。王善说，那各路亲王人马要到怎么办？嗨，那就晚了，亲王都守在各地，这边改朝换代，他们再来有什么用啊？那些大臣呢，全是墙头草，哪边封印哪边跑，只要你给他高官厚禄，嗨，没有不爱钱的，没有不爱官的。嗯，有理，咱们就要进军，什么时候？选个黄道吉日，越快越好。就这么，王善点齐30,000人呢，又封马宝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左右两个副先锋何六、何七左右军事相陪，他亲自下山，一路上怕不方便，换成宋朝官军的军装号坎旗号，哪来的？有的是，当山贼能耐大了，到处抢，砸个军库就都有了呗。就这么陆陆续续的来到汴梁城的南门外，离城35里地，扎好了营盘，刀啷炮声一响，再看太行山的喽啰兵脱下了宋朝的军衣号坎，换成了喽啰兵的装束，随后告诉来带队出征。他们觉得挺秘密，那宋朝也不白给呀，远探近探流星探明探暗探细作，已经发现了无故增加30,000多人，能不小心吗？这边一安营，那边皇城午门紧闭，有人报告皇上可了不得了，也不知道哪路反贼呀，来打汴梁。皇上吓坏了，等候消息吧。不一会儿有人报，大旗戳出来，金刀大王王善。徽宗明白了，哎呀，老爷这宗泽说过呀，小梁王柴贵勾结王善，梁王刚死，王善就来了。哎 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来呀，召集文武群臣，咚咚咚咚，景阳钟敲，龙凤鼓响，文武百官，朝见天子，两相站立。众位卿将，现有山贼王善无故兴兵打我国门，哪个带队出征迎敌？文官甭说了，一个个在这站着心里琢磨，这没咱事儿。武将在这合计，王善，就皇上不知道，别人都知道。现在大宋朝封山有贼，御林有寇啊，各霸一方啊，烟尘四起，最大的力量就是金顶太行山的王善，那不白给。如果力量弱，早被官军平剿了。谁去？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按道理呢，兵部尚书代元帅王铎该领队出征，这个老家伙跟王善有点关系，他不敢去。皇上连问了好几遍，没人言语。徽宗可急了，哎呀呀，众位卿家，太平年间你们吃俸禄都嫌俸禄少，怎么刀兵相见无人出征呢？武将心的话，能打我们也不去呀，凭什么呢？老元帅宗泽可饮刀头血睡过马干桥数十年，最后不是也叫你给削日为民了吗？到底还是忠良啊，到一定的时候能够给皇上分忧解愁。谁呢？李纲。吾皇万岁万万岁。哦，李爱卿，难道你带队出征吗？皇上都糊涂了，文官能出去吗？万岁，臣想保举一人，此人带队出征定能平灭贼寇，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就是宗泽宗汝霖。哦，皇上听完没说话，他心里也琢磨，宗泽刚刚被我免职，现在要打仗了，去请人家能来吗？也觉得不好意思。李刚为什么保宗泽呀？他想宗泽打仗有经验，打王善不费吹灰之力，如果胜了可以讲功得罪，官服原职，何必这个留守叫王铎站着呢？好心。张邦昌明白不？明白。老贼一想啊，这李刚保举宗泽，叫去不叫去？哎，叫他去。宗泽七十多岁了，人老不讲精武为能，现在他不是元帅，叫他带罪立功。兵权在王铎手，我叫老儿有去无回，叫他送死去。张邦昌也保奏，哎呀万岁，李大人说的有理，还是叫宗泽出战。哎，丞相啊，前几天因为梁王的事儿，是你出主意叫我杀宗泽免宗泽，现在叫人出马临战，说不出口啊。哎，张邦昌信的话，你脸皮厚点不就有了吗？跟我学呀。万岁，像那宗泽乃是干国忠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荆梁，现在国家有难，他怎能坐视不管？别看现在他不是元帅，就是老百姓也不能不管呢。您只管传旨叫他去。好，刷到旨意，派谁去？叫李刚去。李刚到那儿一会儿回来了，臣交旨。宗老英雄来了没有？老人家身体不爽，不能伴君。哎，我就知道不能来嘛。张邦昌乐了，万岁呀，宗泽别看岁数大，体格好着呢，没病，他是对万岁您呐不满意。万岁，您再刷旨意。他又不去，为抗旨不尊。他一辈子是忠良，到老了抗旨不尊，那有欺君之罪，可就成了乱臣责子了。再刷旨。好，寡人再刷旨。三道旨意。宗泽这个人呐、 憨厚，一看三道旨意来了，皇上就够样了。再者说，现在兵临城下，将士壕边，我怎能坐视不管？不就王山吗？没什么，镇京的军卒啊，御林军老了，将官也多，带去一仗就能得胜。没办法，宗泽这才领旨上殿，跪倒磕头。道君皇帝满脸堆笑，哎呀呀，老亲家，此番王善要侵略江湖，老将军出马临敌，如若得胜，官服原职。哎，宗泽一想，我也没想当元帅，既然这么说，臣遵命。皇上一扭头，张爱卿应该给老元帅拨多少兵马呀？张邦昌脸都红了，心想，皇上你都没人手问我呀，我给你出主意，你看我是文官，人家武将出马叫我出主意带多少兵，宗泽不得恨我呀？此事问王大人，问王铎。他冲王铎一使眼色，王铎什么都明白了，万岁可拨给老将军5000人马。好，拨你5000人马，上阵去吧。宗泽这回可傻了，5000人对付好几万人呢、啊、那能行吗？尤其那官军呢、啊、护城的官军都养焦了，金顶太行山那帮人叫贼亡命徒啊，这怎么能行呢？有心再跟皇上讲下价钱，皇上一抖袍袖，九安连三朝，朕要回宫去了。他走了，宗泽一抖手，哎，没办法，出来了。李刚赶紧跟出来，老元帅你辛苦了。我说李大人呢、啊、咱俩无缘无恨呢，为什么这么做呢？你包庇我干什么？老人家，这件事我可是好心，不能叫这元帅落在王铎手。您呢、啊、出马临敌不要紧。好吧，叫上点兵。王铎坏在什么程度？拨了5000老弱残兵，这些人呢、啊、好多都是铡草的、喂马的、烧火的、做饭的、挑水的、买菜的，从来不出战，今天都给拨了。扛着锣鼓帐篷枪刀器械，打着大旗，宗泽一走后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宗泽这才注意，尔等为何如此喧哗？
1: 老元帅，我们跟您多少年了，您看我们能打仗吗？
0: 完了，王铎害我，不用说老弱残兵啊，就是精壮的勇士也战不过王善，怎么办？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宗泽认可血洒疆场。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顶太行山的大刀王善带30000人马攻打汴梁，要夺宋氏江山社稷。宋天子派老元帅宗泽出城迎战，张邦昌、王铎冒患给老元帅拨了5000老弱残兵。宗泽明白这5000人没有战斗力，出去准得送死，怎么办？他先安顿军卒，你们等一等，我回到府里啊通知家里人一声。就这么，宗泽回到家内，宗影、宗方已经得到消息，你说老父亲要出马临敌，准备好盔甲包，想一块儿去。宗泽说：“宗影啊，你不要走，家里没人，你在家里帮助你娘收拾收拾，套好车辆。我那边啊，疆场分出胜负。哎，跟你说实话吧，我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回不来了。我今年76岁，5000人去战30000人，那是白白送死。那么我一死，你赶快保着你的母亲回咱的老家，快走。宗方啊，你跟为父去，带着5000人给我守候营盘。”宗影、宗方说：“爹，既然知道不行，为什么要去呢？你老人家给宋天子卖了一辈子命了，不能白白送死。哎，身为国家大将，怎么能够不遵君命？不必多言。”说着老人走了。没办法，宗方紧紧跟随，宗仁也跟去了。来到了教军场外，一看那5000人不错，队伍算排好了，来到南门这，吩咐开开城门，落了吊桥，5000人离开了京都，大兵是往前进。5000人，你别看打仗不顶事啊，那排队走啊也不少。前边呢，15里地的地方有个高坡，这个地方叫木驼岗。老元帅瞧了瞧，宗方，就在木驼岗这安下临时营盘。宗方跟他爹这么多年，懂得兵法呀。老人家怎么能在高岗上扎兵啊？高方困守，下方坑，您要是在这儿扎兵，敌兵在下边一围困，断水断粮，咱不得全军覆没吗？儿啊，你还糊涂呢，我能叫这伙人去打仗吗？你就在这山坡这远远给我关地料阵，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听我的消息，为父单人独骑去闯王善营盘，如果杀了贼首，那么你带人马从高坡冲下去，以鼓作训，将敌兵赶散。如果为父叫他杀了，在营门那挑出我的人头，你从这块带人马速速回城。王善随后追杀也来不及，你们快走，不能让这5000人白白送死啊。你老人家一个人去啊？是，那怎么能行呢？怎么，你去就比我强吗？再看参将、副将、牙将、游击队长全听见了，呼啦跪排呀、啊、老人家，您都是我们爷爷辈分啊，怎么能看你老人家去送死啊？我们愿和您同生共死。宗泽眼圈发红，老夫带队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怎么叫打仗吗？你们都有妻儿老小，一旦有3长2短的，岂不是家破人亡，老夫于心不忍。你们有这句话，老夫就含笑九泉了，尔等闪开。如果哪个不听将令，本帅就碰死在你们面前。老人家，你可保重啊，爹，你可小心点啊。闪开。再看宗泽，稳了稳心神，喝点水，看看天色尚早，他心里明白，我这回就是送死去了。哎，等什么呢，快走吧。有人拿过冰铁盔、冰铁甲，宗泽有一副好盔，银盔银甲，送给岳飞了。带过乌龟马，得胜钩鸟船，挂上冰铁点钢枪，背弓带

0: 抓枪在手，任凳上了坐地，用枪钻啪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像箭打的一样，离开了木驼岗，直奔王善的营盘。十几里地一撒马的道，往眼前一看呐，怪不得王善造反呐，看来他的军中有能人，明白至尊之道，安营的办法。营盘站的面积不大，非常严谨，条壕沟埋鹿角压场，寨门半掩着，门口有军兵把守。这些军兵胸前白月光，前面有个兵，后边有太行俩字，正当中有一杆大旗，倒有三丈多，杏黄面的大旗，红火焰，白月光，中间有金顶太行山，走大顶王字大旗，呼啦啦迎风飘摆，行书就显。哎，我一个人来闯万马军营，哪有这么打仗的，认，为了仪表忠心认。想着催马刚要往前去，就听对面兵丁高喊，站住，什么人，不要往前进，再往前进可要开弓射箭喽。咯噔，战马停下了，尔等往里边给贼人王善送信，就说老夫宗泽要马踏敌营。
1: 哟，
0: 这叫宗泽呀，等等，别往前来，往里跑，奔大帅送信。此时金刀王善正在这琢磨，怎么能打开汴梁，什么人给做内应，是不是找着张邦昌、王铎取个官给我帮帮忙。报启禀元帅得知宗泽讨掉阵，可把王善吓坏。为什么起兵？因为田齐军士告诉他了，宗泽被贬，五科场的赶考举子全都散将回家，超大空虚，没有良将。王铎那样人不可怕，所以趁虚而入。
1: 怎么，宗泽来了？哎呀，军师，你不神机妙算吗？你怎么算的？
0: 田七说：“这可怪了，咱们出去看看。”对，来呀，点对出征。这帮小子来到外边，上了坐骑，各听兵刃，吱扭扭咣，迎门开放，来到了疆场，列开了队。王善在大旗下带住思江，把王善吓一跳。只见对面一员老将，胡子都这么长，像老狐仙一样。老人紧皱苍眉，立马拧枪。哎呀，就一个人来的，这怎么回事？王善一匹战马来到前进，请问老英雄尊姓大名？
2: 啊，
0: 温敢，姓宗名泽，字汝霖，儿是何人？
2: 啊，哈哈哈哈，宗老元帅，失敬失敬，某家乃金顶太行山的王爷，我叫王善是也，人送外号金刀大王。
0: 宗泽一看，这王善四十多岁，身高体壮，这张脸嘎里嘎达的，两道扫帚眉，一对金鱼眼睛弄出框外，头戴王冠，上插织机翎，身挂黄金甲，肩搭花狐裘啊，得胜钩鸟着环，挂着金背砍山刀，确实挺威风。王善呐，看你一表也是人才，为何占山为贼？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对得起你的祖宗吗？
2: 哎呀，东老元帅，那是你说的，
0: 我可不那么想啊！我王善想当初受你们宋朝官员的欺压，走投无路，自立为王，现在兵强马壮，我要是打开汴梁当了皇上，嘿嘿，我不就光宗耀祖了吗？ 老元帅，我可久慕你的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我佩服你，你是忠良，你是员猛将，可是你岁数大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要是交战你未必能赢。再者说，你往你后边瞧瞧，就一个人来，我明白了，一定你是受人排斥，朝中奸臣陷害，不给你派兵派将，叫你送死来了，你也没想活，对不对？你说我把你杀了，我还真佩服你，有点舍不得。这么办，投降本王，等我打开汴梁，我封你为兵马大元帅，一字毕金王。呀呀呸！王善，我宗泽是何等之人呢？宁可死在你的面前，也不会投奔贼。是你看枪，马望千冲手中大枪，扑棱唰，抖枪便刺。王善也想摘刀迎战，还没等他过来呢，旁边有人高喊：“啊，王家千岁！”赶紧闪在一旁，带我擒这宗老儿。王善学马往旁一闪，宗泽战马跑空，徐辉马的一瞧，眼前一员大将，身高丁丈，呵，黑黢黢这张脸呐，他这脸黑的没亮光，发暗，看着别扭，手中使着一条大躺啊，叫凤翅金躺。总老元帅，来来来，俺何六领教领教你的本领，是你接招。马往前撞，手中凤翅六金躺，呜，砸了下来。东泽明白，使躺人力气大，怎么办？按道理应该用枪啊，由下汤往上崩，这么崩费劲。宗泽一想，我要是能把王善杀死或者抓住，你别看这么多人没用，擒贼先擒王。要是把力气使尽了呢，再会王善我就不行了，一刀见输赢。要不是人老啊，这心眼也多，他没有啊用枪这么崩，他怎么办呢？来个一字霸王摔枪法，嘿，往下砸。这躺往下本来这个劲儿，他嘡嘡这一砸，那就受不了，嘿，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何六这小子是有把笨力气，不过能耐太一般了，被宗泽砸的往下一哈身，我的妈呀，差点没掉下去。随后老人家大枪一平杆儿，嘿，炸过去。这脚再躲呀躲不开了，着地一松手，哎，他把躺扔了，这么一愣神儿，正扎在前心上。嘿，这枪进去多没有，有这么些。老英雄阴阳把一合，将死尸挑落马下。那何六绝气身亡，喽喽兵赶紧过来，用挠钩搭住尸体带回去，战马跑回本的军队。何六的弟弟何七一看哥哥死了，那可气坏了，催马抡棍来到切金，哎呀，宗泽老儿，我要你的性命还。抡棍就砸。老元帅宗泽手中大枪横担铁门栓，开开啊，真不善崩开了。这个小子棍被崩开之后拦腰，嘿，老元帅嘎啦回中抱怨，又给崩出去。二马拓凳圈回再战，没有五个回合。老元帅想，不好，现在才两阵呢，人家好几万人马，你值得我多少将官呢？我得速战速决。等两人再次二马错等之际，老人家猛然反背来个犀牛望月，还打呜，奔这个何七的后脑海砸来。何七听见脑后金风所响，见势不好，往前一提马，嗨！尽管如此，这枪挡也扫上了，这小就觉得心口窝发热，一张嘴，抱鞍吐血，败阵而走。宗泽想，我只有打败王善，能把这小子人头割下来，

我才算得胜了。追，追下去了。王善一看，哎呀呀，这宗泽可了不得，能耐太大了。何六何七在我的山上也算数一数二的英雄，想不到在宗泽手里没走几个回合要把他收降了，这不就是我的膀臂吗？田军师，大王怎么能把宗泽收降呢？哎，咱们缺他一个吗？把他乱箭射死，无吊后患。哎，不行，我就想把他收降。那好办，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咱把他引进大营内，然后群殴乱战。那么大岁数，大伙打一个，不用把他杀了，自己得累得滚鞍落马。到那阵儿，咱们再劝他投降。现在不行，好，照计行事。邓成去迎战宗泽，然后田齐吩咐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连楼兵带将官的哗哗哗哗往营里就跑。宗泽提马就追进去，说不知道是计策吗？宗泽今天没打算活，玩命了。一直来到第三道大营，再看这伙人呼啦学马站住了，挡住了宗泽。金刀王善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宗老元帅，到我的营盘还想走吗？下马投降吧。呀呸，王善拿命来炸。王善还用伸手吗？呼啦过来二三十个人就把老元帅围上。这伙人你一枪我一刀，他一挤那个一棍，叮当叮当，把宗泽团团围住。那还是金刀王善呢传令了，我要活的不要死的，如果下死令宗泽就完了。尽管如此，老元帅的战马在人群当中转来转去，手中大枪指东打西，指南扎北，遮前挡后，一会儿的功夫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这气呀就喘不匀了，上岁数了。哎呀不好，手哆嗦了，战马打着响鼻儿也累了。宗泽明白了，就这么打，一会儿得把我累死啊，累死他把我生擒活捉，我得受辱啊，怎么办？我任何一死也绝不落在敌人手里啊，实在不行我只有自尽身亡。心里暗暗的念道，万岁呀，老臣不能够尽忠了，宗泽就要自尽身亡。就在这阵，突然营门一阵大乱，喽啰兵喊着，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哪来这么几位小将，太厉害了，快跑啊，要不然性命没了。往里就拜，岳飞赶到当场要义救恩师。那岳飞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之后，住在招风镇，听老百姓说王善攻打汴梁，他不放心，带着弟兄几人想到城外看一看。这个招风镇呢，距离木驼岗，也就是宗方扎营的地方只有五里，出镇子不远就看见宋朝营盘。岳飞大吃一惊啊，哎呀，什么人把营盘扎在山岗，主意不吉利。等到近前呢，宗方在人，宗方哭了，师弟啊，你可来了，我父亲单枪匹马送死去了，叫我在这等着，怕的是把这五千军卒啊给搭到里边，我不敢过去。岳飞说，好，你等着，带我弟兄几人解救宗老元帅，我们要打胜了，你随后都杀，还得用你的人，要不然就我们几个人那怎么能行呢？宗方说，好，有你来我就放心了。弟兄五人赶到王善的营盘外，往周围看了看，岳飞看明白地势就知道该怎么打了。王贵啊，

0: 往前就冲，迎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剑刺飞黄，岳飞舞动大枪，拨打凋零，内旁的张显也是大枪，汤怀是勾连枪啊，一会儿来到切近，弓箭是射远不射近，到近前不好使了，打散弓箭手，一踢四枪，进了营盘，啪啪啪，砸开营门往里就冲，你说人家能没人阻挡吗？有那小头目呼啦就围上了，不禁打呀，沾上死碰上亡，岳飞这条枪是像储水的蛟龙啊，啪啪啪，军兵被打得四散逃奔，就这么三个人直奔中箭的营房，前边一乱，中营就知道了，王善赶紧问怎么回事情，没等说明白呢，三匹马鱼哎鱼哎鱼到了，吓得王善手下人各自虚晃一招搏战马，回头观看都躲开，把宗泽闪开了，再看宗泽呀，拿着枪干嘛喘气呢，哎呀呀，抬头一看，岳飞由远而近到了，我这是做梦吧，能吗，岳飞回家了，岳飞赶紧把大枪横担在铁骨梁上，老恩师岳飞解救来迟，望其恕罪，岳飞一看宗泽这个模样心疼了，老人家被打得盔歪甲斜，带朗袍松，脸上被汗水冲得一道子一道子，身上绷着血迹，心里难过了，哎呀彭举呀，快别说了，你要不来呀，老夫的命就没了，老人家你快在这歇歇，可别放了王善呐，我知道，叫汤悔张显保护宗泽，岳飞往当城让，王善过来受死。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4: 是一种生活，
15: 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7: 一场网缘，3年后的结局，情节纯属虚构，但阳光的心永远真实。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认识陈，三年后的十月，又一个金秋时光，阳光坐在出租车里，不停地催促司机师傅开快点。师傅，再快点好吗？阳光满脸汗水，头发凌乱，领带也已脱离，白色衣领。老弟，你急什么？这是纸巾，擦擦汗。现在才七点，到机场你休息一个小时都误不了九点的飞机。司机顺手扔来纸巾，看着阳光那焦急的表情，安慰着：谢谢，我只是心急，想快点赶到机场。阳光接过纸巾，擦着汗水，回答着司机：是不是去见情人，这样心急？不是情人，是爱人，网络认识的，还没见过面，但我已经深深爱上他了。是网恋啊，还是不要去了吧，网络都是虚拟的，感情靠不住。谢谢师父好心，我相信感觉，我们是用心在相爱，无论他什么样子，我都爱他。司机看着阳光脸上那洋溢的幸福自信微笑，无语地摇着头。阳光陶醉在幸福的回忆中，想着在网上认识三年的陈儿，还没见过一面，尽管他早就想见他了，但是他的事业刚刚起步，他把想见陈儿的念头化作动力，努力把事业做得如日中天，才能给陈儿一个幸福的未来。很快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陈儿了，他心里甜甜的，想着网上最后的一句留言，他的甜蜜又换作了焦虑。老弟，发什么呆？机场到了，可以下车了。司机的话语打断了阳光的思绪。阳光进入机场，离起航还有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好像一个世纪，他只希望早一秒看见陈儿，早一点与他牵手一生。

0: 飞机终于起飞了，阳光的心早已飞到南京。透过机窗，阳光看着窗外飞掠的云层，脑海里想着陈最后可怕的留言，想着和陈儿三年相处的快乐时光，因为文字走近，因为灵魂相亲，不问相貌，不问年龄，只用心研读彼此。他一直都有一个信念，人可以变老与丑，但爱可以永恒。南京机场到了，请旅客。阳光不知道播音员在说什么，只知道快点下飞机。阳光，我是陈儿，好想见你，我在南京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五楼502房间1号床，你一定要今天赶到，不然。回味着陈最后的留言，那省略号后面到底是什么，让阳光焦急地想着。千万不要有事，陈儿一定保重。阳光下了飞机，叫了的士，心里不停地念叨着，按他留的地址向南京第一人民医院飞驰而去。到了医院，查到住院部5楼502房间1号床，站在门外，阳光的心跳开始加快，是紧张也是激动，紧张陈的身体是否安康，激动是第一次相见，他的心就要跳出喉咙。一直计划在一个浪漫的日子和陈见面，没想到今天在医院里第一次相见。阳光推开502的房门，手里拿着匆匆选的礼品和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向1号床走去。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傻傻的不知道说什么话。你是阳光吗？我是陈。
1: 我看见婴儿的眼睛，看见树上

0: 遍过去未写的歌。
1: 一号床的女士看见阳光手里的花，明白了一切。我是阳光，你的脸怎么了？痛吗？阳光激动的心已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床上的女人40多岁样子，脸上有严重的烧伤。阳光在她身边坐下，定定地看着她的伤势，因为大半

张脸都是水泡和药膏，阳光看不出陈儿照片上的影子，那张脸很恐怖，可是阳光的心只想到陈儿的痛。可怜的陈儿，如果可以替代你的伤痛，多好。

0: 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会在这里。看见这样的我，失望了吗？晨儿目光闪烁地看着阳光。
1: 不，不，不，
0: 怎么会失望？只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这束花十一朵，据说这样叫一心一意，送给你，希望你早日康复。你饿了吗？来喝鸡汤，刚在楼下买的。你先别动，我来喂你。阳光把花交给他，打开飘起热气的鸡汤，准备要喂晨儿。谢谢你，阳光。你没想到我原来很老了，大你这样多，现在脸又烫伤，愈合后就会留下难看的疤痕。你为何还对我这样好？告诉我，你爱我什么？他接过鸡汤，脸上露出勉强着的笑意。你怎么这样问我？你不记得我说的话了吗？真爱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不可以用年龄、美丑和贫富来度量。真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只要你胸膛里跳的还是晨儿的那颗心，我无怨无悔。阳光很认真地回答着他，面色非常镇定。阳光，你这样爱我，我好感动。但是我现在又检查出肾衰竭，要换肾。现在还没有肾源，如果你的配型和我相吻合，你愿意为我捐肾吗？晨儿，三年前我就跟你说过，你就是我的命，为了你，我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我绝不会食言。我马上就去找医生，只希望配型一定相吻合。阳光毫不犹豫地说。

看来人间是真有真爱，网络虚拟情是真。快把这束玫瑰花拿着送给你身后真正的陈儿吧。我是陈的邻居，今天是我生日，也是他生日。他今天专程陪我在医院一起过生日，也想跟你开个玩笑。你的爱是真诚的，真爱可以经得起生与死的考验。我现在信了，祝福你们。床上的女人向阳光的身后一指，脸上堆满了笑容。陈儿，你还不出来呀？快把阳光心疼哭了。阳光身后闪出的一个笑容甜甜的女人，真正陈儿出现了。亮亮的双眸亮了整个房间，那灿烂的笑容是一道最美的风景。她和护士小姐一起推着一个已经点燃起蜡烛的大蛋糕。阳光，今天我跟你开了个玩笑，谁让你总是请求我考验你的真心，呵呵，这就算考验吧，不然你总期待。我宣布考验合格通过。我现在只想对你说，我爱你，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最特别的一个生日。你如果不生气就吻我一下。陈满眼深情地看着已经呆傻傻的阳光，傻傻的阳光傻傻地说，陈儿，我怎么会生气，你错了也是我的错，我现在幸福还来不及。吻他，吻他。整个房间的病人和护士都压抑不住地喊大了声音。陈，我爱你，祝你生日快乐。我没有为你准备生日礼物，就把我这颗心送给你，交换你的一生，让我们牵手红尘，微笑红尘，一起变老。阳光送上花束，紧紧地拥抱着陈。三年了，朝思暮想的一个吻，终于落定了终身。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病房里闪亮着一道浪漫的风景，飞扬着一支祝福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

0: 劳斯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3: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蓝月儿去楼下兼售福利彩票的小食店买盐，给了店主5元钱。店主借口没有零钱，鼓动着蓝月买一注彩票。蓝月是个怕麻烦的人，便叫店主随机选了一注打出来，随手塞进了小钱包里。第二天，蓝月下班路过小店，看见小店门前围满了人。小店的门窗上披红挂彩，门前一地的鞭炮纸屑，好像刚进行过一场庆典活动。走过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店竟然中出了500万元的头奖。蓝月一下子想起了自己钱包里的那张彩票，心突突的乱跳起来。他走过去悄悄记下那一组数字，加快脚步赶回家中。2、8、16，蓝月屏住呼吸，一个一个数字对下去，天哪，竟然真的中了500万呢！蓝月紧紧地将彩票按在胸口，突如其来的狂喜令心脏激跳欲出。他颤抖着手掏出手机，一刻也不想耽搁的要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给李天，他的老公。可是电话刚刚接通，他却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飞快地挂断了。蓝月儿藏好彩票，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便若无其事地做饭去了。不一会儿，李天将电话打回来，问他什么事。蓝月儿淡淡地说：“没什么，我按错了。”不久以后，蓝月儿下楼时，突然脚下一滑，咕噜噜滚下了楼梯，看上去并没有大碍，却不能说话，也不能动了。在医院住了近半个月，全身所有的骨头、脏器、血管都被细细的检查过了，却始终找不到症结所在。蓝月还是那样不好不坏的躺在床上，美丽的丹凤眼神光涣散，死气沉沉，但是生命体征却非常稳定。医院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李天只好暂时将蓝月带回了家中。蓝月卧病在床，最初的日子里，李天对她还是不错，每天都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按时给蓝月喂饭按摩，定期带她下楼晒晒太阳透透气。邻居们都夸她重情重义。可是俗话说得好，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李天还只是蓝月的丈夫。年富力强的季节，每天被这样一个不死不活的老婆拖累着，生活无情无趣，李天渐渐的也便心烦气躁起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开始狠狠地冲着蓝月吼：“你要么死掉，要么活过来，这样活死人的模样算什么？”有时甚至还会发泄般的在蓝月身上乱掐乱拧，弄得蓝月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幸好都掩盖在衣服里，没有人看到。在外人的眼里，李天还是值得称道的好老公。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又是一个周末，李天不用上班，照例带蓝月下楼散步。走到小食店附近，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子一直盯着他们看，特别是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蓝月，更是一副震惊万般的样子。迎上李天审视的目光，那个男子索性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他冲李天点点头，便将手递给了蓝月。蓝月，老同学。蓝月窝在轮椅上无动于衷，男子满脸困惑地望向李天。蓝月，他这是怎么了？李天叹一口气，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这个自称是蓝月的高中同学，名字叫做贾成的陌生人。贾成听完竟然满脸悲戚，眼泪都快落下来了。他调整了一下情绪，不好意思地对李天说，对不起啊，我太意外了，蓝月曾经是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啊，记得上学的时候她可是倾慕者众多，不瞒你说，我也曾经苦苦追求过她，可是她那时那么优秀又那么骄傲，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呢，真是造化弄人，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呢？贾成絮絮地说着，眼睛却一直盯着蓝月，满脸的疼惜。如果放在过去，有人对着蓝月这副德行，李天早就勃然大怒了，可现在他竟然连一丝不悦的表示都没有。他将蓝月儿推到阴凉处，自顾自地去小食店打牌去了。倒是贾成一直守着蓝月儿，絮絮叨叨，不知说些什么。李天打完牌带蓝月儿回家的时候，贾成还一直将他们送到楼梯口，并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李天，你一定要好好对待蓝月儿呀，她已经够苦了，可不能亏待他呀。李天冷哼了一声，没有理他。以后的每个周末，李天带蓝月出去时几乎都能碰上贾成。李天已经习惯了将蓝月交给贾成照顾，而贾成也乐此不疲。看贾成这副多情种的痴样，终于有一天李天忍不住问了他一句，难道蓝月这副模样你也还是爱他吗？贾成迟疑了一下，重重地点了点头，恐怕是叶公好龙吧，他这副样子，如果可能，你还愿意同他结婚吗？愿意，真的愿意。这一次贾成却是非常认真而干脆了，你知道吗，蓝月儿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个美丽纯洁的女神，我爱她已经入骨入髓了，她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初衷不改，你知道吗，我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就是因为蓝月儿，找不到第二个蓝月我宁愿终生不娶。真的吗？李天盯着贾成一字一句地问，真的。贾成盯着李天斩钉截铁地回答。

谁也不知道两个男人达成了怎样的协议。反正蓝月卧床四个月以后，李天离开了蓝月，他将房子留给了蓝月，自己带走了和房子价值相当的那十几万的存款。他们离婚的第三天，贾成就和蓝月结婚了。新婚之夜，贾成紧紧地将蓝月拥在怀里，深情地说：我梦寐以求的爱人，你终于属于我了，我会好好对你，即便你一辈子都醒不过来，我也无怨无悔。真的吗？真的。突然贾成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刚才还面无表情的蓝月，其实他正闪动着一双顾盼生辉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贾成。蓝月，你醒了？因为极度震惊，贾成都有些结巴了。我醒了，因为我想醒了，我愿意为真正爱我的人醒过来，我可不舍得再拖累你了。天哪，蓝月，我真是太幸福了，感谢上苍，让蓝月终于无恙。贾成激动地抱起蓝月，兴奋地旋转着，蓝月的脸上也洋溢着最新的笑容。冷静下来后，贾成凄凄爱爱地说：蓝月，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快地醒来，我本来只想好好照顾你，因为我看得出来李天已经开始嫌弃你，甚至还会伤害你，我真是抑不住的心疼，所以才答应了他荒唐的提议。可是我能力不及李天，也许给不了你丰富的物质生活，给不了你想要的那种幸福，我真怕有一天你会后悔，会嫌弃我。不会的，永远不会，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的真心，你的痴爱，这就已经够了。你给不了我的，就让我来给你，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幸福的。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贾成将50000元钱丢到了杂货店老板的怀里，得意地说。

0: 他那点小把戏还不是被你一眼看穿了。你的戏演得也很到位嘛，完全是专业演员的水准呢。人财两得的好事儿，我不用点心思哪行？
1: 哦，
0: 两个心怀叵测的男人相视狂笑不已。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在。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强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最近的天气着实有一些热，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珍惜这种热的情况。有人说一定要珍惜，过几个月之后你的这个暖暖的天气就要付费了，现在是不付费的暖的天气。

希望这首歌曲吧，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去一份凉意，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但实话实说，在我们家里面还好吧。这首歌曲呢是南拳妈妈在2008年7月25号发行的专辑《优良的小孩》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部分呢，是梁心颐以浅白的词句，深刻地写出了爱情里面的不对等。因为被爱的人，只要向给爱的人做出一点点的回应，对方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向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等待与付出就都值得了。其实感情里面就是这样的，被爱的人和那个不被爱的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不是有一个选择题问得特别好吗？如果说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爱你的还是选择你爱的？可能在懵懂的少年的时代，我们可能会选择我爱的，但是如果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或者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肯定有很多的人的答案是我会选择那个爱我的。南拳妈妈成员张杰当初呢，在写这首歌曲给梁心颐的时候呢，便觉得她的声音除了甜美之外呢，还有很有爆发力，所以说他想在旋律上的音域拉大，在编曲的铺陈上更是从开始简单的一些钢琴曲，慢慢的加入到了电吉他和鼓等等这种配器，以烘托梁心颐唱到副歌的时候完全飙高爆发的嗓音，让她的声音表达呢可以全力的发挥，情绪更是随着歌曲高涨。梁心颐也觉得应该调整成比较甜美可爱的方式去演唱这首歌，同时呢认为这首歌曲很难唱，因为情绪的起伏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副歌的部分，在声音与情绪的收放自如当中都是一种挑战。张杰在梁心颐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发现梁心颐的嗓音很有力量，因此呢又加入了弦乐和和声，让后面的副歌更加的浓烈，更加的有画面。至于歌词的部分，梁心颐是以浅白的词句写出了刚刚我说的爱情里面的不对等。他说下雨的画面呢是源自于张杰，当然这个张杰是南拳妈妈里面的成员啊。张杰在歌曲的小样当中的第一句，下雨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他说他开始想象一个女生刚下班，手里提满公事包的袋子，站在路边等车，突然一阵大雨落下，手忙脚乱地撑伞，狼狈不堪，却不敢打电话给男友，因为怕打扰到他，怕他不接电话。说到这儿，我就又突然间想到了一个段子，贺涵，就是下雨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想到这个桥段，贺涵你在哪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一首《布拉格广场》。这首歌曲呢是蔡依林演唱的，但是呢它是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是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歌曲呢是收录在蔡依林2003年的3月7号发行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那个时候啊，这张专辑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热，真的，布拉格的广场是我在看我72遍这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特别后面的那个唱歌的那个部分。周杰伦是蔡依林的师兄，根据蔡依林的音质以及唱腔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曲。歌曲呢也是融入了嘻哈的元素，并延续了《爱在西元前》和《威廉古堡》等作品的异国奇幻创作思路。在同门师兄的打造下，蔡依林与周杰伦一同合唱这首歌。周杰伦是负责演唱歌曲的 rap 的部分，比如说就是那个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就是周杰伦唱的。其实这首歌刚刚一听的时候，给听众的第一感觉呢，就是一首典型的 R&B 曲风的歌曲。从歌词的创作角度来看，整首歌词呢是飘逸着浓郁的异国奇幻情调。从编曲的角度来看呢，如此高雅高难度的一个编曲思路，也只有周杰伦如此张扬淋漓尽致的表现。值得称道的是那段可爱的童声绕舌，其唱腔个性非常的清晰，与随后而来的周杰伦的绕舌的 rap 也是衔接的尤其融洽。此外呢，这首歌曲也奏出了一种一出来就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便是有歌曲当中的这个手风琴的演奏。由于手风琴呢是营造出了意境的独特的魅力，除了手风琴的伴奏之外呢，周杰伦更是匠心独运的加入到了竖琴啊、黑管等乐器，精心的打造出了一种神奇的情境音效，让听众仿佛真切地置身于中古世纪，就是那个欧洲的布拉格广场一样。就是我这样一了解哈，就是这首歌曲真的做出来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时他们两个可能是在谈恋爱，或者是在暧昧的阶段，所以说才会对另一方不厌其烦地改了又改，然后做出了很复杂很好听的歌曲。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就是《假面的告白》，也很好听。我们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吧，布拉格广场，一起来收听。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周杰伦的一首《半岛铁盒》，周杰伦作词作曲，李迈可编曲，收录于2002年7月18号发行的个人专辑《八度空间》当中。这首歌曲是一首融入了节奏、蓝调、嘻哈和说唱的风格，装满了情人的回忆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在抒情歌曲的领域越发成熟的情境之作，同时呢，也成为了他在抒情歌曲当中的领域较为成熟的作品之一。歌曲以一本装满回忆的书籍为意象，娓娓道来了一段情感故事，展现了周杰伦在抒情歌曲上创作的成熟功力。这首作品延续了与反方向的中相似的音阶走向，跳跃的旋律线条充满着典型的周氏情歌风格。歌曲头尾的精心设计体现出了周杰伦的巧思，整体融合了节奏、蓝调、嘻哈和说唱的元素，既保持了抒情的基调，又以丰富的层次编排成就了其耐听度，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情景佳作。为什么这样子？来一起收听《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信任你。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一首暖暖，可能现在听这首歌大家会不会觉得我都这么热了你还让我听暖暖，但是其实这首歌曲你听它这个虽然说叫暖暖，但是听起来是很凉爽的感觉。歌曲是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16号发行的专辑《亲亲》当中。暖暖是李卓雄为梁静茹打造的冬季版的宁夏，这首歌曲呢取名是《暖暖火车站》，其旋律呢是由奥地利的作曲家钢琴五重奏当中的一段来演绎的。在录制的时候啊，梁静茹呢都是从头到尾都笑着唱的。录制的过程当中呢，梁静茹在录音室里面隔着玻璃打招呼，和她的一个制作人打招呼啊，结果制作人呢，就把她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录了进去。这首歌是一首恬淡宜人，十分贴心，是典型的如是情歌，代表了梁静茹的爱情观。可能能为我们冬季的时候带来一份暖意，但是在夏季的时候会带来一份凉爽。梁静茹在演唱这首歌曲当中呢，融入了个人的心情，演绎的是温馨而感人，因此呢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梁静茹的歌曲呢总是能给人带来一种静谧的治愈感，歌曲也是那种朗朗上口的感觉。比如说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给人带来了非常温暖的时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一下暖暖。

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歌曲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现在听到的是，最开始，李宗盛为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创作的时间在1991年，很久了一首歌，但是是一首经久不衰的经典老歌。李宗盛其实写过很多经典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他专门为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熟悉当年的娃娃曾经有一段异地恋，这段恋情呢让他陷入到了痛苦当中。李宗盛呢作为他的好朋友，听到这段故事之后呢，隔天就写出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在优美的旋律中可以体会到歌唱者浓浓的情思，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歌手娃娃曾经因为结婚走入家庭离开演艺圈多年，他个人独唱的歌曲最红的就是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就是描写他近20年前爱上一个北京男子的苦恋的故事。他来录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是唱到录不下去，就是一直在哭。不过这么动人的词曲竟是唱片制作人李宗盛一边在店里吃牛肉面一边在餐纸上写的。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娃娃的代表作，是在1991年的代表作。接下来的时间来一起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特别的熟悉？还记得这首《玉》吗？这首歌曲是艾米妮组合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的七月。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爱一百春天的味道》当中，是这首是这张专辑的第三首歌曲。歌曲呢是由左宏元担任制作人，作为琼瑶影视作品《庭院深深》新版音乐全记录的组成部分推出。2004年，左宏元大师再度的以他专业眼光造就了艾米妮的诞生。这五个活泼的小女生幸运的在左大师的栽培下顺利成功的踏出了一大步，在2004年的六月推出了他们的专辑，然后就有了这首《雨》，很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一下。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歌曲呢是由毛川与李翅共同作词，毛川作曲。这首歌曲呢收录于逃跑计划乐队推出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在2011年12月31号通过音之邦随专辑发行。这首歌曲在2013年被选为爱情微电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后来呢又成为了2019年上映的青春喜剧电影《大大大》插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逃跑计划的乐队主唱毛川的一种个人观念，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的本身在于一个人是否主观愿意相信，于是呢他便写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歌曲最原始的创作出发点呢是来源于毛川对于自己前任女友的念想，其次呢则是他对朋友的感怀。整首歌曲呢主要展现的呢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其中投射出来的恬静的意境与浪漫的情怀是让人动容的，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逃跑计划乐队的主唱毛川的嗓音在磁性真音与凌空假音之间来回旋转转换，创造出了一种一生二用的立体音乐效果。

王川觉得一个人对曾经的爱人和朋友，无论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情，时间一定会让仇恨变淡，让爱变浓。他认为无论人们与曾经的爱人和朋友多久不联系，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但真的到了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还是会想到对方。这也是毛川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含义。歌曲也为逃跑计划乐队带来了一些不适应，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创作的方向。由于毛川认为乐队的本身水平有限，但首张专辑呢获得了诸多的好评，因此呢有点赶鸭子上架的那种感觉，导致乐队第二张专辑呢是迟迟不能制作完成。不过也没关系，就是有这样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乐迷们已经很知足了。其实实话实说，这首歌应该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展现的是追梦的年轻人对于追梦的坚持和不懈努力，投射出来的恬静的意境与浪漫的情怀是让人动容的，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不期待你做谁的心，只希望你做自己的那颗最亮的心。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26讲，胡三姐回到了西岐山面见文美真人，就把这一次啊带着孙仙姿怎么样到的淮河，如何在这个河底下探母的事情全都禀告了一番。文美真人听完了，把头一点，微微一笑，认为胡三姐的所作所为啊，自己认为全都满意。考察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没有丝毫的越轨之处，所以大发慈悲之心，表示从现在开始可以收这个胡三姐为弟子，是他的门中人了，并且还赐给他这么一个法号，名叫通慧。打这儿开始吧，这通慧啊，就是这位真人身旁边的这么一位供应使令。供应使令啊，啊，传达命令，办什么事儿，出去，哎，了解点什么事情，这都是胡三姐的差事了。这么样一来，也就是每隔这么几十年呢，文美真人都要让这个通辉到天台去一趟，看一看孙仙姿他现在修炼的到底怎么样了。随着文美真人也让这个胡三姐呀，不断的传给孙仙姿一些新的法术，一些新的口诀，来回往返呢，已经好几次了。孙仙姿呢，就在这个石屋里边修炼了已经有500年了。500年当中呢，真是苦修苦练呐。这一天早晨起来，哎，就觉得呀与往日不同，怎么呢？身子觉得这么爽快呀，出了石屋啊，往四下一看， 呵，身上的鲜花开的比往日更加鲜艳，百鸟啼鸣啊，叽叽喳喳叽叫的这个好听啊，这真是鸟语花香啊。知道今天呢肯定会有喜事临门。等了有这么一个时辰，就见从远方呼悠悠呼悠悠的飘过来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这个云彩呀、是越来越近，都来到天台了。孙仙子抬头这么一看，扑通他就跪地下了。怎么云彩上面站了一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尊文美真人。赶快的迎接师父的法驾，把师父迎进了石屋之内。文美真人先考察一番他练的结果，随着文美真人呢就教给他练这么一套练气烧丹大道。整整教了一天呐，孙仙子总算把这个练气烧丹大道给学过来了。文美真人临走的时候还给他留下了两卷天书，一再跟他讲，这两卷天书留给你，这里边有五行遁法，一切变幻应用的口诀，招降遣神的咒语，另外还有收妖伏怪的法术，你要好好的洗练，反复的洗练，给你100年的时间，要把它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到那个时节你便可下山去了。孙仙子磕头谢过师恩，只见人家文美真人呐、也就刚这么一出石屋，脚底下立刻就升起了五彩祥云，腾空而起，飘然而去。打这儿开始，孙仙子那是不分昼夜的翻看这个天书，就照着天书上边所说的方法不断习练，也甭管什么五行遁法呀，还有什么变幻呐、招降遣神呐、收妖伏怪呀，就这些咒语这些法术吧，他是反复的修炼，不分昼夜。他知道必须得苦修苦练呐，自己的责任重大，不然的话不能成为大道，将来还怎么去搭救自己的母亲呢？所以他呀刻苦加刻苦啊，练得甭提多么苦了。这么样一来，100年过后，这一天那个童慧急急忙忙的来到天台，传达了文美真人的指令，让孙仙子赶快下山去周游各地广立功行，为他的本生呢要立住脚跟，为来世啊也可以多结善缘，告诉他一定是遇苦救苦，逢难解难，只要是把这3000件功行全都做完了，立刻就可以转胎投到人间，用不了几十年的功夫就可以上升天界了。哎呀，孙仙子这个高兴啊。哎，三姐，还有一件事情您可千万千万不要忘了啊。什么事情啊？您答应过我呀，不是1000年过后我再一投胎的时候，那也就是要投到我的老父亲那儿去，我们重为父子，我们要父子同恩，我们要见上一面呢。对对对，这件事情啊我跟师尊也讲过，师尊点头答应了，你放心吧，忙你的3000件功过去啊，到时候我会提醒师尊的，哎，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行了，你赶快收拾收拾下山去吧。是，孙仙子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天台这下来，到了人间以后，那真是啊遇苦救苦，逢难解难，给老百姓解了不少的困难呐。另外呢他也捉了不少妖，降了不少的怪，这3000件功果对他来讲啊那不

0: 犯什么。可是现在呢，已经到了1000年了。这一天，文美真人刚要打坐，通慧赶快来到师尊的面前。师尊，有件事情您可不要忘记喽啊！
1: 啊，什么事情啊？你说说我听听。
0: 不是答应过孙仙慈，现在已经到了1000年了，他应该转入人胎了
1: 啊！这我知道。
0: 不是答应他要和他的父亲重为父子，让他们父子团圆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哎，你呀、啊。赶快的到阴曹地府，到冥王那儿去一趟，看一看那个老孙杰呀、啊，经过15世的轮回，他现在落在谁家了？
1: 啊，查一查，查清楚了，咱们再办呢。
0: 是，这通慧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阴曹地府面见冥王，跟冥王把这情况这么一说，冥王，赶快的。就让判官呢、啊、把这个生死簿拿过来了，仔细这么一翻看，哦，这才知道老孙爷因为他过去一心向善，他享受15轮回的这个清福，落在谁家了呢？就在这个洛阳啊张姓的一个富裕人家，别提多阔了。人家家里边可以说呀，站着的房子，躺着地，无计其数，骡马成群，是良田千顷啊，是这么一个富裕人家。现在他的名字叫做张天成，娶妻周氏，父母都去世了。张天成现年41岁，每天烧香磕头啊，就盼着得个儿子呢。他现在是膝下无儿，法子无后。
1: 哦，
0: 通辉了解完这些情况以后，马上的又返回了西岐山，向文美真人禀告一番。文美真人微微一笑，认为这不是正合适吗？赶快的把孙仙慈给叫到西岐山吧。
1: 是，
0: 遵命。通辉又马上在下界找到了孙仙慈，把他领回了西岐山。这一次啊，文美真人再一看孙仙慈，那确实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今非昔比呀。怎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只不过就是一个耗子，后来成了蝙蝠了，受了700-800年的香火，让人家拆了庙，毁了金身，再回到西岐山。刚由这个畜生道啊转成了人道，上一次投胎到了孙家，受到那样的遭害，现在孙仙慈大道已成了。文美真人告诉他，你还要再投一回胎，不是答应过你吗？让你们父子团圆，你的父亲经过15世的轮回，正在洛阳张家，这样为师，我亲自送你下去一趟吧。文美真人呐、啊，亲自送他下凡。张天成老伴周氏怀胎10个月吧，生了这么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把这个张天成给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尤其这个孩子，自打一生下来，这俩眼珠啊，老围着他转，他都觉得奇怪，嘿嘿。我说啊，你说这孩子就好像他认识我似的，你说干嘛得老看我呀？还有怪事儿呢，这孩子自打生下来就会说话，叫爹喊娘，叫的这个清楚啊。更何况会走道了，老跟着张天成后边啊烧香磕头。更奇怪的是，从小的时候就能够盘膝打坐。张天成跟周氏这么一商量，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呀？干脆一个字儿，就叫果。果儿，嗯，他就叫张果。一直等到7-8岁了，张天成这么一想，别耽误孩子的学业呀，想办法得让孩子念书啊，就从外边请来这么一位啊特别有学问的老先生， 要在家里边教这个张果念书。老师，先把孩子叫过来，先考一考，你过去都学过什么呀？甭管怎么考，问什么，这老师拿出哪本书来，人家张果站在这儿都能够倒背如流，考不住他。这老师这么一看，哎呦，干脆我给他磕头，他当我师傅得了。就待了半天，吃了一顿饭，找张天成辞馆，人家走了，说这孩子不用教，他是无师自通。你想啊，他修炼一千多年了，什么他不知道啊？一直等到了十四五岁了，文美真人在西岐山这么一想，得赶快派人点醒一下张果了，要不然的话，随着年龄增长，别被人间的诱惑所迷糊喽。把聪慧叫来，奥特大，你马上到洛阳张家，要点醒张果，顺便呢，要提醒一下那张天成，防止啊他们父子情深，到时候别一再的干扰张果修炼啊。是，我知道了。这样，聪慧领着师尊的命令，驾着白云就奔洛阳张家而来。这天呢，大中午的，那周氏啊正在屋子里边睡午觉呢，院子里边就是张天成啊跟张果爷俩在这儿啊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呢。哎，就觉得有块云彩啊挡住了日光，觉得奇怪啊，想清了天，哪来的云彩啊？就在这功夫，这云彩是越来越低，而且半空中有人说话。张果，张果，你不认识我吗？顺说话的声音，他们抬头这么一看，哎，怎么有块白云呢？云彩上边好像还站着一个人。眼瞅这朵白云呢，飘飘悠悠奔他们家来了，到院子这儿，白云往下这么一落，从这个云彩上边就走下来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姑，可把这父子二人吓坏了，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眼瞅着人家这位道姑啊，把手这么一挥，这白云腾空而起，又往远处飘去。哎呦，这是仙姑啊！一边磕头一边呼唤仙姑，仙姑。聪慧微微一笑，过来伸手先把张果给拽起来了。张果，孙仙子，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聪慧，胡三姐呀。就这么一指点，张果呀立刻恍然大悟，把自己一千年多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了，点了点头。两个人转过身来，再一看旁边的张天成，老人跪在那儿啊，哆了哆嗦，体如筛糠，赶快的把他也给搀扶起来了。聪慧来到张天成的面前，张老伯，您不认识我了吗？啊，张天成傻了，您是天上驾云来的神仙，我什么时候认识您呢？哎呦，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呀已经轮回了十五次了，轮回十五次了啊！您不认识我，那个时候啊，您姓孙，叫孙杰。伸手一指旁边的张果，他呢是您的儿子，叫孙仙次，我经常的到您家去啊，我名字叫胡三姐。不知道，那还知道什么呀？还甭说十五次轮回呀，您问他上辈子的事儿，他也想不起来呀，这不是胡闹吗？是，反正当着神仙呢，他也不敢说不知道啊，就不住的点头。我跟您这么说吧，就因为您呐一心向善，您这个十五次轮回都是富裕人家，但是有一样啊，您那个福要是享尽了之后，恐怕您再要轮回的话，张老伯您可就要受苦受难了。啊，张天成他们一听，别介啊，哎，我还继续的行善，怎么别让我受苦受难行不行啊？只有一个方法，你说什么方法呀？您呐， 也跟着一块修炼修炼吧。修炼

0: 跟您说，您的儿子张果，人家已成大道了。哦，他也是神仙。您呢，一块修炼修炼。虽然说您与仙无缘吧，但是您可以修炼的，将来您不受苦不受难，岂不更好吗？
1: 哦，真能够这样，
0: 那没错啊。
1: 那行，您说我应该怎么样的修炼呢？
0: 这么着，我马上教给您刚一入门的修炼方法，还有一些口诀。
1: 哎，是是是，我成交，我成交。
0: 郑天成心想啊，
1: 又是神仙下来教给我修炼，这还有错吗？
0: 通慧就把这个简单入门的方法教了教，也教给了一些简单的口诀，老人呢全都记住了。
1: 啊，行，我就按这个修炼。
0: 您要是忘了不碍事的，你就问张果，他都清楚。
1: 哎，是是是是是是。
0: 啊，话一讲明，我就该走了。说着话呀，就眼瞅人家通慧冲空中这么一招手，那白云又过来了。人家一抬脚上了白云，腾空而起，是飘然而去。张天成这么一看，哎呦，过去总是听人说呀，有这个神仙能够腾云驾雾，没看见过，
1: 这可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今天我真看见了，感觉真有神仙呐。哎，我说张果爹，咱们修炼这管用吗？管用啊，那得嘞，咱们从此好好修炼啊，我也好好修一修练一练。
0: 马上派家人出去呀，给他买了这么一个大蒲团。这倒好啊，爷儿俩呀吃完饭以后就往这个蒲团上面这么一坐，修炼上了。张果当然了，人家一千多年的修行了，修的也比较深，往这儿这么一坐呀，就入无人之境，马上就能够入定。您再看这张天成吧，往这儿一坐，这个受罪，怎么他坐不住啊？那可真叫做如坐针毡呐，就觉得浑身上下全都难受。说好了，咱们这回啊坐半个时辰，半个时辰说现代话呢，也就是一个钟头。他呀还没一会儿呢就站起来了。
1: 哎，到一个钟头，到半个时辰了吧？
0: 没有，早着呢。是啊，又坐下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心里边就跟长草一样。你说他哪坐得住啊？
1: 那也不成啊，强迫自己也得在这坐着。哎，一会儿起来转一圈，回来再在这坐着。
0: 就这么着，爷儿俩呀整整练了有这么四五年的时间。那周氏得病了，而且请了不少的郎中，怎么治也不见效，终于呀撒手人寰下世了。爷俩赶快的把周氏的丧事给办完了。这天呢，张天成把这张果叫过来了。爹，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没别的，孩子，我今天呢跟你商点事儿。
0: 爹，您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说吧。你看啊，我在你旁边坐着，我也修炼这么四五年了，可不是吗？你说我怎么就坐不住呢？啊，这心里边老跟长草似的。哎，感觉家里边事儿哪一档子都得我操心。哎，你看吧，该收租子了，这租子我得收去吧。家里边那粮仓那么多粮食，你说到时候不让他们好好的晒一晒晾一晾，到时候都发了霉了，这是不是糟孽？还有啊，收完租子呀，别人交来的钱我得过过目吧。还有这么多的下人呢，又是婆子又是丫鬟，哪档的事儿不得爹我操心呢？尤其是前几年我过生日，你看那王老五啊，那是我的好朋友啊，那是发小啊，你看他知道我过生日，人家好心特意的给我送来这么一颗大珍珠来，这是给我添寿的。添寿好，弄得我好几天呐睡不着觉，我闹腾啊，不知道把这东西搁哪儿好。你说这不是找事儿吗？
1: 孩子，没别的，今天我跟你说这番话呀，
0: 我就说咱们家有那么多粮食，有那么多地，还有那么多金银财宝，可是外边呢还有不少是穷死的饿死的。你说这东西咱们家存着，人让饿死穷死，你说咱们这不是遭罪呢吗？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我就怕你舍不得，能不能啊把这个外边的地是哪家店铺种的咱就送给人家了，把这粮仓开开，把那多余的粮食啊，哎，咱们也哎舍一舍粮，哎，这房子呢，让咱们的家人呢，他们去住去，银子给他们点儿，把这些钱财啊，咱都散喽。这么样一来，爹我这心里就干净了，我就能坐在你旁边啊，踏踏实实的修炼了。你看，我就怕你舍不得，还得行吗？张果听到这儿啊，是哈哈大笑啊，爹，爹，这四五年您可没白修。没白修啊，您看修到今天了，您才是刚刚的入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 作者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

0: 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2: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3: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啊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6: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8: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9: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9: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2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 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好。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一路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3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2: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2: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

0: 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1: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1: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

0: 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7: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7: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6: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7: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6: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8: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 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6: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8: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9: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0: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洪章的回答是，
7: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6: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8: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6: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8: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6: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卡车机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

0: 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8: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周敏、傅启恩、赵雄。
9: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10: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7月13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9: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11: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9: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1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9: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全国妇联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
3: 公积金政策将有新变化。
1: 江源镇研发村蓝莓满枝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村民致富路。

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由周妇联推荐、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申报的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培育类项目。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发起，通过支持和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在家庭教育、法律援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领域开展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本年度计划共确定15个支持项目和320个培育项目。此次入选的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紧扣敦化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际，打造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法治教育三位一体服务体系。项目整合本土专业师资，通过线下公益课堂、入户一对一帮扶、基层妇联干部业务培训以及线上智能答疑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宣讲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科学家庭教育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线。市妇联及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将以此次项目的入选为新起点，依托妇联加社会组织联动模式，面向社区服务基层，持续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防线。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会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0: 夏日清风拂田野，硕果盈枝飘香浓。进入七月，江源镇研发村蓝莓种植基地内绿意盎然，果香四溢。一株株蓝莓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裹着厚厚白霜的蓝紫色果实挂满枝头，迎来成熟采摘季。村民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采摘分拣鲜果，一派丰收繁忙的美好景象。研发村土壤偏酸性，十分适宜蓝莓生长。为盘活土地资源，改变传统单一种植模式，2016年，研发村下定决心试水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蓝莓种植看似简单，实则周期长，见效慢。最大的难点就是蓝莓小苗栽种后，需要整整3年悉心培育才能挂果，前期只有投入不见收益，管护难度大，熬得住才能出成效。为不走弯路，学取真经，村里由老村长带头，专门前往2道白河优质蓝莓种植基地实地考察调研，反复对比筛选品种，最终引进适应性强、口感好、产量稳的北路、大算盘两大蓝莓优质品种。从选地整地、改良土壤到栽苗养护，村干部和村民一点点摸索，一遍遍试验，耐心熬过漫长的育苗空窗期。漫长的3年培育坚守，终于换来硕果累累。2018年，基地蓝莓首次挂果投产，第一年产量即有7000斤。面对初产产量不高、管护经验不足的现状，村民们没有轻言放弃，持续总结经验，细化田间管理，逐年优化种植方式。经过多年深耕细作，如今基地实现一年一收，稳产丰产，年产量稳定达到2万斤以上，产业发展逐步步入正轨。据悉，研发村现有蓝莓种植基地占地面积2公顷，采用一年一收的种植模式，产业落地以来，持续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常态化带动近30户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鲜果采摘、田间打理等工作，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近增收致富。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
0: 去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591万，
2: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央广网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

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0: 人民网消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公报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养老床位合计767.9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92万个，床位498.4万张，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61万个，床位269.5万张，全国有县级公办养老机构4730个，覆盖率为100%，建成2.05万个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有率为53%，5776个敬老院实行乡院县管改革，有农村特困供养机构1.6万个，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14万余个，投入9亿元支持50个项目地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14-57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7万张，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3000万人次，推进城市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25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1万个，增设养老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4300余个。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游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加强站车服务，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国铁呼和浩特局鄂尔多斯站在暖心驿站服务台常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通过广播推送高温预警和防暑提示，保障旅客温馨出行。国铁济南局开展新疆、内蒙古等多条热门方向旅游专列，为游客提供快旅慢游、一线多景的高品质出行体验。其中7月14日开行的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旅游专列。国铁西安局管内各车站优化安检班制，备足人员，根据客票预售、列车开行实际，开足安检通道，科学设定旅客进出站流线，合理调整停售、检票、停检时间。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2025年我国三薪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分三四产业看，2025年三新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4%，占比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6304亿元，比上年增长5.8%，占比4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亿元，比上年增长6.6%，占比55%。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启动，首批试点约15个。
0: 别把冰箱当保险箱，夏季食物怎样妥善储存，安全食用。

央广网消息，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区划地名文物活起来。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各地要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文物，能够充分体现行政区划地名历史沿革和演进历程。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主要以市为单元，基础条件特别优秀的县级单元也可纳入。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应包含文物名称、所在位置、产生年代、保存现状、保护级别、管理责任机构以及所蕴含的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信息等基本要素。试点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原则，两部门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保护传承、创新利用的路径方法，充分挖掘全市文物价值，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弘扬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思想理念和文化精髓。

0: 人民网消息，夏季高温湿热、急性胃肠炎等食源性疾病高发，很多家庭将冰箱当作食物保鲜保险箱，殊不知低温仅能抑制微生物生长，无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易造成食物变质，对老人、儿童、孕妇及免疫力薄弱人群存在健康隐患。夏季食物怎样妥善储存、安全食用？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科协科普中国专家王贝介绍，微生物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会快速繁殖，导致食物变质。冰箱冷藏可将食材降温至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滋生速度，但无法完全抑制。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在冷藏环境缓慢生长，常见于即食肉制品、凉拌菜等食材中，对免疫力弱的人威胁极大。因此冰箱储食需掌握三大要点：一是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及剩饭剩菜，水分与营养充足，极易滋生细菌，需及时冷藏。同时部分食材不适合冷藏，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低温易出现冷害，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无需入柜。二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感染。冰箱储食隐患之一是生熟交叉感染，生肉、水产的汁液易携带致命菌，污染即食食材。冷藏室遵循上熟下生原则，上层存放熟食、即食食品，下层存放生肉、水产，冷冻室保持在-18摄氏度。同样按照上熟下生的原则摆放面点、冰淇淋、生鲜食材等，食材建议分装小份存放，避免反复冻融。冰箱切勿塞满，预留30%空间，保障冷气循环，及时清理汤汁积水，防止霉菌滋生。三是理性看待，安全食用隔夜菜。隔夜菜能否食用与是否过夜无关，主要取决于冷藏时效、密封状态、存放时长和复热效果。食用前需先检查食材状态，出现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等情况需直接丢弃，切勿依靠加热杀菌。状态正常的剩菜必须彻底加热后食用。夏季常温下，荤菜、剩余叶菜存放不宜超过2小时，气温超32摄氏度时需缩短至1小时，尽快入柜保存。炖菜熟入冷藏可保存3至4天，肉汤、肉汁建议1至2天内吃完。王贝提醒，冰箱保鲜重在把控温度、时间与清洁，夏季无需冷藏所有食材，做到易腐食材及时冷藏，未寒食材避光通风存放，生熟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有效规避饮食风险，守护健康。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三伏高温科学防护，中暑分布处理不慌。央广网消息，眼下湿热天气是阴暑、阳暑的高发期，与其中暑后盲目喝药补救，不如提前做好全方位防暑防护，同时掌握中暑分布处理方法，建立重在预防、科学处置、不乱用药的夏季养生理念。日常防暑优先做好规避防护，上午10时至下午4时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时做好遮挡防晒，戴遮阳帽、打太阳伞，穿宽松透气浅色衣物，减少吸热，随身携带温水、淡盐水，少量多次补水，切忌大口暴饮冰水。若出现阳暑症状，分三步处置：首先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通风处，然后松解衣领以促进散热，继而用湿毛巾擦拭额头与胳膊进行物理降温。对于中暑严重者，则以毛巾包住冰块敷于腋窝处，同时少量多次补水静养。一旦出现持续高烧不退、无汗干热、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等重症中暑表现，切勿随意喂水喂药，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持续物理降温等待救治。谢刘松表示，夏季养生无万能神药，藿香正气水，只治 寒湿阴暑不治热性阳暑，切勿凭借生活经验盲目用药，反复不适要及时前往医院辨证就诊，对症下药，精准调理，科学避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2: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3: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2: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3: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